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
1: 到2028年底，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
0: 中秋假期，河北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到102.6亿元。
1: 第二届花样朝外消费季启幕，
0: 密云水库上游防洪减灾工程10月底完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也首次迎来了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会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4: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3: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5: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最短的到达时间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熊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3: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熊商段，然后直乘过京熊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熊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6: 京熊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熊商段串联起3省，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
3: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7: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3: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7: 雄新高铁、京维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熊商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仅需要2小时27分钟。京港高铁雄商段通车以后，河北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6县市迈入了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的便捷高效。

0: 和八条东西向及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组成，总规模大约 4.5 万公里。雄安新区的四纵两横铁路网则是由四条纵向高铁以及两条横向高铁组成，旨在实现新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快速连接，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1: 雄商一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通达，沿线小城纳入于北京旅客而言，以后去河北周末游更加方便了。衡水南站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出站很快就能到达衡水湖、衡水老白干、冀州遗址公园、冀州老街等核心景区景点，辐射带动能力强，适合京津冀旅客中短途游、亲子研学游。
0: 新线开通的同时，雄安站运行规模也将会扩容，车站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由23队增至 40.5 队，有力地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雄安与京津冀长三角快速通达。线路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到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即可以到达。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以及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首次开行，两地之间最快7小时23分即可以到达。
1: 本周将迎来2026年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准备趁着假期来一场长途旅行。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 23.7 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
0: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网约车上车区正在开展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最大的变化是网约车上车区和续车区将会分开。续车区将会移至停车楼的 B1 层，车位数比现有增加30%。而上车区仍旧位于 B2 层，并且统一整合至原上车区的北侧，彻底解决了以往东西两区分散、旅客找车不便的问题。上车位数量也将会从48个增加到了90个左右。
1: 近期密云水库上游小型水库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按下了加速键，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超过 80%， 预计10月底完工。工程完工以后，将有效地消解密云水库上游16座小型水库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上游防洪减灾工程体系，进一步筑牢密云水库水安全屏障。
0: 密云水库上游小型水库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工程包括对田庄、石门、放马峪、庄户峪四座小型水库的改造升级，对12座小型水库进行了维修加固，覆盖密云区高岭、太师屯、大橙子、古北口、冯家峪、不老屯等6个镇。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17个部门。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一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0: 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全龄友好型公园营造技术规范、乡村韧性指标体系以及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卫生防疫技术要求。

0: 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9月25号到27号，河北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到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了6.8%。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个百分点，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乡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
2: 河北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琛亮：
4: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三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3: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5: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色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
0: 近日，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解读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底，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5%，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60%以上。届时将会建成全环节全链条产业生态，争创1到2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形成20项核心技术产品，培育产值超10亿元企业3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建设不少于20个实景实训空间，打造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
2: 河北是梨果大省，我们国家每5个鲜果当中就有一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梨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潍县、邯郸潍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

0: 是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更紧保。
1: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0: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迎来了69款园林机器人。本次亮相的69款产品来自于国内41家机器人企业，涵盖人形、四足、水面机器人等多种形态，覆盖智能巡检、生态监测、文旅服务等场景。
3: 今年1月1号到9月27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施行，对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遵循。
2: 警方也提示，携犬出户应该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并且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携犬乘电梯应该避开高峰，为犬戴嘴套或者装入犬袋、犬笼，及时办理养犬登记以及年检。重点管理区域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对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会依法处罚。
3: 昨天下午3点，2026年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

0: 自动放弃参赛资格。本届赛事规模 3.2 万人，10月28号早上7点半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园景观大道。众多跑者提交报名，报名总额突破了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部通过抽签产生。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间在上海闭幕，天津选手斩获了两枚奖牌。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术技师学院的刘宇轩获得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的银牌，而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的张展瑞和邓宗耀获得机电一体化项目通牌，实现了天津市机电一体化项目世赛奖牌零的突破。
0: 9月28号下午，海河邻里虚拟社区启动活动在滨海新区汉沽文化馆举办。海河邻里由金云新媒体集团主办，依托金云客户端、金友圈平台建设运营，这也是天津首个基层治理虚拟社区。
1: 为了传承弘扬天津本土曲艺文化，让传统文化走出剧场，走进市民生活，丰富大众通勤出行的文化体验，金味相声号主题列车昨天正式亮相天津地铁二号线。天津地铁二号线兼顾通勤和旅游出行，串联了天津站、鼓楼等交通枢纽和文旅地标，也为游客前往益丰区等景点提供了便利。依托这条线路融入本土曲艺文化，为市民游客坐地铁游京城增添了新的体验。
0: 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市文旅市场迎来了集中上新。从行驶列车上的地道金味早餐，到百年城市地标修缮换新，再到主题园区的特色项目，一批新场景集中亮相，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角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3: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另外，在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
2: 在城市核心的金街商圈，地标装置大铜钱重回公众视野。大铜钱是2000年和平路金街改造的核心标志景观，历经20年沉淀，成为金街商圈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名片。此次修缮严格遵循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原风貌的原则实施修缮。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王迪说，
4: 金街大铜钱正式名称为和平聚宝，此次精细化修缮，实施基座加固、铜板竹块调平、更换破损石材、优化配套景观铺装，大铜钱是本次金街全域环境改造提升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载体，起到了极强的地标统领、景观串联作用。
1: 继续关注消费方面，第二届花样潮外2026潮外 UIC 片区消费季昨天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本次活动以一园一街多商圈联动，为市民带来一场跨越古今、贯通文商旅的秋日消费盛宴。
0: 作为消费季重点活动之一，日坛公园在国庆假期推出了金秋游园会、万株秋菊国风演出、AI 智能导游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

0: 颐和园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期间，颐和园还将会举办颐和讲堂科普社教活动，以及重阳春节文化及科普活动。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3月7号。
1: 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展出的是160件文物当中，过半数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展览汇聚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八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内容丰富、珍品云集的园林文化盛宴。
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昨天举行了试奠礼，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周年。博物馆同一天推出了大哉孔子专题展。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基本陈列以孔子生平、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为脉络，系统呈现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生轨迹及其所创儒学学说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展览位于孔庙东五展厅，不另收费。
1: 在演出方面，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馆、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上大麦即刻抢票。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由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动、北京地区15家财产险公司共同推出的北京市摩托车线上投保平台上线。据了解，

0: 2026年以来，北京已经有23人登上了中国好人榜，上榜人数位列直辖市第一。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击

0: 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老舍纪念馆的副馆长陈国喜。陈馆长您好。
1: 你好。
0: 欢迎陈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单室小院的柿子，红彤彤的，所以陈馆现在这个柿子现在还没有全红吧？
1: 现在没有，现在已经有一些红的意思了，
0: 有点这迹象了是吧？
1: 对
0: 啊、哦，所以这个应该说这个柿子大概是在十月，可能是过了国庆之后是吧？
1: 国庆之后就大面积红了。
0: 嗯，因为昨天有朋友说去过咱们这个单室小院，说最红的时候他上次看的是十月十号那会儿是吧？这日子差不多
1: 十月中旬，
0: 十月中旬啊啊、哦！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正好来说一说，然后就是到了去单室小院最好的时节，当然一年四季都能去哈、啊，一年四季这个应该说去这里景色都是各不一样的。谢谢大家发来了好多关于，因为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舍的哪部作品最打动您呢？七七五八说了骆驼祥子啊，底层奋斗者的无力共鸣，说了很多，说这个写得非常的入木三分哈、啊。还有这个茶馆，半个世纪的人间缩影，一间玉泰楼茶馆装下了三教九流的人生。还有向着阳光说了我的母亲，老舍写母亲生命的教育，那句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多少人读一次哭一次都非常的感慨。那么今年呢，也是特别巧的这个机缘，请到了陈馆长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年是老舍先生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三重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老舍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时代意义呢？
1: 三个节点交汇于同一年，从先生诞生到登上文坛再到生命落幕，形成了一个人生的闭环。这不再是简单纪念日的叠加，而是一次完整回看老舍人格、文学遗产、文艺初心的一个契机。出生、出道、离

0: 就是把目光投向小人物。
1: 嗯，
0: 在当下特别强调文艺创作要扎根生活，
1: 对，
0: 要贴近大众。
1: 嗯，
0: 拒绝悬浮空洞，以文字学记录普通人的命运。
1: 嗯，
0: 我想这就是这次纪念最好的现实启示吧。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请王馆长来说，也说一说，因为老舍先生的故居单室小院，现在今年也有很多的活动，大家对这里也是充满了这个向往。这个这样，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这个片花，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是达人来探我们的这个单室小院，我们听一听。
2: 今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小院。
3: 1950年到1966年，老舍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16年。这座普通的四合院藏着他的生活，他的热爱，也藏着茶馆四世同堂里的京味灵魂。
2: 一进门就被这个五彩的影壁惊艳到了，在老北京四合院很难得能见到这种五彩的影壁。
3: 中间这个福字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女士亲笔写的，每年春节她都会亲手写福字贴在这里。
2: 走进小院，你得往上看，单室小院的顶流两棵柿子树，这也是单室小院名字的由来。
3: 老北京人在院里种柿树最是实用，夏天遮阴纳凉，秋天红柿满枝像个小灯笼，一旁的老舍雕塑静立仿佛还守着这座小院。
2: 现在咱们来到的就是老舍先生家的客厅复原版，你看这里就是按照老舍先生生前居住环境布置的。
3: 当年他就在这里接待文坛好友，谈文赏画，闲时和夫人相伴，抱着小猫静坐，满是平凡又暖心的家常气息。
2: 西耳房是老舍先生的书房，特意啊选择了离门最远的地方，就是能够图个清静，安安心心的写作。
3: 书桌之上，中式砚台和西式蘸水钢笔并排摆放，刚好藏着老舍先生兼如中西、通透包容的胸襟。桌上的日历则永远停在了先生离开的那天，时光就此定格。床铺上摊开的扑克牌是他写累了放松消遣的小游戏，透着普通人的简单乐趣。一方书桌写尽世间百态，这间小屋诞生了无数传世佳作。
2: 西厢房现在

0: 800万字笔墨，全为普通人立传，写尽市井悲欢，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如巴金所言，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东厢房里的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的手稿，更是他毕生的文学心血。
1: 走出这座小院，我们读懂了老舍先生的生活，更读懂了他的文字。
0: 老舍先生曾说，愿做一名文学界尽责的小卒，但他却用一支笔活成了不朽。小院依旧春风年年，先生从未远去。
2: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1956年老舍参加春节大联欢的一张老照片，里头旁边还有巴金先生，还有《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哈，所以陈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小院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好吧？
3: 哎，好的，
2: 嗯，
3: 这个小院呢，就是一个简单但比较规整的一进的四合院，
2: 嗯，
3: 小院的大门是朝东开的，
2: 嗯，
3: 进大门以后。左手是门房，
2: 嗯，
3: 现在我们是传达室，再往西面，那北房是老舍先生公子舒乙先生的那时候的住房，
2: 哦，
3: 就是他住的是北房，
2: 嗯，
3: 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小院的第二道门，嗯，啊。你还没跨进这个门槛呢，正对着二道门的，就是刚才那个达人说的那个五彩影壁
2: 啊，这个很有特色哈。
3: 这个五彩小影壁，是木质的，
2: 嗯，
3: 所以。

0: 功能上它有辟邪和挡视线的一个功能，就是你不能一进门就看见人家客厅了，
1: 就不能把屋里一下子在门口就一览无余了。
0: 对对，所以是它有这么一个遮挡的功能。这个影壁呢，老舍夫人每年就是逢年节的时候，她都会写一个福字，挂在那个影壁的正中间。
1: 嗯。
0: 每年换一次。老舍先生夫人她也是著名的画家，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1: 是
0: 啊，所以他的字写得也很好。每年挂上一幅，祝愿家人幸福平安。北房也就是正房，是老舍先生的客厅。正房呢，实际上是应该讲是三间房。三间房呢，两间它作为了客厅。然后呢是右手那一间呢，是老舍先生夫人的卧室兼书房。最左面了，剩了一间是耳房。老舍先生把这个耳房就留给了自己，是他的书房兼卧室。现在呢，东西厢各三间房。西面的三间房，是原来是老舍先生。

0: 货品、用品、以及就是友人们互相赠送的画作的展出。
1: 嗯，这个小院是什么时候买的？
0: 老舍先生是1949年底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美国回国的。回国以后在总理的关怀下就买了这个小院。

0: 说了，最打动我的老舍作品有《龙须沟》，老舍凭这部作品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 对，
0: 也是通过北京龙须沟旁边的几户普通人家的命运变化，生动展现了新旧时代的巨大变迁，也是北京人艺的经典的保留剧目。北京人艺的这几个经典的保留剧目，好几部都是老舍的哈。
1: 对对，
0: 什么《整红旗下茶馆》，
1: 茶馆
0: 、对，
1: 嗯。
0: 3229就说了，老舍作品里茶馆里吃烂肉面条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陈明迪说的，他说初中时候还买过一套课外语文的读物，里面就有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也是代表作之一。玉石盈城说了，作为一名听众也是文学艺术爱好者，读过多位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著作，其中最欣赏和敬仰的就是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一个是把国人的思想观念剖析得淋漓尽致，另一位将老北京人描述的入木三分，两位先生的作品是百看不厌，越读越有收获和味道。
1: 哎呀，这一看是明显是舍迷写的特别的到位。
0: 是，老舍先生其实当时是从国外回来哈，他那时候怎么就选择了这个四合院，而不是因为在国外可能更多会住楼房，他没选楼房呢？
1: 老舍先生首先他选择居住在了王府井的周边，
0: 嗯，就刚回来的时候，当时是吧，市中心。
1: 对，因为这个王府井嘛，这是北京老北京城的核心，
0: 嗯，
1: 交通比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当时啊，北京大量都是平房，
0: 嗯，
1: 楼房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0: 嗯，
1: 老舍先生经济也不是很宽裕。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呢，所以就购买了这个小四合院。
0: 嗯，在单室小院，老舍先生在这里生活了有16年，是吧？
1: 16年。对，
0: 很多的重量级的作品，像《茶馆》啊，《龙须沟》《整红旗下》等等，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嗯，其实刚才您说了，这个院子就是一个一进的院子，环境没有那么好的。如果是两进的话，可能它里头会更安静一些，是吧？
1: 对对。
0: 啊，所以，但是这个小院的居住环境对于他的创作，应该说还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哈。
1: 对对，嗯，因为老舍先生啊，他那一生就和这个小院深度绑定。
0: 嗯。
1: 他现在住在的这个院子里，他不仅仅是说，咱们

0: 艺术家的这个称号。玉溪营城说，我平日里喜好种花养草，老舍先生的名篇养花十分的喜欢，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我养花的技术一般，养一些自己会奋斗的花自己能长好的哈。哎呀，我们的这个嘉宾高深老师也来了聊天室，他说他爷爷就是50年代初仁义龙须沟的这个舞台美术工作人员，舞美做设计的，他说可惜小时候没看懂啊。对，刚才您说了这个玉溪营城他是这个舍迷，他说对，谢谢陈馆长抬爱，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小说和剧作谁人不爱，何人不赏呢？老舍先生住的这个院子里，但他其实给自己留的书房就是很小哈，一个小耳房是吧？
1: 对对
0: 啊，都把这个好的房间家人住，这个小耳房，但是很幽静是吧？在那院子最里头。
1: 老舍先生这个书房，就是最西侧的那间耳房。这间耳房，刚才那个嘉宾说了，是在这个院落的最深处。比较幽静，方便他写作。再一个呢，这个他的书房的书桌，是对着那个耳房的那个书房的门口。然后每天上午，老舍先生每天上午坚持是写作，每天上午那个他的书房那个位置光线也特别好。
0: 而且就是单室小院，每到秋日柿子成熟的时候，老舍其实是经常会剪下，而且是带枝叶的柿子送给亲朋好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好有生活情趣啊。
1: 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老舍先生的这个细节呀，首先我们能感受到老舍先生真诚质朴、体贴细腻的待人之道。心意大于礼物的本身，分享自家的生活暖意，柿子并不贵重，但是呢，自家亲手栽种柿子，得到的这个果实，同时呢把它连枝剪下，代表他把自己小院里美好馈赠给友人，不是客套的那种纯礼品的应酬，而是把自己的生活情趣与亲友分享，质朴无华。第二个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老舍先生还懂得审美共情，也为对方着想。带着枝叶的柿子拿回去，可以先插在瓶子里面欣赏，完了以后呢，还可以摘下柿子来品尝，一举两得。
0: 是，
1: 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份。

0: 从八月份开始，他把署名改为了老舍。从那以后啊，老舍这个笔名就伴随了他一生，见证了他笔下无数文学经典的诞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成为了北京这座城市一张代表性的名片。
1: 嗯，
0: 今年就正好是老舍启用这个笔名100周年。
1: 所以今年我们老舍纪念馆也有很多的活动，一会儿我们再请陈馆长来跟大家接着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老舍纪念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室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作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以笔墨描摹市井烟火，书写人间百态，留下无数传世经典。跨越百年，他的文字为何依旧鲜活动人，治愈人心？这座

0: 承载着先生创作岁月与生活热忱的小院，又藏着怎样的文学底色？让我们与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老舍纪念馆副馆长陈国喜。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舍哪部作品最打动您呢？我们看到聊天室里头大家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这个宋艳君说龙须沟龙须沟龙须沟，市井人是就是百姓的生活场景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不认路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小院的柿子每年也都会结很多，大家在比柿子呢。斯努比说，老舍先生的作品多以北京的市井生活为背景，语言风趣幽默，充满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格威龙也说到了，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海外新生老舍纪念馆，咱们是有原稿的复印件是吧？
1: 对，
0: 他把这个展品的照片发在聊天室里头。包括还发了当年1963年老舍先生在北京人艺排练厅看茶馆排练之后和导演演员们交谈的这些照片。8336说最喜欢的还是骆驼祥子。玉星城说，谈到老舍先生的创作风格和理念，他说我想到早年有人采访老舍先生写作体会的时候，他就曾经诚恳地说，我写作不堆砌辞藻，要让人爱看，而且要看得懂。所以老舍先生其实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笔触始终是对准市井

0: 就是他始终把笔触对准市井小人物。
1: 嗯，
0: 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写作立场，不是后天刻意选择的写作策略，而是出身底色，北平小院的生活，海外文化的反观，时代洪流的洗礼，个人的性情，悲悯良知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来自底层的生活烙印，是老先生他懂得了平民的苦难。老舍出身满族贫寒的家庭，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战死，幼年家境贫寒，全靠母亲辛勤操劳拉扯长大。
1: 嗯，
0: 他从小就不可能是居高临下来观察这个就是市井的生活。
1: 嗯
0: 啊，而是呢他自己呢就是市井当中的一员。
1: 对。
0: 他熟悉穷人的窘迫，见受过底层谋生的艰难，也体会过小人物在时代里的身不由己。母亲勤劳隐忍，善良，又坚韧的品格，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
1: 嗯，所以他的这个创作就是也是受到他自身的这个成长环境影响，受到这个整个时代的影响哈。
0: 对，
1: 应该说，确实是。非常的让大家印象也很深刻。
0: 在抗战时期呢，老舍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奔走全国各地，战火中他亲眼看见了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承受战争的苦难。
1: 嗯，
0: 这段经历使他的认知又一次升华。
1: 嗯，
0: 文艺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1: 嗯。
0: 文学有社会责任，他大力提倡通俗文艺，当时写古词，写话剧，甚至还创作了相声，各种题材来就是激发全民的抗日热情。
1: 嗯，
0: 所以他的作品呢都是面向普通民众，主张文艺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1: 嗯，
0: 最终成为了人民艺术家。
1: 嗯，说到老舍先生的作品《向着阳光》，说到了龙须沟，这个是最打动人的哈。这刚才说的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因为这部作品。所以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七七五八说到济南的冬天，说这篇散文又最温柔细腻的笔触，把济南冬天的温情特质写的鲜活和动人。我记得这篇文章应该是入选过课本，是吧？
0: 对对。
1: 还有什么？朋友们说到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写济南的泉水
0: 啊
1: 啊，
0: 趵突泉、
1: 趵突泉等等，这些都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这个李秀兰说了，老舍先生的舍与精神值得学习啊。单是小院拾遗之后最美。他说听说老舍先生还到在东坝教过书，不知道这个记忆是否正确。
0: 东坝
1: 这个可能还需要去考证一下哈。
0: 可能没有。
1: 没有哈。还有玉溪银城说，老舍先生是人们敬仰的文学大家，学贯征西，还在美国的院校当中任课教授中文哈。
0: 他是在英国。
1: 在英国。
0: 英国东方学院。
1: 英国的东方学院哈。
0: 对。
1: 还有葛威龙给我们发了电视剧《四世同堂》的合照的这个剧照，当时已经是飞天奖给这个《四世同堂》发过奖了，所以他们这些创作人员在一起照的这个照片。啊、时隔百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等等等，这些作品依然让大家觉得常读常新。那您觉得老舍的文字跨越时代依旧能够这么打动人心，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0: 老舍先生的作品时至今日依旧能够打动当代的读者。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他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在于呢人物的真实，对人性的深挖，对市井烟火的感知，对社会反思的

穿透力以及悲喜交织的文学风格。时代环境已经改变，但普通人的困境、人性的善恶、生存的挣扎依然能够引发共鸣，这就是他作品常读常新的根源。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他的作品呀，写透了普通人的命运，人物跳出时代的限制，具备永恒性。为什么常读常新呢？它有永恒性。老舍笔下的小人物，比如说那个人力车夫啊，茶馆啊，掌柜啊，

时混杂的善良、懦弱、自私、忍耐、希望与妥协。如果我们今天再读呢，就不再虽然不再经历旧社会的苦难，但依然能够

0: 处，这些命题永不过时。
1: 嗯，
0: 每一代人都能从中照见自己。
1: 嗯，好，那么关于老舍先生，我们也一起来听一段介绍。
2: 老舍故居又名单氏小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是老舍1950年从美国回国后购置的住所，也是他人生最后16年创作与生活的核心场所。这座二进四合院占地约400平方米，因院内两棵由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子树得名单氏小院。每逢深秋，橘红果实挂满枝头，与青砖灰瓦相映成趣。老舍原名舒庆春，字射羽，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代表作包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生动描绘了北平的市井生活与时代变迁。如今单氏小院成为北京秋日追秋圣地，吸引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感受老舍笔下的北平之秋。
1: 大家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哈。所以陈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今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是老舍先生有好几个纪念日在这里，一个是老舍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所以今年其实纪念馆推出了很多老舍先生的跟他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有作品的名句书画展，走进校园的名人故居联盟的巡展等等等等，是吧？
0: 对对。
1: 嗯，
0: 我们今年呢7月4日上午10时在石景山文化中心举办了老舍作品名句书画展的开幕式。
1: 嗯，
0: 这是我们和石景山区博物馆和石景山区非物质文化中心合办。
1: 嗯，
0: 然后是由北京盛世汉城书画院承办的展览。这个展览展期展到了8月31号。
1: 嗯，
0: 这个展览期间刚好是学生们的
1: 假期，
0: 所以这个参观的观众特别多。
1: 是。
0: 还有一个展览呢，是始建初心，异域芳华，文化名人与民族精神的巡展。
1: 嗯，
0: 这个展览是2026年的3月25号，在辽宁沈阳东北育才碑鸿美术学校搞的展览。
1: 嗯，在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在北京还那是展了2个月吧，在那个东那个叫什么那个铁道博物馆东郊馆那边，
0: 对，
1: 是吧？
0: 对，铁道博物馆那边也搞了巡展。
1: 对，我专门还去采访了这个展览。
0: 这个展览呢，10月中旬还将赴甘肃天水进行展出。
1: 嗯，刚才您说的为什么老舍作品名句书画展会在石景山展呢？是因为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莫市口的那个驼铃古道是他重要的背景故事背景地，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
0: 我们就跟石景山区合作，也感觉特别契合。
1: 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契合。然后马上10月底的时候，我们还会上线一个老舍的戏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展览，是吧？
0: 对，为了弥补纪念馆展陈空间有限这个不足，纪念馆今年启动了

0: 房子等等都有，都会有很多的。
1: 这个线上是在咱们老舍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微信公众号，和网站，的那个我们在上面专门做了一个展厅。然后在展厅里面可以找到这些个可以搜索检索你那个可以通过按院团来检索，比如说北京人艺可以按院团来检索，也可以按这个戏剧的名字来检索，检索到以后你就可以点进去看精彩的片段。
1: 哇，这个太棒了。这是这个老舍的这个戏，这个是10月底上线是吧？
0: 对，这个我们预计10月底就可以上线，请大家关注吧。
1: 就老舍纪念馆公众号，因为我现在看还没有。

0: 这个活动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有发布，大家可以自己写书评，然后也可以那个评论别人的写的书评，然后最后我们会通过那个评选，前127位吧，我们会通过就它分了一些类。通过各类的评选，然后最终是127位幸运的这个参与者吧。
1: 对，我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推送这个印象老舍线上书评活动，好像点击它有个链接进去就可以参加了哈。
0: 对，
1: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所以现在咱们叫打造了一个叫丹氏文化的系列活动是吧？
0: 对，我们老舍纪念馆的核心地标就是丹氏。

0: 那个广告应该是，我在那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听到过那个老舍先生，他们当时搞了一个电话，拿起来按哪个键就能听到哪个人的声音什么的。
1: 我们管那个是也是有这个言语声片
0: 啊、
1: 但是我们是用一个红外感应
0: 哦，
1: 地面上有两个小脚丫，
0: 嗯，
1: 你站到那个脚丫上。就会听见那个播放。
0: 那我们去看看去。荣秀霞说，北京的老舍纪念馆我们去过多次。2025年8月，他们夫妻还去了山东济南参观老舍在济南居住的老舍的旧居。
1: 对对，老舍旧居
0: 是。然后李秀兰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等，这些都是记忆犹新的。那么放到当下，当我们实地走进单氏小院，再重读老舍。除了文学赏析之外，还能够从中汲取哪些现实的精神力量呢？
1: 我想啊，一个是，老舍先生，直面现实的清醒，认清生活的苦难，依然保有对人间的深情。老舍笔下，从不回避旧时代的苦难和人性的缺憾，不粉饰现实。但是，即便看透世间百态，他依旧热爱生活，热爱人间烟火，见过生活的困顿与不堪，却没有变得冷漠刻薄，依旧愿意善待生活，善待他人。再一个呢，我们恐怕要学习他的这种沉下心的定力，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单氏小院闹中取静，深处闹市一隅。关起院门，便可沉下心来读书思考，伏案写作。外部世界喧嚣变幻，他守住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沉闲观察，踏实创作。对应现在信息化这个碎片化，人心浮躁这个大环境，我想就是这份沉闲的精神，尤为可贵。外界诱惑纷繁，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方内心的小院，学会沉淀自我，静下心观察思考，不盲目追逐浮华，守住自己的节奏与追求。
0: 谢谢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老舍在这个老舍与济南那个故居的门口、然后斯努比给我们发了这个单氏小院儿。他去到这边的这个照片，包括小院里头还有一幅老舍的这个
1: 雕像
0: 头像的这个雕像哈。
1: 对，
0: 特梅普7539说，我这一辈子，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非常的贴近生活。玉溪银城说，听着陈馆长的感人讲述，让我们的思绪沉浸在对先生的深深思念之中。他的京味作品写得灵动朴实，不管是文学作品和剧作，至今仍令人爱慕，长演不衰，不愧为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呀。秋意漫过单氏小院，红柿年年挂满枝头，笔墨跨越百年依旧温热。今天我们循着老舍先生的足迹走进单氏小院，回望他的人生与文字。市井烟火藏于笔底，家国情怀流淌自间。这位人民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部部传世佳作，更是对普通人的悲悯，对生活真挚的热爱。书页会翻过，但精神不会褪色。也期待更多朋友走进老舍故居，或是翻开经典读本，在阅读中与老舍重逢。也欢迎大家关注老舍纪念馆各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在秋韵和书香之中接续这份跨越时光的文学惦念。我们也特别感谢陈馆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门祖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0: 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
0: 到2028年底，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
1: 中秋假期，河北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到102.6亿元；
0: 第二届花样潮外消费季启幕；
1: 密云水库上游防洪减灾工程10月底完工。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也首次迎来了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会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雄商段进出北京。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4: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3: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

0: 河北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县市迈入了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的便捷高效。
1: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八纵八横是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的高速铁路主骨架，由八条南北向及八纵和八条东西向及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组成，总规模大约 4.5 万公里。雄安新区的四纵两横铁路网则是由四条纵向高铁以及两条横向高铁组成，旨在实现新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快速连接，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0: 雄商一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通达，沿线小城纳入京津冀高铁版图后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对于北京旅客而言，以后去河北周末游更加方便了。衡水南站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出站很快就能到达衡水湖、衡水老白干、冀州遗址公园、冀州老街等核心景区景点，辐射带动能力强，适合京津冀旅客中短途游、亲子研学游。
1: 新线开通的同时，雄安站运行规模也将会扩容，车站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由23队增至 40.5 队，有力地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雄安与京津冀长三角快速通达。线路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到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即可以到达。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以及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首次开行，两地之间最快7小时23分即可以到达。
0: 本周将迎来2026年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准备趁着假期来一场长途旅行。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 23.7 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
1: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网约车上车区正在开展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最大的变化是网约车上车区和续车区将会分开。续车区将会移至停车楼的 B1 层，车位数比现有增加30%。而上车区仍旧位于 B2 层，并且统一整合至原上车区的北侧，彻底解决了以往东西两区分散、旅客找车不便的问题。上车位数量也将会从48个增加到了90个左右。
0: 近期密云水库上游小型水库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按下了加速键，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超过 80%， 预计10月底完工。工程完工以后，将有效地消解密云水库上游16座小型水库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上游防洪减灾工程体系，进一步筑牢密云水库水安全屏障。
1: 密云水库上游小型水库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工程包括对田庄、石门、放马峪、庄户峪四座小型水库的改造升级，对12座小型水库进行了维修加固，覆盖密云区高岭、太师屯、大橙子、古北口、冯家峪、布老屯等6个镇。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17个部门。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地方标准当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
1: 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全龄友好型公园营造技术规范、乡村韧性指标体系以及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卫生防疫技术要求、医学观察场所等6项标准都是全国首创。
0: 其中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有利于统一。

0: 依华北地区计量服务规范与市场监管标准。
1: 中秋假期，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9月25号到27号，河北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到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了6.8%。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

0: 惠及消费者约 6.3 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 12.6%。 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 20.0%。 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 81.2%， 较平日提升 26.0 个百分点，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 4.4 万人次，销售额 3083.0 万元。保定市白沟乡包消费场景客流量 10.0 万人次，销售额 1780.0 万元。
1: 河北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六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

0: 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1: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2: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
3: 近日，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解读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底，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15%， 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 60% 以上。届时将会建成全环节全链条产业生态，争创一到两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形成20项核心技术产品，培育产值超10亿元企业3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建设不少于20个实景实训空间，打造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
4: 河北是梨果大省，我们国家每五个梨果当中就有一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梨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梨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

0: 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迎来了69款园林机器人。本次亮相的69款产品来自于国内41家机器人企业，涵盖人形、四足、水面机器人等多种形态，覆盖智能巡检、生态监测、文旅服务等场景。
2: 今年1月1号到9月27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施行，对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遵循。
1: 警方也提示，携犬出户应该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并且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携犬乘电梯应该避开高峰，为犬戴嘴套或者装入犬袋、犬笼，及时办理养犬登记以及年检。重点管理区域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对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会依法处罚。
2: 昨天下午3点，2026年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状态。组委会同步以短信、邮件推送通知。中签选手需要在10月1号晚上10点前完成报名费的缴纳，逾期未缴费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本届赛事规模3.2万人，10月28号早上7点半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景观大道。众多跑者提交报名，报名总额突破了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部通过抽签产生。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间在上海闭幕，天津选手斩获了2枚奖牌。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刘宇轩获得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的银牌，而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的张展瑞和邓宗耀获得机电一体化项目铜牌，实现了天津市机电一体化项目世赛奖牌零的突破。
2: 9月28号下午，海河邻里虚拟社区启动活动在滨海新区汉沽文化馆举办。海河邻里由金云新媒体集团主办，依托金云客户端、金友圈平台建设运营，这也是天津首个基层治理虚拟社区。
1: 为了传承弘扬天津本土曲艺文化，让传统文化走出剧场，走进市民生活，丰富大众通勤出行的文化体验，金味相声号主题列车昨天正式亮相天津地铁2号线。天津地铁二号线兼顾通勤和旅游出行，串联了天津站、鼓楼等交通枢纽和文旅地标，也为游客前往益丰区等景点提供了便利。依托这条线路融入本土曲艺文化，为市民游客坐地铁游京城增添了新的体验。
2: 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市文旅市场迎来了集中上新。从行驶列车上的地道金味早餐，到百年城市地标修缮换新，再到主题园区的特色项目，一批新场景集中亮相，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角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4: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

0: AI 智能导游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朝外多点位现场设置奇遇花车、晒秋花车，游客集齐印章可以兑换实物奖励，线上也可以同步发起话题互动和奖励活动。
1: 9月28号，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颐和园管理处承办的“园说八草木奔华，成园共美”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期间，颐和园还将会举办颐和讲堂科普社教活动，以及重阳春节文化及科普活动。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3月7号。
0: 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展出的是160件文物当中，过半数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展览汇聚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内容丰富、珍品云集的园林文化盛宴。
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昨天举行了试电礼，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周年。

0: 记得2026年以来，北京已经有23人登上了中国好人榜，上榜人数位列直辖市第一。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2: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心血管疾病，现在患病的人数呢已经突破了3.3亿，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心血管疾病呢也会导致死亡率的增高啊。那么我们国家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这个死亡率呢就占到了总死亡率的将近50%了，也就是说每2个逝者当中就会有1个人

0: 自己还年轻，身体扛得住，忽视体检，三高也悄无声息的会损害血管，而这些损害往往是日积月累的，到发病那一刻才体现出来。
1: 刘主任，您也谈到了，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胆固醇血症啊，比如说我们的脑卒中啊、冠心病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疾病啊。其实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是一个高血压，我可能就是胆固醇高一点啊。那它和我们心血管疾病，和我们未来那么多的危险的甚至致死的因素，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广义的心血管疾病呢，它是一大类累积心脏和全身血管的疾病。常见的病种呢，包括了高血压、冠心病，这其中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是常见的类型。心律失常，我们最常见的、最耳熟能详的是心房颤动，还有心力衰竭、外周动脉疾病。而脑卒中又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而属于脑血管疾病，它也归在心血管疾病的大的范畴之内，是心血管疾病在脑部的表现。而这几个相关的因素，它们是独立的疾病，但是它们也存在一个完整的心血管事件链。高血压往往是这个链条的起点，长期的血压升高或者血糖、血脂异常、吸烟等危险因素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内皮，而血管内壁长出动脉粥样化斑块，这就是会导致冠心病，而病情的进一步进展，斑块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大，导致狭窄，引起缺血。但是如果斑块发生了破裂，引起血栓，就会引起急性的心肌梗死。如果斑块是在脑血管，血栓是在脑血管，就会引起脑梗死。而长期高血压还会让脑部的小血管容易变得脆弱，容易发生破裂，发生脑出血，这些都统称为叫卒中。心力衰竭往往是心血管疾病发展到后期的结果，长期的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

0: 你有家族史、积极控制危险因素，这些都非常关键。
1: 对，
0: 但同时很多病人都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是我有高血压，我有高脂血症，但是呢没有不舒服，我能不能就不吃药，非常排斥治疗。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0: 这种理念和这种认知包括这种行为，就会使疾病的危险因素长期存在，而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的血管，可能会增加各种危险因素。所以如果您有了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增高的，
1: 对，
0: 那您接受他汀的药物治疗去控制血脂，来逆转斑块，越早越受益。
1: 您看，我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有些朋友说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无法改变的，会有吗？
0: 我们谈到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别，一个是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可改变的危险因素，而绝大数发病的风险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它是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年龄，随着年龄增大，血管会发生退行性改变，患病率的风险会进一步增高。第二个就是性别，男性整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高于同龄的女性。第三就是遗传与早发心脏疾病的家族史。如果直系亲属男性在55岁之前，女性在65岁之前发生过心肌梗死或卒中，都属于有家族史的风险增高的

0: 之为叫心血管疾病的头号推手。
1: 嗯，
0: 而它的本质存在就是血压增高会损伤全身各处的血管。这些高血压的病人他

0: 血压所引起的心肌梗死，促重心衰风险。
1: 刚才我问您的问题的时候，您就曾经问我，我的胆固醇高不高啊？我的低密度高不高啊？甘油三酯高不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再请教一下您，血脂的异常是不是像高血压一样冲击我们的血管，形成我们的斑块，最后造成我们的心肌梗死啊？那我血脂高点有那么大危害吗？
0: 血脂异常同样危害非常大。刚才谈到了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重要的诱发因素，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登陆。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1: 现在这个高血糖的患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有些朋友说，您看我是高血糖，我应该属于内分泌科呀，我和心内科有什么关系呢？血糖高点儿会影响我的血管吗？会影响我的心脏吗？
12: 现在每天在门诊都会遇到很多病人会存在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打呼噜。而这些病人目前在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叫代谢综合征。
11: 哦，代谢
12: 它是一大类疾病，是和心脏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这糖尿病不仅仅是个血糖问题，而高血糖会持续损害全身的大小血管，而大血管的损伤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而微小血管的损伤就会引起慢性肾病、眼底疾病。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我们在临床上提出了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的概念，意思就是只要您得了糖尿病，冠心病同时就会有，而且它未来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最近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大众对于心脏疾病的重视在进一步提高，但是单纯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关系很多人还并不是充分的认识，所以要非常明确，糖尿病跟冠心病他们往往是在一起共病的。而长期的血糖偏高，长期的血糖的控制不理想，它就会引起形成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动脉粥样硬化。而且呢，糖尿病患者，我作为一个心脏内科医生，作为一个心脏介入医生，作为一个心脏病的冠心病的介入医生，我会看到更多糖尿病患者他们的冠脉病变范围更广，多支血管，往往病变长度会越来越严重，血管的直径变得越来越小，处理起来会更加复杂。而且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他们的发病是隐匿的。很多人有了心肌缺血，他应该有胸痛，但他往往会缺乏典型的胸痛，仅仅表现为胸闷、乏力，很容易被误诊，很容易被忽视，所以他们的病变的隐匿也是一个特点。 但同时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也是多个危险因素相互叠加，所以我们得了糖尿病、眼睛不能仅仅盯在血糖这一个指标，
11: 对对，
12: 包括血压包括血脂都需要一起来重视。
11: 那么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而且您还说了二手烟三手烟，其实我特别想请教您哈，二手烟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是三手烟呢？我们都觉得吸烟对肺的影响大，它对我们心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
12: 三手烟指的是您到一个饭馆咖啡厅去用餐或者喝咖啡、前面的人抽完烟走了，您进去之后沙发窗帘桌布上的残留的尼古丁对您依然是有损伤的，这又是三手烟。但同时呢，很多病人都说这烟必须要戒嘛，而吸烟的确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明确的高危因素危险因素，它不仅仅是伤害肺，很多人说我抽烟顶多是我得了肺气肿得了慢阻肺得了肺癌，但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它的打击同样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二手烟和

0: 是细的，我抽的是电子烟。
1: 对对对，
0: 这儿也跟您说，这抽烟没有安全剂量，哪怕您就抽一口烟，这损伤也会增加。当然说，抽的越多，抽的时间越长，危害就会越大。那为什么吸烟对人体有害呢？这烟草里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它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而血管内皮一旦被损伤，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为血脂、因为血压所引起的一切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就存在了。第二，尼古丁它会增加心率，会升高血压，同时抽烟的人血管容易抽筋儿，我们叫痉挛。另外，如果得了冠心病，抽烟是诱发心绞痛，加重心绞痛，会诱发斑块破裂，导致心肌梗死的重要诱因。而且我觉得更加令我们感到担忧和痛心的是，很多年轻人抽烟的比率非常高。
1: 对，
0: 我们的研究提示，抽烟是中青年心肌梗死患者的危险因素排在第一位。74%的35岁以下的心肌梗死患者都有吸烟史。这抽烟不仅仅让斑块变得不稳定，增加斑块破裂和形成血栓的风险，同时

0: 些因素是我们正常人、普通人被低估了的呢？
1: 肥胖，特别是肚子大的腹型肥胖，可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腹型肥胖的判断标准也很明确，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算是腹型肥胖。这多余的脂肪，它不仅仅是储存能量，它还会释放很多炎症因子。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和理念，慢性炎症是导致重要疾病的很多因素，而慢性炎症反应都和脂肪堆积是相关的。而且慢性炎症持续存在，它会引起诱发胰岛素抵抗，接踵而来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被统称为代谢综合症。而且越多的危险因素相互叠加，它的风险也会更加明显。体重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呈明确的关联关系，这体重超标越明显，患病风险就越高。而且呢，也不是越瘦是越好，成年人的体重指数 BMI 正常值是 18.5 到24是理想期间。如果我们要是超标了，就要积极控制体重，但是如果腰围超标，内脏

危险因素，我们自己会看到病理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包括脂肪的堆积，是在冠状动脉周围以外的组织就会有很多的脂肪堆积，所以内脏脂肪的影响就会导致冠心病。而对于肥胖所引起这些结果怎么办，关键还是要合理饮食加上规律运动，把体重和腰围控制达标，同时把血压

0: 2026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特别的强调了心血管疾病的许多症状都是隐匿无声的。刚才呢，刘主任您也讲到了啊，可能我们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没有症状，不胸痛啊等等这些，它什么样的情况是隐匿无声的呢？
1: 这些因素呢，跟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都相关。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要高度重视。第一个，不合理膳食。现在生活太方便了，生活太方便的结果，那就是很容易吃到高盐、高糖、高脂的饮食，包括高加工的食品。同时呢，我们饮食习惯，大家吃全谷物、新鲜的水果蔬菜都吃得不足。

糖的饮料，都不喝水，这些含糖饮料、甜食都会推动肥胖、代谢综合症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增高。那第二个隐形的危险因素就是活动严重不足。我国成年人经常运动的比例仅为12.5%，最长的生活的状态就是坐着，要么躺着，所以长期的久坐不动的时间越长，代谢就会变慢，所以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比例就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现在

0: 高兴点难道不好吗？第四个，睡眠障碍，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打呼噜是个问题，
1: 对，
0: 它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睡觉打鼾，反复的憋醒。我跟病人讲，打呼噜严重的人，相当于您睡觉这一晚上有一个人掐住您脖子很多次很多次，而且掐住你的脖子不松手，让你可能一分钟两分钟甚至五分钟不喘气儿。这种的结果就会引起血压增高，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而且睡觉不好的人不仅仅是打呼噜，现在大家都说能睡一个完整觉，能睡一个踏实觉，能睡每天五小时到六七个小时的好的觉都很难。很多人都因为长期的失眠就会引起焦虑和抑郁，而精神紧绷

和三手烟，要知道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是引起心肌梗死等危险因素的重要的危险，所以您要高度重视，一定要戒。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

0: 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

0: 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

0: 这里去体验了一下哈，也其实这个街区的开放也是为本届的宋庄文化艺术节添上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1: 所以今天的附中新会客厅呢，我们一起来解锁我们本届艺术季的多元玩法，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一的时候，包括十一之后啊，因为好多可能北京本地的朋友十一他要出门去玩，他回来之后宋庄还可以继续怎么玩，一起来玩转我们金秋的宋庄。

0: 其实也是
1: 浪的意思，
0: 对，也是谐音，也是浪的意思。然后因为在回龙观那条龙街呢，也是大概650米长，然后在咱们宋庄呢，也是一条450米长的街区。
1: 嗯，所以能够感受到它那个街区的业态是什么样的，是一个长条形的，
0: 对，
1: 是一个步入式的这种感觉，
0: 步入式街区，然后不同的业态有办公，有商业。
2: 嗯，你看，因为陈明迪也发了一张图片哈，也给我们看了一下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这个龙街的一个景象哈。确实也是非常的热闹，也展现了我们这个龙街的一个形态是这样的哈。
1: 嗯嗯，这还有快闪的朋友呢，这 dialogue 他说那个出其一丁9月5日路过打卡快闪，还是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是有这种快闪活动吗？现在很多商业的确都有快闪，是应该跟大家来匹配的。哎，也来问问王总啊，您看首开龙街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是一个中秋的新的业态，和其他的商业街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亮点？包括您说跟我们的昌平，我们回龙观那块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现在呢，我们这个龙街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首先这个项目呢是在咱们小铺的这个核心区，是在宋庄
1: 小铺文化广场，
0: 对，小铺文化广场的北侧，紧挨着咱们的徐淞路。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非标的开放式的街区，它不像传统的购物中心这种盒子商业，它是一个整个开放式步入式的这种休闲娱乐疗愈微度假这么一个主题的街区，然后从体量规模上呢，大概是10万平米的这么一个体量。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回龙观的龙街呢，其实可能会更大一些，它是一个15万平米的这种大型商业综合体。涵盖的业态呢，也包括的是商业，有产业办公，还有这个酒店，是一个多元素业态的这么一个组合。
1: 您也提到了非标商业，这也是现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不是标准的商业模式，大家传统印象中的，比方说用了很多的我们的工业遗存的，我们有这样的非标商业，有更多的跟我们的体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山体融合的，包括有很多主理人业态的，这些都叫非标商业啊，包括我们电台周围啊，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对面的，我们非常大家著名的那个友谊商圈，现在也是一个非标商业的我们一个新的业态，包括潭谷啊等等的都叫非标商业。所以您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提到了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商圈，您能跟我们说说去首开龙街它能体验跟什么样的其他的商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副中心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商圈。
0: 是，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孕育在中国宋庄小铺这种艺术文化商圈里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定位的时候呢，也是做了这个很长很长的内部的讨论和这个激烈的这种辩论，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商业综合体，在副中心往北，在通州，在宋庄，在小铺这个地方。刚才可能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像潭谷也做微度假，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山，
1: 对，
0: 它有山，它有潭柘寺，有这种天然的，
1: 对，
0: 天然的自然文化。阿那亚它也做这种度假，但是阿那亚有什么呢？它有海，它有沙滩。

0: 机。
1: 嗯，
0: 哎，我们踏实了，我觉得这地儿是我的了，因为你得有一种主场和在场的那种感觉，这是我的地儿，对不对？你得住下来，有时候会觉得这是我的地儿，因为现在酒店还没开是吧？可能很快。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找我们的这个哪里有好的展览啊，哪里有好吃的。那这块我也想做个广告，因为我们现在宋庄文旅也在打造一个宋庄文旅小程序啊，预计今年明年肯定是要上线的。以前来宋庄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去哪玩，不知道哪些展馆是开的，因为它
2: 有一个，不是去可以领一个那个宋庄旅游地图吗？
0: 对对对，
2: 每次都可以有一个地图。
0: 对对，欢迎您到我们那个宋庄这个叫游客中心，在小布文化广场可以领到我们这个地图。但后面呢，我们可能是无纸化的，大家扫一个码进入到我们的宋庄文旅小程序，就可以看到，哎，当下正在展的哪些展览是。

0: 另外一种方式去进入宋庄和了解宋庄。
1: 就它不是说我就是慕名而来，宋庄是艺术小镇，我来的艺术爱好者，他可能来了更多的普通消费者，他发现了艺术之美哈、啊。所以想问问我们首开龙街，它跟艺术包括整体的风格，包括我们里面的艺术展，现在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打造吗？
2: 现在是这样，这个我们既然这个坐落在宋庄，肯定刚才也说到离不开宋庄的本土艺术文化，所以我们在地下的这个商业街区，也是450米长的这条商业街，设置了叫五个

0: 种体验，
1: 就是让艺术哈也充满烟火气哈。
0: 对，
1: 这就是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宋庄本土的艺术家的这些作品，让我们普通大众在逛街的时候也能够欣赏到哈。这个艺术无处不在哈，就是在这个我们逛街呀，在喝咖啡的时候啊，都能够欣赏到的一种烟火气。其实除了把这个艺术家的这些作品带到商圈里之外呢，我们龙街和本土艺术家的合作应该还有很多吧。
2: 嗯，
1: 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其实本来在宋庄也是在我们小铺文化广场，包括往里逛的话，也能看到很多艺术家开的店啊，包括手作店啊、陶艺店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都有。那我们怎么样把艺术家的这个产业融合进来？
0: 实际上在我们项目中呢，也是提到了我们叫内部有一条就是内街叫做竹里园山谷，我们内部称它为竹里园山谷。为什么叫竹里园山谷？一个是它很狭窄狭长，它的这个左右面宽呢并不是很开放式，并尺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条山谷里呢也集中了26户这个竹里园业态，然后这些业态呢都是一些围绕着艺术品设计创作以及艺术品文创作为落位布局的这种商户。

0: 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第16届宋庄文化艺术季，感受一下艺术小镇多元的艺术盛宴。在宋庄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啊，首开龙街也成为了我们商业的新热点。有了这样的商业抓手，我们逛宋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会儿也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1: 好，介绍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的是来自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春叶，以及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乔，树美术馆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创始人张一，以及我们幸福里潮汕美食主理人朱琪哈，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欢迎四位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树美术馆，这其实也是扎根宋庄非常多年的宋庄非常知名的一个艺术院。来问问张一，我们现在树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有什么样的展览？比方说十一，包括十一之后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带给大家？
2: 好，其实宋庄艺术季呢是每年一度大家非常期待，也是整个宋庄最热闹的一个时候。然后今年呢，树美术馆是带来了一馆的双个展的项目，然后分别是艺术家李江峰老师的个人展览，叫植物，那个物是领悟的物，植物就是植物的植啊。然后以及艺术家马家伟老师的个人展览偏移，然后分别在我们树美术馆的一层和二层的两个展厅去

0: 可能是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就是通过吃东西味觉的一种记忆植入到潮汕的这个印象里边去。
1: 嗯，
0: 那所以我在宋山开了一个，就是因为我先生也是艺术家，是画画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我先生的画，摆。

0: 布置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1: 这好像宋庄餐厅的特点了。
0: 对，你看，在刚才这个何总也说了，现在有30家餐厅哈都参与到我们这次这个艺术季当中了，有不少。其实本身它的这种艺术空间呢，餐厅里面比如说有画啊，有文创啊，还有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可以叫做是可食用的美术馆哈。哎，在这里面，比如说这个餐厅搜集的过程当中哈，我想可能大家都会去看一看呀，体会一下有没有了解到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比如说碰到特别有趣的主理人呐、啊。
1: 对，
0: 这个店里面特别有趣的故事和的一些亮点呀、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
1: 过去就吃美食、后来叫吃文化，现在其实大家
0: 吃
1: 对吃故事吃缘分，就是主理人的故事和主理人经历，有的时候和食客和游客它是一个碰撞。嗯，
2: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可以说是每一家都有故事，就每一个人都有故事。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宋庄是一个充满了

0: 设计师自己开的，还有一种呢，他可能就是普通餐饮人，但他非常的热爱艺术，也愿意和艺术结缘哈。你看像刚才您说的，像我们这个院子里的美食，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苹果树下艺术餐厅，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牌的艺术餐厅，
1: 对，
0: 他以前是就是店家就是这个自己也创作，慢慢在自己的小院里头呼朋唤友，大家觉得哎这地方不错呀，慢慢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餐厅。今年呢，正好是他的这个店的18年的这个周年店庆，然后在他的店庆这块他也

0: 不值，我是那是咱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折扣。他就说这是一个互相滋养和反哺的过程，就让我非常感动。像这样的人在宋庄非常的多。那同时呢，你看像这个米娜餐厅，刚才张老师您提到的苏青老师和米娜老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员是有一种这种
1: 很多是聋哑人，
0: 对，聋哑人，然后
1: 听障人士，
0: 听障人士，但是他们的服务一点都这个就是这个说标准不降低的，非常的温馨和温暖。我也是他们家的会员，就经常会过去。
1: 我也是，尤其下雨的时候，他那个玻璃的那个屋顶啊，听着雨声是很有意思的，
0: 是非常惬意的。然后呢，也还会有像常德派啊，它是一个湖南米粉店，但是老板呢是以前佛威公司的一个非常高管的这样一个广告人，就是李敖贝娜出来的，
1: 反正可以去嗦粉。

0: 老师，
1: 嗯，
0: 然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展览会收集北京老北京的声音，歌哨的声音，
1: 嗯
0: 啊，这个走街串巷叫卖的声音，然后还有就是新疆的这种就是少数民族当地的一些这种语言类的，哦，就让我们觉得是这也是国内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以声音为主要元素的这个博物馆，也非常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听一听啊，
2: 嗯，
1: 反正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嗯，对，
1: 何总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嗯，
1: 你看刚才我们说了30家的餐厅，
0: 对对对，
1: 那这个13家的艺术馆也跟大家稍微来推荐一下。
0: 好呀，
1: 那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这13家博物馆在这个国庆期间基本上都是正常开放的，
1: 嗯，
0: 正好也更新一个信息，宋庄美术馆它临时并馆啊，所以就也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大家不要跑空。
1: 嗯，
0: 有几个展览我想推荐一下，
1: 嗯，
0: 有一个叫上能当量的这个美术馆，它今天其实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展，叫那个这个青山料如是哈，是一个益阳的这个叫什么留守儿童的他画的一个这个展览，
1: 嗯，
0: 所以其实特别就是推荐大家能够过去看一下。嗯，那树美术馆刚才张英老师已经推荐过了
1: 两个展，
2: 嗯，
0: 对对对，然后上上国际美术馆会有一个古画的研学班的这样的一个临摹展，就是相当于是对我们，
1: 嗯，
0: 传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展，
1: 嗯，
0: 啊，同时新游艺术公社也有一个新的这种大家的这个油画邀请展，
1: 嗯，
0: 然后非常多，我是觉得可以欢迎大家关注宋庄文旅公众号还有玩转宋庄，
1: 嗯，
0: 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些信息。
1: 国庆假期的确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也是像梁光说，假期参观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历史主题展，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底蕴，提升历史知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计划。

0: 恰巴塔的这种碳水节，会欢迎这个各位喜欢面包的这个所谓的面包脑袋去一起去品尝这个面包美食。然后除此以外呢，到了晚上也会有这种音乐会，因为我据我了解，宋庄艺术季一直是有这个所谓宋庄之夜这么一个主题活动的。然后这次呢，也是联合这个咱们第十六届宋庄艺术季呢，把这个宋庄之夜放到了我们这个首开龙街里边，然后继续打造这种轻松舒适、所谓微度假放松主题城市疗愈相关的一些运营的手法的一些活动。
1: 嗯，何总，这个夜经济我们怎么打造啊？这小型的乐队会请过来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常规性的夜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在安贞西侧的那个草坪。现在呢，我们也在宋庄艺术市集有一个这个品牌音乐节叫落日音乐会。我们基本上都会请我们现在市里头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手呀来进行一些演唱，然后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也能够参与进来。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亲子呀，或者说像这种旧物交换的这种市集，换一换，换二换，现在应该换三换了，基本上也会在傍晚呀这来进行这种开展啊，也还是不错的。
1: 因为住在宋庄的很多艺术家包括主理人，反正我认识的不少是昼伏夜出的，所以就喜欢夜里出来。包括所以我说夜里的酒水节还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个性。
3: 对，
1: 是想问问像朱琪，咱们这儿是不是也是开的比较晚，就比较注重夜经济？
4: 我们会在后期会慢慢加进来，因为前期还是会以这个潮汕的我们的地方美食为主。那晚上其实我们是特别想做，但是以前没有人群和氛围，就是说大家因为其实现在
1: 以前可能就是住的人哈，在这儿这晚上游客相对还是少了，
4: 少很少。然后而且其实艺术家的工作室每一家工作室都很舒服，大家
1: 都有自己的小空间。
4: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加上可能现在艺术家本身也是年龄嘛，年轻艺术家，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宋庄，应该有更多的那个，因为宋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的孵化地，而且是一个这个各种商业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孵化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越来越多像龙街能够带来更多的客流，能够把整个宋庄带起来，其实会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也会回到宋庄，然后把整个我们的夜经济也好，我们的各种经济都能够带起来。
1: 听朱琪说，因为朱琪先生就是艺术家哈，这宋庄的艺术家整体来说是比较资深的，就更多年轻的艺术家可能怎么吸引来宋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打造更多的艺术家的工坊，包括给艺术家打造他的空间，以后可能他有什么样的工作室的需要，住和工作室都可以融合在里面，这也是宋庄未来吸引更多艺术家入住的，包括给他们以后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啊，更多的什么上学啊、就医啊，
2: 对对对，
1: 这种需求啊都可以有。
3: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哈，这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还有一个集章打卡的一个玩法，而且这个玩法还挺有意思的哈。并且呢是在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来领我们的打卡地图哈，每进一家店盖一枚专属的印章，然后呢如果我们集满3枚的话就能够换限定的文创哈。具体玩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何总给我们来

0: 就
1: 能够不要错过啊。所以有的时候集章真的不是为了说这个章本身，你说这个章回家我有时候就不要了，但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0: 对，是的。
1: 嗯，所以您看宋庄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活动啊，6658说那个宋庄的确现在是艺术家的氛围特别多，想问问十一期间有艺术家的工作室能开放吗？特别想参观一下艺术家的工作室。
0: 太好了，
1: 这其实是很多人的需求，就很多艺术家是后面是工作室，前面可能是一间他的

0: 去逛，
1: 对对对，
0: 真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2: 确实确实
3: 有很多客人来到店里的话，都会问我说：“哎呀，那宋庄就是龙街没有开之前啊，就会问我说，那宋庄我们应该去哪里逛呢？”我说：“嗯，那我来告诉你。”然后就开始聊，
0: 对对，嗯，这艺术家有时候聊开心了，真的他会带你去。

0: 服装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主理人哈，到底这个二位一两句话吧，推荐一下您生活的宋装，包括你们生活在宋装，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张一，
1: 我觉得宋装是一个你很难，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一直是学艺术出身嘛，然后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等等，然后你进到美院的那种环境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从你的同学到你的老师、你的教授，包括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等等，大家都是对艺术非常感兴趣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美院以外，你很难说你走入社会以后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宋装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外学习艺术嘛，然后像其实刚才王总和何老师也都说啊，其实宋装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我们上一节课叫亚洲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然后其实里面就很大的篇幅就提到了宋装，甚至当时我们的课上留一个就是大学啊课上留的作业啊，是写一篇这个关于宋装研究的一个小论文
0: 啊，就在国外是不是？
1: 在国外，在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0: 他就会有专门研究宋装的这样的项目
1: 啊，是的，是的，就是你在国外跟艺术从业者啊，或者是艺术家等等啊，当然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啊，你提他基本上都会知道宋装这样一个地方。
0: 哎，所以如果你是对艺术感兴趣的，或者学艺术的，去宋装生活哈，比较扎根儿，它有更多的后续的我们政策可以支持，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来，朱琪一句话，
2: 我觉得宋装是一个有血有肉、很单纯、简单，同时很纯粹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宋装。现在宋装不一样了
0: 哎，真的是宋装这两年的变化是特别大，尤其加入了我们龙街以后，它的商业的业态也起来了，可能跟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安静的艺术小镇啊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更多了烟火气，也更多的选择，也更多的普通的可能还没有特别热爱艺术但是喜欢宋装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这个秋季呢能够去宋装逛一逛，感受一下多元的艺术盛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12点为您播出的是老年之友，再见。
3: 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沧州献县。西汉献王修学好古，在遍地焦土当中留住华夏文脉。明代善桥横跨旧河，用石头雕刻世间百态和人心向善。红色热土孕育回民支队的爱国豪情，至今仍在传唱。而今天的市井街巷，则藏着地道的风味和淳朴烟火。古老文脉、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逼共生，交织出一种独特而厚重的城市气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流。其实呢，

0: 国的都城叫做乐城，就在县县高速口附近的位置。目前呢，乐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跟其他那些只知享乐的诸侯王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书，而且是爱古书。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60-70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下来。而刘德做的就是一件抢救文化的工作，他搜集整理先秦的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还那么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1: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0: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的来整理教刊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诗，也就是毛公传授下来的版本，而毛公正是得到了刘德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传习《诗经》的土壤。我们可以说，刘德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文化的延续立下了不世之功。
1: 哦，原来这个《诗经》能传下来是有他一份功劳哈，这可真的是功在千秋了。
0: 是啊，刘德去世之后呢，汉武帝感念他的功德，特别赐予他一个谥号“献”。献这个字在古代谥法里是极高的一个评价，意思呢是聪明睿智。那么后世呢，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河间献王。在1000多年后，金代在这里设了献州，明代改称献县。那我们献县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有60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献字就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的永恒纪念。
1: 那这么说来，献这个字代表了对一个文化人非常高的赞誉哈。那除了这个名字，献县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0: 我们献县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它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

从刘泽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献县县城的周围。它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县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般的苍茫的意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1: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献县博物馆里看一看。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3: 是啊，对于我们县县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

0: 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0: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诗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献县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1: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0: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

0: 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鹿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

0: 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紫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紫牙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紫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紫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批，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儿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儿，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碗都是实实在

0: 记载，欠下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局？
0: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制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金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24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1: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县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精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

0: 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先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善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剑桥的传说，在紫牙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补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县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1: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陆俊，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县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善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本土向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是，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力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儿，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

0: 糕甜板栗仁儿，一共是2斤。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儿，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0: 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儿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0: 没错。
1: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0: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

0: 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马蹄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0: 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色。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

0: 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你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

0: 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代的官府处理人命案子需要五个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死者的尸体、死者致死原因的

向斗编辑的《黄明蛛丝公案》里收集了不少明代著名的人命案子，其中就有这么一桩没有尸体的案子。活的窝囊，死的冤枉，小小长工竟然一夜之间神秘失踪，老虎吃人，摔下悬崖，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没有尸体，没有人证，告到官府也无从判罪，小百姓锲而不舍告冤案，清官又该怎样调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无尸案上集。

明朝的时候，这山东的泰安是块风水宝地，当地有个名叫王元启的大富豪，王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那可以称得上是鸡鸭成闸，牛羊成群，金银成堆，票子成刀，布匹成捆。这么大的家业需要很多的长工帮忙打理，这王元启的家里就养着一大帮的长工。王元启的产业在当地是首屈一指啊，他们家的地理位置也是相当棒，守着村口一条大路，这大路边上有一棵上百年的老槐树，是方圆百里闻名，所以大伙都把这村啊叫老槐树村。老槐树村最讲究的房子就是王元启家的，深宅大院，石狮子把门，房子分为前后两排，这前排是三层雕梁画栋的小楼，这是王元启自己家人住的，后边一溜是平房，专门用来出租。要不怎么说人家有钱呢，这王的财主那叫一个会做生意。他们家里打工的人多呀，每天早晨公鸡一打鸣就得上工，晚上星星出来才能回家。您要是家住的远点，刚到家里头又该上班了，这人可怎么活呀？干脆您呢住我们家得了，看见没有，后边一溜的平房，随便挑随便选，敞开了住。不过这租房的钱可得从工资里边扣，有些个长工没办法呀，还有一些自己根本就没有房，只能是拉家带口的，全都租住在王大财主家的房子里。里里外外，这王的财主又从长工身上挣了一笔钱。王的财主家里住的长工少说得有百十来号人，这财主家开了个后门，长工只能打后门进出。长工里头有个名叫李进贤的，这个人是典型的老实人呐，在外头怕老板，在家里头怕媳妇儿，每天就知道低头干活，说话呢还结结巴巴的，长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的窝囊。这天下午啊，长工们都干活去了，王大财主睡醒了午觉，背着手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后院。整个院子里边静悄悄的，太阳明晃晃的挂在天上，只有树上的知了不停的叫唤，热呀。这王大财主捡了个树荫，在树底下乘凉，忽然滋妞一声，他们家这后门啊就开了，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年轻的小妇人，这手上端着一个木盆，里边是一堆衣服，很明显呢这是刚洗完衣服回来，累得满头大汗。王大财主眯缝了眼睛，哎，这小媳妇是谁呀，长得可真标致，丹凤眼，樱桃嘴，白白的手指，嫩得跟葱段似的。看着人家在太阳底下晒衣服，这王的财主就走过来了。这大热天的，累坏了吧？哎，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小媳妇一看大财主来了，赶忙请安，老爷吉祥，奴家刚来没几天，是从老家来投奔夫君李进贤的。原来这位媚娘是李的窝囊的媳妇儿方氏，听她这么一说，王的财主想起来了，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李进贤曾经跟他提过这段。

的事儿，当时他也没在意，后来就给忘了，没看出来呀。这里的窝囊能找这么一位水灵的小媳妇儿。

王的财主眼瞅着嘴里啪嗒啪嗒的直咽唾沫，这心里头可就起了歪心眼了，盘算着把这方式弄到手。

0: 子上什么菜都没有，这媳妇刚要起身出去找找，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凄惨的女人的哭泣声。李大窝囊听完之后，身上是一阵的发麻，回头一看，他这媳妇儿蜷缩着坐在床的紧里边，在那哭呢。
1: 你这怎么了？
0: 方世海那哭，一边哭啊一边摇头，咬着嘴唇不说话，可把李大窝囊给急坏了，捶胸顿足，本来就结巴，到这会儿更厉害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方世鼻子一酸，眼眶一热，这眼泪哗就出来了，哭哭啼啼的就把自己这一番遭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大窝囊听得脸上直发烧啊，脑袋嗡一下子就大了，额头上是青筋蹦起。
1: 你说是不是你勾引他？
0: 方氏万万没想到自己受了欺负，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居然反过头来怀疑自己。他一抹眼泪，蹭一下子站起来了，指着李大窝囊的鼻子就开骂呀，你个堂堂七尺男儿不能自立，住人家的房子吃人家的饭，我受了人家欺负了，你也不能替我做主，反而在这说是

你叫什么？叫大窝囊。我跟着你这样的人呢，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这里的窝囊就是再窝囊，一时半会儿的也咽不下这口气。媳妇儿这几句话，句句跟刀子似的，往胸口扎，生疼生疼的。一阵火气上来，里的窝囊随手就把桌子掀翻了。好，好，好，你看。王的财主，你就是强盗！你要是再敢来我家，老子一刀宰了你！这夫妻俩是一宿没合眼，可是这日子还得照常过呀，不上工就没工钱，不。

晚上下班大伙都回家了，该吃饭的吃饭，只有这李的窝囊一步一挪的往家蹭，他不想回家，不想面对受伤的老婆，跟个孤魂野鬼似的在外边游荡，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几更天了，李的窝囊就走到了王大财主家的门口。天色早就黑了，财主家门口的灯笼闪烁着红光，灯笼上边两个大大的王字，就像是大老虎的脑门子，越看越恐怖。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了一帮黑衣人，照着李大窝囊的脑袋就是一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一根绳子五花大绑就把李大窝囊给绑了，又拿了一块布把嘴一堵，拉到路旁边就开打呀。这伙人是一阵的拳打脚踢，李大窝囊的左腿被人踢折了，嘴里呀呜噜呜噜的叫着，也听不清是什么，大半夜的周围哪有人呢。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这李大窝囊活活的给疼死了。一个黑衣人解下了他身上的绳子，拿出了嘴里这块布，用一个破簸箕草草的包扎了一下死者的左腿，然后把尸首抬上山，扔进山沟里，造成了不慎跌入山谷的假象。这一切做完之后，黑衣人趁着夜色四下逃窜。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李大窝囊一宿没回家，方氏因为生气也没在意，吃过早饭，工头嚷嚷着上工了。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敲门，方氏一开门，来客竟然是王的财主。这方氏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还没等他开口呢，王大财主就说话了：“李进贤在吗？我今天出去一趟，他就别去山里干活了，给我抬轿子吧。”方氏一听，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呀，到现在都没看见人影呢。啊！王大财主也很纳闷，一只手摸着他那肥厚的下巴，捋着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你说他一宿都没回来，难道昨天收工他没跟着一块回来吗？我听说最近山里边可有老虎出没，你丈夫不会是遇上老虎了吧？方氏一听就傻眼了，遇见老虎那还能活得了啊？这脸色唰一下就白了。大财主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别着急，我这就派人去四处找找。说完了叫上几个长工，你们今天呢别去干活去了，跟着刘管家上山去找找李进贤去。这刘坏水带着一帮长工，拿着锄头铁锨这些家伙事儿，可就上山了。

保佑我，老天爷保佑。眼瞅着这天色一点点的黑了，傍晚时分，刘坏水带着长工回来了，几个人都耷拉着脑袋，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王财主赶紧问：“怎么样啊？找着没有啊？”刘坏水摇摇脑袋：“我们上山的时候啊，发现这山路上有血迹，滴滴答答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人血。我们顺着血迹啊，就往里走。可是这山里的林子长得太密了，没走多一会儿，这血迹就断了。越往里走，里边越黑，太阳光都照不进来。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方士一听啊，俩腿一软，眼前一黑，扑通躺地下了，不省人事。大伙儿扶的扶，搀的搀，掐人中，找大夫，一通的乱忙活。长工们听说里的窝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吓得够呛，该不是让老虎给吃干净了吧？哎呀，那天晚上你们有谁看见他没有啊？我看见了，那天晚上里的窝囊一反常态，回家路上走得慢吞吞的，我还跟他开玩笑呢，说小心回家晚了媳妇骂你，他没理我，我就先走了。这件事儿太离奇了，在长工间可就传得沸沸扬扬了。第二天，村子里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有人在方氏的背后指指点点，看看，就是这个女人，她的丈夫被老虎吃了。然而有点脑子的人都在怀疑这个说法，老虎吃人显然有点牵强，大伙儿都是听说山里有老虎，可谁也没见过。上山干活这么多人，大伙儿都在一起，为什么偏偏李进贤被老虎吃了呢？还有他老婆方氏也奇怪，丈夫一宿没回来都不张罗找找，没准是这方氏外边有人了，勾结外人把这里的窝囊咔嚓了吧。一时间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方氏在家里整天以泪洗面，其实她对丈夫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两个人打小一块长大，她就是看中了李进贤好脾气才嫁给他的。左思右想之后，方氏打算离开这里去投奔李进贤的哥哥王大财主。听说方氏要走，主动给了他一笔钱，算是路费了。这天晚上，方氏点着蜡烛在房间里收拾东西，行李不多，也就几件衣服一些现钱，其中有身衣服是她刚刚给丈夫做好的，还没沾身呢。看着新衣服，方氏是睹物思人呐，这眼泪又下来了。正哭着呢，突然就听见门口咚咚响了几声，方氏竖起耳朵，隔了一会儿又听见两声很微弱的敲门声。这么晚了，谁会来敲门呢？

0: 想还是告诉你真相吧。你家男人出事的那个晚上，我全都看见了。
1: 什么？老伯，您都看见什么了？

我一听这话可吓坏了，孩子呀，你可不要做傻事儿啊，惹毛了这伙人，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官府和王家勾结，一个鼻子眼出气，你绝对告不下来的。啊，对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可千万别说这是我跟你说的。说完了，张老伯拉开门，左右看看，急匆匆地走了，只剩下方氏坐在地上，两眼正磕磕望着张老伯走的方向。方氏想要告到官府，可是他一个妇道人家，大字不识一个，连状子都不会写，还是赶紧收拾细软去投奔李进贤的哥哥，让他拿个主意吧。第二天方氏就上路了，李进贤的哥哥也住在泰安，离得挺近的，他也知道这王财主不是个好对付的主，他们会怎么办呢？咱们明天接着聊吴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录上联系绿叶
9: 的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儿就散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云雾缭绕的地方。
1: 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气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
0: 对，
1: 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0: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
1: 对，
0: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1: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0: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它是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0: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0: 哎，特级茉莉花。
1: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块钱，
0: 多少
1: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0: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1: 对，
0: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好。

0: 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其实还比较少。
1: 是的，您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你至少得四印一提。
0: 四印
1: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因为它会产生热量。你人要不停地翻它。通花这个过程，不停地翻它，让它不停地吸收。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一斤花配下来，那个茶好了，茶可以缓乏去了，对吧，花就不要了，人才能倒口气歇着。而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
0: 叫一印，
1: 四印一提，基本上就属于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连续折腾这么五次，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0: 对，
1: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五六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0: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1: 是
0: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1: 是啊，
0: 今天的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1: 对，
0: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1: 是，
0: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1: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光

0: 大家带来了一共是三斤，其中呢分六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走进访友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

0: 海他们家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这个东西就跟刚才钟晓说的，你有钱你不一定能买上，那这款的银鱼干我们都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之前大家去菜市场买的有点沙呀细碎呀，
1: 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干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状元海首先是咱们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吃东西咱们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以往买的这个小银鱼为什么吃的有机会有买到可能不鲜可能不好或者杂质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买的不是大连长海县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小银鱼儿，我们状元海都知道我们不是中间商，我们在大连长海县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小银鱼儿新鲜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咱们打电话订，我们是现打包现发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一袋是多重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大包装的，是250克，是半斤的。
0: 大家别忘了，这是小银鱼干啊，它也有损耗比的。
1: 我将近3斤，我才能做出这一袋的咱们这个银鱼干。这一干，你知道在我们大连特产店，徐克老师，你知道一袋多少钱吗？69块钱这一袋，
0: 因为它原材料多嘛。
1: 是。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拿伴手礼啊，买点特产回来送人呢，基本买的都是这个银鱼干，包括我们在机场，包括线下门店、特产店都有。这银鱼干呢，咱们在特产店一袋是69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来到直播间，徐克老师哈，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5大。

0: 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小银鱼你还会怎么
1: 吃？都香啊，
0: 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吃。
1: 这阿姨还是会啊。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野生的小银鱼干哈，很鲜，很好吃，它没有什么杂质。而且今天赵元海他们家带来的呢，三斤的损耗，然后做出这么一袋250克的。
0: 对，
1: 然后跟大家再次强调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只有在这个时候，您拨打400-015-5151才赠送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三袋，多赠的这两袋。
0: 但
1: 正常是六袋啊，
0: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
1: 对，因为跟大家说，不是说都是八袋，您别听到别节目，哎，不对啊，说中小别节目卖六袋，没错，这今天跟我是跟他强行要的啊，就是1998袋这个价格，您在别的时段也听不见了。您打400-015-5151，前多少个名额啊？中小
0: 前30个名额，
1: 这样啊，前30个，199八袋啊，八袋每袋250克的纯的这个小银鱼干，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啊。
0: 你看徐克老师啊，你这两袋加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了，现在电话线接都接不过来了，
1: 那肯定。
0: 然后呢，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收到货呀，咱们就是你订购之后，咱们是提货。

0: 啊，你硬扛两袋，
1: 那没办法了，八袋啊，它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0: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1: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400-015-5151，400-01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0: 对，
1: 新鲜批次装好之后再给您发货。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几个关键词，今天我卖的小银鱼是咱们大理。

0: 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萨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

0: 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啊，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您也不用担心啊，它吃起来软塌它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1: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0: 没错。

0: 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1: 卖的特好。
0: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十盒，
1: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0: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
1: 嗯
0: 啊，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

0: 哎，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15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0: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

0: 幺，您记好了啊，4000055151。
1: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0: 哎，
1: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
0: 嗯，
1: 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
0: 嗯，
1: 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三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四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0: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嗯、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
1: 嗯、
0: 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
1: 嗯、
0: 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1: 嗯，
0: 而且你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1: 嗯
0: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1: 嗯，
0: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0: 哎，
1: 你看啊，咱们首先说好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
0: 嗯，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起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哎、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
0: 嗯、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0: 那
1: 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0: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嗯、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1: 嗯、
0: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1: 嗯、
0: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1: 嗯、
0: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拿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来嘛。
0: 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

0: 乌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1: 嗯，
0: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1: 没错。
0: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1: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0: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1: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

里头，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热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么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

0: 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像，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
0: 嗯，
1: 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嗯，
0: 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
1: 嗯，
0: 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
1: 嗯，
0: 它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
1: 嗯，
0: 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
1: 嗯，
0: 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

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序厅设置闪闪红星主题景观与巨幅立体沙盘，直观呈现完整长征路线。整场展览陈列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及73件艺术作品，全方位全景式再现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现场复刻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等经典战役场景，打造爬雪山、过草地等实景主题景观，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峥嵘烽火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宛平博物馆之城迎来全新文化地标，宛平生活馆正式揭牌开馆。场馆坐落于宛平城醒狮广场西侧，依托厚重城墙承载的烽火记忆，馆内复刻老宛平的

0: 能来到这个直播间。
1: 嗯，其实说到了咱们疾控中心，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我们具体的职责、具体的工作，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并不是太了解。

0: 北京的女孩年满13周岁都可以免费接种双价的 HPV 疫苗。所以呢，我们老年朋友家里应该都有第三代哈。那么今天就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说，因为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那我也想问一下千里哈，就是我们今天特意的把他们放在一起，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原因之外，其实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考虑，对吧？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1: 嗯，好的，主持人。确实呢，现在这个秋冬气温下降了，然后流感病毒呢更容易传播，
0: 是。
1: 然后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流感疫苗，而且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咱们现在家里有这种上初一初二的这个孙女外孙女，这种满13周岁的女孩呢，可能咱们也都接到了学校啊或者接种单位的通知，说这个符合咱们国家的这个免费的双价 APV 疫苗的这种政策，然后也是呼吁大家去接种，
0: 是。
1: 然后所以最近呢，可能大家也都了解到这个免费接种政策了，
0: 没错。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讲这两种疫苗呢分别发挥什么作用。
0: 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得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我们才能去接种，对不对？
1: 嗯，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流感疫苗，这个就是用来预防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流行性感冒，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流感。然后流感接种的重点人群呢，就包括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些老年人，还有一些这个罹患这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这个免疫水平可能稍微要差一些。
0: 但是老年人其实患慢性病是非常常见的，对吧？
1: 哦，对。
0: 也是一个大的人群。
1: 对，是的。然后这个呢也是咱优先推荐的接种人群，然后还有咱这种6月龄以上，然后5周岁以下的这些儿童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被推荐的，也是重要的优先的这批次的接种人群，
0: 就是一老一小。
1: 对对，一老一小。

0: 做好自身的流感的防护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当好家里的宣传员，提醒咱们家里符合年龄要求的女孩及时尽早的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这个既能呢保护我们自身的健康，也能保护我们家中这个晚辈的健康，所以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还是比较契合咱们的这个健康需求的。
1: 对，老年人在家庭中有这种权威优势威望优势是吧，一说百应，老年人说了什么大家都得听，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一些科学的知识，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的健康来说，那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定得跟大家一起来念叨念叨这两种疫苗的接种。
2: 说起流感疫苗，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不打也没有什么关系，得了流感扛一扛就过去了。事实是这样的吗？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流感疫苗与 HPV 疫苗的接种时机与禁忌。
1: 虽然说流感疫苗我们每年都接种，每年呢也会做很多的节目介绍，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把流感疫苗和流感和感冒容易混淆、因为它都有感冒这两个词嘛，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这差别太大了，除了发烧之外可能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样的地方了。所以接下来呢，也想请小梅主任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哈，就是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我得了流感，这不就是一场感冒吗？我吃点药，甚至说吃点小药都行，那不就过去了？甚至我扛一扛，我身体好，我不吃药都行啊。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呢？这个流感和普通感冒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个想请您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科普。
3: 好的，那个其实流感和普通感冒比起来，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致病菌、致病病原体是不一样的，而流感主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而这个。

0: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这个老年人一旦感染之后他的重症很多？
1: 对，
0: 其实我们有很多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住院，刚才千里也说了，他我们是预防住院和重症。那我们其实流感相关的住院病例中有50%-70%是老年人。
1: 哦、
0: 然后那个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中有70%-90%都是老年人群。
1: 一多半。
0: 对，是的。然后这个老年的慢性病人群中流感发病风险是健康人群的将近2倍 ,1.8倍。
1: 嗯、
0: 然后感染之后他更容易这个有合并症。
1: 嗯、
0: 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那为什么老年人会有这个跟年轻人不一样的区别呢？
1: 这么严重的反应。
0: 嗯，其实这也是根据我们随着年纪增大，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有所降低，然后他就会这个对流感病毒的清除能力可能会下降。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呼吸道清除这个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的纤毛往上摆动来清除的。那年纪大了以后，这个呼吸道纤毛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气道里清除的这个功能也会下降。所以会导致可能它这个病毒就会比较深的进入深部的呼吸道，
1: 所以
0: 容易引起肺炎。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可能在感冒流感初期，他的这个临床表现不是那么的典型，
1: 容易被延误了。
0: 对，不是一上来我就出现发热呀、浑身疼、高热这种症状，所以有可能他就会拖。然后
1: 耐受，老年人又比较耐受，
0: 忍着。然后一般我们说在感冒前流感感染前48小时之内口服这种抗病毒药，它对于这个疾病的控制发展控制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黄金窗口期有可能就被这样
1: 耽误了
0: 之后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这个症状出现。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老年人大多数都有基础病，然后流感一旦发病之后可能容易会引起这种基础病的，本身我控制得很好，但是因为流感这个使机体整个功能受到影响，这个基础病可能就会反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造成这个感染之后住院呀，这个包括重症的风险增加的原因。
1: 嗯，
0: 这些都是
1: 啊。所以说了，这个流感它其实还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重视、警惕的。
0: 是的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的问题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流感，它有那么多的危险性哈，有那么多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尤其是对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所以呢，打疫苗也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每到冬季秋冬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也发现了，就是在身边的老年朋友当中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是一到了秋季就特别积极的打，尤其是对咱们这个北京的老年人来说，北京户籍的他还可以接受免费接种的这样的优惠政策，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是非常积极的。可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就觉得我就不打，我以前我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得了流感我也发烧难受几天我也好了，我为什么要打呢？现在就是有两种，一种特别积极，一种呢就我坚决就不打。那么这两种孰优孰劣，那肯定是通过二位嘉宾判断一下就判断出来了。可是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劝那些不想打的老年人？就是说这个流感疫苗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打了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小梅主任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0: 其实对于疫苗来说，大家肯定最好的期望就是我只要打了它，我肯定一点事儿没有。
1: 对，
0: 对于所有，而且我们其实很多孩子用的疫苗，我们确实可能能做到这个，就是我打了以后，我就能避免感染。
1: 嗯，
0: 然后避免感染了，肯定那就不会再发病。
1: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还有一部分疫苗来说，它可能它的作用，从预防感染的角度出发，它可能没有那么全、那么权威，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但是所有疫苗接种之后，它都会对这个相应的发病的症状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流感疫苗也是，就是我们流感疫苗可能打完了以后，它能说不能完全的预防感染，但是我们能减少重。

0: 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2: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8: 国中年少，
6: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8: 少年中国是什么？
6: 这

0: 医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 HPV 疫苗啊，它的保护机制跟流感疫苗是不是还是不太一样的？您先给我们大家来讲讲好吗？
1: 嗯，是的，HPV 疫苗呢，确实不像流感疫苗那样需要每年接种，主要是他们的保护、
0: 首先它比较省事儿，不用每年
1: 打一次，可能就保护时间就会非常长。
0: 嗯、
1: 它不像流感，流感呢是有它的特殊性在的、
0: 嗯，
1: 就是流感病毒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年年变异。每一年流行的病毒毒株都不一样，就我们去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它主要针对的是去年的流行毒株，可能我今年的毒株变了之后，那疫苗的保护效果可能就不那么好了，
0: 所以每年都在变化。
1: 对，是的，所以为了保证这个疫苗的效果呢，我们疫苗的组分每年都会更新，
0: 是，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也会每年都会更新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叫配方，毒株配方，那我们每年需要重新接种，匹配当年的流行毒株，然后才能起到这个相应的保护作用。
0: 是的，
1: 嗯，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是因为流感疫苗啊，它接种之后，它产生的这个保护性的抗体水平呢，一般就维持6到8个月。所以也就是，即使啊流感的毒株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话，我们去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嗯、它的保护
0: 时间今年也没啥用了，是吧？
1: 对，也不足以就是保护持续到我们今年的这个流感的流行季。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流感为什么要年年来接种，
0: 有效期没有那么长。
1: 对，是的，是，然后相对来说呢 ，HPV 疫苗它的优势就出来了。
0: 嗯、
1: HPV 疫苗呢，我们可以称它是这个终身长效防护。它是说到这个也是这个涉及到疫苗的这个制备的原理哈。
0: 嗯、
1: 疫苗它作用的靶点呢是 HPV 疫苗。HPV 病毒表面的这个 L1 蛋白，

0: 严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再加上这个男性同志接种了之后呢，也是不光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配偶，因为他也是作为一个可能有这种传播风险在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宫颈癌的预防呢，真正的预防是需要男性和女性来这个共同发力的啊，都需要接种，男性既能保护自己啊，可能感觉意义上可能更大，他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自己的伴侣啊，免受这个感染。
1: 明白了。那么还有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女性老年朋友，哎呀，我已经过了45岁了，我只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如说让自己的女儿或者让自己的小孙女儿啊，或者小孙子，让他们打了。我超过45岁了，我没有办法打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预防了？
0: 主任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好。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现在目前。

0: 这群体就是在这个感染的高峰来临之前，先接种上建立起保护。那么从这个暴露的这个风险期来临之前，先把这些孩子保护上。
1: 是
0: 第二个高峰呢，是40到44岁。那么看到这第二个高峰哈，咱们可能也就知道，就是45周岁及以上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哈，相对于前面的这个年龄段，她感染的风险哈会相应的会降低。
1: 对，
0: 但是呢，疫苗哈它只预防这个没有发生的这个感染。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已经既往感染过了，这个已经感染过的这个病毒呢会在体内潜伏，就是他会有这个发生病变的风险。所以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定期的筛查来做到，来实现这种早发现早干预。对，

0: 到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干预，能这个进一步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
1: 是，还有一个居民可以享受的一个政策是吧？
0: 对，是，然后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老年女性呢，也有一个这个免费的筛查的。这个政策可以参加，就是咱北京市目前呢，35周岁到64周岁的常住妇女，每3年呢可以享受一次政府免费的宫颈癌初筛。这个筛查项目啊，包括妇科检查以及一些高危型别的 HPV 的分型检测。所以呢，咱们符合这个年龄要求的这个女性呢，也

疫苗与 HPV 疫苗的接种时机与禁忌。那么说到了这个疫苗，咱们再回到流感疫苗。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2416的朋友说了，我家二老年年打，知道他家二老都多大年纪了吗？说都90多岁了，预防为主。哎，您看这做子女的特别好。我们这位2416的朋友经常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发言，昨天我们讲到了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然后讲到了老年人卡鱼刺的话题，他就说到了他给老年人都是买那个鲷鱼，鱼刺非常少的鱼，我觉得特别有心的一位子女啊，我们都期待我们有这么多的子女，可以好多越来越多的子女关心老年人他们。

0: 这个时候还有必要打吗？所以我想问一下，黄金期是什么意思？错过了所谓的黄金期，打还有没有意义？蔷薇给我们大家讲讲。
1: 好的，就是因为一般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它不是马上就能产生保护作用的。像流感疫苗的话，大概接种2到4周之后，它能产生保护性抗体。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刚才提到了，有可能它机体功能会下降，所以它的这个产生抗体的时间可能会稍微再长一点，大概4周左右，这个甚至再稍微长一点，它能产生保护性抗体。那我们说我们北京市地区的这个流感的这个流行季，每年的接近流感流行季大概是从每年的11月份开始的，所以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最好在它流行开始之前，这个保护性抗体就已经在那儿了。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大家是在每年的9月、10月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这样它在。

0: HPV 疫苗它有没有所谓的窗口期呢？那也想问一下千里，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1: 9到14岁的这个青少年呢，是 HPV 公认的黄金窗口期，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优先接种的这个人群。原因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免疫系统啊比较敏感，然后接种疫苗之后，他的反应比较好，应答能力强，而且呢，这一段的孩子基本上还没有发生这个 HPV 疫苗的暴露。那么他接种之后呢，产生的抗体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和成年女性相比哈，它产生的抗体水平能达到成年女性的2到3倍，保护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持久的。同时呢，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上市的疫苗中哈，就是对于9到14岁的女孩，好多都是可以选择2剂次的这个接种。然后如果是15岁及以上的，对于有些疫苗，它可能就只能打3针。所以这个年龄段呢，不光是这个接种的这个反应好，同时呢也能少花钱，少挨一针。也是有这个优势在的。那么国家呢给了这个9到14岁的这个女孩呢，就是2针的免疫程序的这个接种方案。然后这2针呢间隔6到12个月，然后这样就能
0: 完成半年到一年的间隔。
1: 对，半年到一年，
0: 这个时间可是够长的哈。
1: 对，就是推荐大家尽量的是，如果够了半年的间隔尽早打，然后一年之内呢把第2针打上，然后尽量的别去这个延长太长的时间。然后这个相对于9到14岁女孩来说，这个15到45周岁的这个也不是成年女性了，就是有一部分这个青少年再加上成年的女性，那么
0: 过了黄金接种期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
1: 她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这2针的这个程序了。她可能是因为就是她打2针的这个保护效果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抗体的水平，所以呢它是3针的程序。3针的程序呢就是按照0、2个月、6个月这样的间隔去接种，然后具体的剂次间隔呢是打完第1针，然后满了2个月的间隔之后可以打第2针。然后那么在打完第2针之后，至少哈间隔4个月去接种第3针。就例如说我们可能 P

0: 会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所谓的疫苗的价它是怎么回事儿？那选择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好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以后的疫苗希望能更多的出现那种叫多联多价的疫苗，这样打一针可能会有更多的保护
0: 覆盖面。
1: 那什么叫对什么叫多联多价？多联一般指的就是这个疫苗所包含的病原菌的种类，就是可能你像我们儿童接种的五联疫苗，
0: 对，
1: 就是它既可以预防里面既包含百日咳的抗原成分，也包含白喉的、破伤风的、就是脊灰的、还有 HIB 的，就是五种这个抗原成分都在，五种不同的疾病的抗原成分都在里面，
0: 多省事儿。
1: 这个叫

0: 用过多的去纠结到底是打九价还是打二价，关键在于尽早打，及早打了及早保护。
1: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现在有什么我们够了年龄了我们就打，是吧？不要去拖延时间，这个很重要。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家里的第三代小女孩，那么学校里面呢可能会组织打流感疫苗，孩子呢又够了打 HPV 疫苗的这个年纪，这个时候那有的时候就说那能不能同时打呀，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可能会比较省事儿。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详情，两位讲一讲。

0: 我们流感疫苗的，然后即便不管它是哪种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哈，只要是病情控制稳定了，没有急性发作，没有发烧，没有这个感染，哪怕就是常年吃药也是可以打的，也就是说，其实吃药并不影响疫苗接种，同时疫苗接种也不会影响这个药物的作用和效果，这两者是相互不受影响的。
1: 明白
0: 啊。
1: 另外，在接种的时候都会填单子，您就如实的填写，
0: 如实填。
1: 有不明白的就问一下工作人员。
0: 是的，但是如果哈，我们说现在正在处于一个急性病的这个发作期，或者是慢性病的急性期，这时候我们还是得等这个疾病平稳之后，然后我们再建议再去预约接种，缓重，
1: 等病情稳定了再接种。
0: 是的，
1: 所以相对来说覆盖面还是很广的。
0: 是的
1: 啊，太好了。那么 HPV 疫苗

0: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3D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秋风渐起，秋色铺满塞外大地，九月下旬的承德呀，已经悄悄迎来了金秋，告别了盛夏酷暑，避开暑期的人流高峰。再过不久啊，咱们国庆节也是如约而至了。那相信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短途出游的路线啊。所以说想要寻一处山水与人文兼备、风景又出边、节奏舒缓的旅游目的地，那咱们承德绝对就是大家的优选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联合制作，那我们就把镜头和话筒啊对准金秋的限定，颜值正佳的塞外承德。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国家金牌导游员舒江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双节到承德我们应该怎么玩，皇家园林应该怎么看啊，那像山野红叶啊，去哪里去打卡。

0: 因为是吧，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好不好
1: 啊？当然好，咱们这个山庄咫尺间是直坐万里关，有一种移君于天缩地在君怀的感受啊。比如说像环碧岛，它就是小巧玲珑，秋天呢吹过岸边的这个柳树呀非常的清幽，像这个如意洲岛呢又是湖区最大的这个岛屿呀，古建筑是错落集中，然后比如说烟雨楼呀，这个在这个如意洲岛里边啊又是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建筑物，月色江生岛呢可以拍秋夜月下听湖拍岸，意境十足。尤其啊这个如意洲岛里边最大的这个建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烟雨楼呀，在大家的这个影视剧中啊它是经常看到的，
0: 对，很多80-90后的回忆满满啊都在这里，是不是？
1: 对，很多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秋天呢周围这个红黄树叶啊围绕着这个楼阁拍照是非常出片的，而且真是移步换景，你变换一个角度拍出的片就的意境不同。
0: 没错，
1: 还有这个金山岛呀是仿着镇江的金山寺而建的，那临水而立，登高呀可以俯览整个湖光山色啊，秋日美景。因为呀避暑山庄所有的景区啊它都是仿中有创，不是完全的模仿，但是呢又有它的意境啊，所以拿的南就是有一种南秀北雄之美啊在里边。
0: 那像您给大家这样啊，刚刚咱们也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岛了，又出片又是很多影视剧当中的一个拍摄地点啊，您这样您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一个游览的顺序。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避暑山庄这个面积比较大，是不是？不管是湖区啊还是山区还是平原区，对吧？咱们逛下一圈的，如果说走错了走反了，那就很耽误行程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是避暑山庄啊它分为山区湖区宫殿区，你进了宫殿区之后呀，这个大部分的精华就是以山为骨以水为魂，它如果看这个湖区，因为洲岛错落它都集中在湖区，康熙皇帝啊曾经用诗赞美过湖区，说自古天山开北极，天然美景胜西湖啊。那它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哎，有三条路线可以共走啊，但是我们只去一次，您可能啊不可能一下子把三条路线全逛完。
0: 哎，没错。
1: 哎，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先走环碧岛，然后如意洲岛、月色江生岛，再到烟雨楼、金山岛，沿着这个湖岸慢行。哎，不要一味的赶路啊，慢慢的来感受这个皇家园林秋日的这个氛围啊。尤其这个几个点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啊，点位呢，都是秋天拍照的绝佳的机位啊。
0: 没错没错，大家还能复刻一下当年《还珠格格》的感觉哈。如果说您来到烟雨楼这一块儿，是吧？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影视剧拍摄地点啊，你像很多80-90后，我觉得都是看这个电视剧长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会儿可能大家都在上学，是不是？大家看着这个阿哥呀、格格们呀，是吧？在那块游玩呀、打闹啊，是吧？充满着咱们童年儿时的回忆哈。那刚刚的时间呢，听完舒老师这么一介绍啊，光是想象这个秋日美景的画面呢，就已经心之向往了。逛避暑山庄，不光啊要看这个山水园林，那咱们像避暑山庄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文物啊，同样也是不能错过啊。那之前呢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个青铜丝放狼塔呀，还有这个掐丝三环尊的这些国家级的文物啊。您看啊，舒老师，它这些文物有哪些看点？你看这个普通游客参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读懂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啊？这也是通过读懂他们也可以去了解当年清代啊，包括咱们的避暑山庄的一些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哈。
1: 是这样，咱们避暑山庄啊8460亩，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也有8个故宫那么大。它其中啊其实只有2%的面积是在宫殿区，但是我们一般导游员带这游客去讲解的时候，大概最少都在1个小时以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些文物特别特别的珍贵。就是尤其好多东西啊，你乍一看呢觉得没看出咋这，但是经过导游这个一讲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 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它是一个工艺特别繁复精美啊，是清代宫廷的代表性的重器。嗯，其实啊，这个掐丝珐琅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啊，它呢是在景泰年间发扬光大的，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最早的其实是最早是成吉思汗呢去征战的时候啊，他看着这个好。

0: 天呐，宫中啊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呀、把所有的瓷器都烧坏了。但是、皇帝一发现，就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没坏，
1: 就他没事儿啊，就是这个工艺的东西就没什么事儿。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他就派这个工匠就研究他，最后把这一项工艺啊，这个发扬光大了啊。因为这事儿是在景泰年间办的，把它俗称为景泰蓝啊，
1: 景泰蓝。

0: 成为一样顶尖的一个艺术品啊，真是这个融合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这个技艺在里边和智慧在里边啊，
1: 没错。
0: 所以你一看它那个色彩呀、纹饰啊，就会感到这个宫廷这个工匠的这个巧思，园林风光再配上咱们这个国宝文物，人文体验就是更加的丰满了啊。
1: 对，没错啊。刚刚的时间呢，舒老师呀、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顺序，也能听出来舒老师您的意思主要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多逛逛避暑山庄的这个湖区里面这几座岛，因为在这个季节啊比较出片是吧，这几座岛呢大家去拍一拍呀、打一打卡呀是吧，这个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对不对、
0: 对、它除了这个出片以外、其实它还是不累，
1: 对，
0: 因为你要上山、毕竟你得爬山，但是湖区呢都就是沿着湖边走会很舒服一点，
1: 没错啊。然后顺带着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避暑山庄的博物馆里去看看咱们刚刚说的这个青铜恰丝珐琅三环尊，是不是、去看看咱们避暑山庄里面的这个文物啊，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些能工巧匠们的这些巧思啊，也是可以去理解当年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历史一些文化哈。那刚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然后舒老师你看最近我也听说咱们尖山岭长城啊为了便民是不是也是推出了咱们尖山岭长城的直通车，对不对？你看很多朋友啊可能像京津冀的朋友都是自驾，因为离咱们承德比较近是吧，他们一般住宿我觉得会直接住到咱们的市里，也就是双桥附近，是不是、
0: 对
1: 他们可能你像我到外地我就是这样啊，我到外地我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我肯定是要开车去，然后把车呢就停到宾馆的停车场里，然后剩下呢一般就是打个车呀或者公交啊或者到当地骑个小黄小蓝，对不对，这样比较方便，一般都不想动自己车了。哎，正好我也是听说现在这个尖山岭长城直通车一开启嘛，你看咱们刚刚游玩完避暑山庄对不对，然后我把车往市里一搁，然后我在市里是不是就可以坐到咱们的尖山岭的直通车，哎，从市里出发就到了咱们尖山岭了呢。
0: 对、您说您想想你都开了一道的车了是吧，都到承德了、那如果不想动车呢又去尖山岭，尖山岭离我们市区啊90公里，那他就可以坐这个直通车直接就到景区了，给你放到景区门口了就
1: 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第二站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咱们从避暑山庄出来之后，如果大家哎正好呢说咱们去看看尖山岭长城吧，那咱们就今天下一站就到尖山岭长城哈。先说现在的咱们尖山岭长城的这个景色是什么样子了呢？
0: 现在是已经开始由黄泛红哎，这个正好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过程，你从山脚下到山顶上，那绿的、黄的、红的都能看到了，已经
1: 啊、这个景色、这个颜色的层次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而且也是不管在避暑山庄还是在咱们尖山岭长城上啊，现在跟你抢那几座敌楼机位的人确实不多了，对不对？哎，景色非常好，而且呢不用排队就能去上那几座最重点拍照的那几座敌楼上去打卡，是不是？
0: 它那个天气好，就是天高云淡，就是真是你不是必须追求什么技术的话，随手就拿手机拍出来的也是大片。
1: 哎，没错啊。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心里啊已经可能飞到咱们尖山岭长城了啊，已经想去看尖山岭长城这个美丽的风景了。那说这个直通车吧，一般我觉得班车都是分时间点的，对不对？直通车我觉得也是嘛。
0: 对，它这个，但是这个直通车啊，它是你得提前预约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城旅集团，字样城旅集团字样，那么就会蹦出这个小程序之后呀，这个您一点快捷购票尖山岭直通车，哎，直接下单就行，今天下单，明天出发。
1: 这个搜索城旅集团的微信小程序是不是？
0: 对，很简单。第二天早晨，其实你只要下单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了。加您微信，把具体上车的位置、明天走的车牌号，
1: 这都发给您，
0: 导游员全都发给你了。然后第二天您就8点到指定地点乘车，就是第一站就是避暑山庄的停车场，出发。然后还有一站叫在8点半的时候途经高新区的奥体中心，还有一站。
1: 对，如果说您呀没住在市里，对吧？您可能选择住在大学城这一块了，就是咱们承德的高新区这一块了，对不对？
0: 啊，对。
1: 这块在奥体中心也有一站啊。如果说您的宾馆选择在高新区这边，您就到这奥体中心去那儿集合，等待这车出发，是不是？
0: 对，
1: 半道第二站也能拉上你。
0: 对，你这个下单的时候直接他就选了，你是选在避暑山庄上车，还是在奥体中心上车？因为他会原路去，原路回。你比如说要是住在南站附近，那你在奥体中心下车不就连火车都能赶上
1: 啊？没错没错，
0: 方便的、啊、
1: 对，很方便的。
0: 他下午中、这是上午到了那儿之后大概9:40左右，你这一天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的时间都可以在景区玩啊。下午4点的时候从金山岭原路返回，
1: 对，
0: 还是先到高新区奥体中心，然后再到避暑山庄停车场。
1: 大家放心啊，这个6个小时绝对够你在金山岭长城上逛啊打卡呀，就绝对够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们还要即将出台另外一个就是看晚霞日落的这么一个行程。
1: 哦哦哦，
0: 也即将上架，如果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持续咱们关注一下啊。
1: 就是说咱们有一个专门看晚霞的这样的一个车次，在不久的将来呢也会开放，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还是挺合适的啊。刚刚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啊咱们金山岭长城景区推出的这样的一个

0: 搜索这个成旅集团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一下您的选择的班次点就可以了，是不是，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OK， 那祝大家啊，可以在咱们金陵长城啊，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玩得愉快啊，玩得开心。刚刚也提到啊，马上咱们这个黄金周这个时间也就到来了，对不对，舒老师？那很多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比较关心，你看在这个过节期间啊，避暑山庄开放时间有没有调整？有没有举办一些特色的这种游玩活动？是不是？刚刚呢，咱们是给听众朋友说到这个金陵长城的直通车了，还有一些咱们景点的门票预约上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虽然呢咱们现在已经过了游客最多最多的这个时段啊，但是呢中秋呢它本身啊，国庆这段时间呢，它黄金周期间还是会游客很大很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线上提前预约门票啊，然后争取这个错峰入园。这个避暑山庄啊，它这个节假日啊也会适当调整开关门闭门的这个时间的啊，大家出行前一定要留意它这个官方公众号，确认最新的通知啊。这个假期尤其这个博物馆呢也会有这个临时的专题展览，所以入园之后啊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园区的这个公告啊，合理的分配游览时间，建议大家留出半天以上的时间来深度感受咱们的避暑山庄。
0: 哎，确实是避暑山庄啊，其实我觉得半天都少点，避暑山庄我还建议大家留出一天时间来，是不是啊，因为确实很大，如果说大家时间很赶的话，到避暑山庄这里呢走马观花了，那就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1: 对，避暑山庄确实太大了。
0: 对，还是希望大家呢来到避暑山庄可以去多多感受一下避暑山庄这种历史氛围吧，对不对？听完咱们皇家园林的赏秋攻略啊，也看完了咱们的山庄，那么同时啊也了解完咱们的金山岭的美景啊，我们再走出市区，哎，去大山里面，接下来时间呢去拥抱一下山野秋色啊。你看舒老师说到咱们承德的秋天啊，你看这个比如说雾灵山呀，是不是兴隆山呀，还有刚刚咱们提到的金山岭长城附近，是不是都是咱们京津冀游客啊非常热门的选择啊。那舒老师这几处景色秋天各有什么特色啊？相信很多朋友也喜欢爬山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天然大氧吧的感觉，是不是？你看这个红叶大概什么时间段观赏最好，舒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啊。
1: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雾灵山呢海拔是最高的，秋景啊来的可能会更早一点，就是尤其它这个山因为高嘛，它从海就是脚底下到山顶上一年四季你都能感受到。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山林呢层次丰富，这个红黄相间，登高望远啊视野开阔，尤其啊要防风大风，因为它海拔高嘛，
0: 对，
1: 只要是一刮风你就会很凉啊。
0: 特别是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雾灵山的景山点儿，大家还得真的备点厚衣服了。
1: 对，
0: 那块那个温度我估计跟冬天就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是吧，得穿点羽绒服是吧，应该
1: 是
0: 的，
1: 是是是，就是防风吧，
0: 防风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兴隆山，它是峡谷奇峰，山石与秋叶相映，这个栈道穿行在彩林当中体验感很强啊。还有这个金山岭长城，万里长城再配上这个漫山红叶啊，就是摄影天堂。
0: 对，你看我记得咱们金山岭长城每年呀、也都会搞很多这个关于摄影的一些比赛，是不是？一些大赛，包括喜欢这个徒步的朋友，喜欢跑步的朋友，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马拉松是吧，也是刚刚在金山岭举办完，是不是
1: 27号
0: 也是给大家举办过很多关于摄影啊或者是体育的这种赛事，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个季节来到金山岭呢，绝对是非常值得的，是不是啊？去看看美景，然后去感受感受金山岭的赛事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刚刚啊和大家说完咱们这个秋天山上的这些美景呢，那接下来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是想听完舒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就去感受一下承德的这些大山嘛。你看进山游玩需要怎么样一些准备呢，舒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1: 是这样啊，就是 它这个后受这个海拔的影响，山区这个气温呢一定是比城市偏低的，尤其是山区它早晚温差大，红叶观赏呢集中在九月末到十月上旬啊，所以提醒大家进山游玩一定要多备厚外套，
0: 对，
1: 最关键的是配一双特别跟脚的好的鞋，
0: 哎，就是别穿高跟鞋，
1: 对，别光为了美，美丽动人。
0: 对，这个必须得穿这个舒适的旅游鞋啊，这是必须的。你这登山嘛，对不对啊？鞋还是很重要的啊。同时啊，舒老师，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很关心，刚刚咱们聊到，比如说这个武陵山呀、兴隆山呀、金山岭啊这些景区啊，最新的一些开闭园的情况如何？你看自驾过去方不方便？票务上有什么提示呢，舒老师？
1: 在这个山区的景区啊，它随时会受天气的影响。
0: 哎，这个没错，随时的。
1: 所以偶尔有调整，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出行前呢请务必呢查看官方公告，确认开闭园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尤其这个节假日人流量大呀，尽量早出发，错峰抵达。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跟我们的游客说，就是我们可能提前十分钟到那儿就少排半个小时的队。
0: 你像刚刚舒老师也提到了，去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一些账号，而且很简单了。比如说我要去金山岭长城呢，我就去关注一下金山岭长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对吧？他们有什么关闭园呀、或者因为天气临时闭园这种情况呢，就会在第一时间啊，在自己的官方的公众账号发布，是不是？比如说那同样，我要比如说我去这个武陵山啊、兴隆山，那也简单，我就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呢，大家如果说啊、我这个下周我去武陵山看一看，你就随时每天都关注一下他们账号，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这种。

0: 的这个安全是吧，出于这个
1: 安
0: 全的考虑，特别你看在前段时间这个汛期的时候，对不对，那是一下雨那闭园很正常，是一个像您说这很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啊。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秋季美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舒老师啊，咱们回到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秋季美景啊。刚刚呢，舒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啊，包括比如说咱们承德的避暑山庄啊、兴隆山呀、金山岭长城、雾灵山啊等等等等，非常适合大家在秋季这个时节去打卡的这些景点还有景色啊。但是呢，可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懵了，哎，舒老师你看咱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啊，都推荐大家去，但是这么多景点又不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是吧？有可能他在这个区，他在那个县，是不是？
7: 对对对。
6: 但这样的话，咱们怎么能规划呢？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能不能紧凑一点？您说这些，我用一天时间玩，或者是两天时间玩，对不对？然后我就还能回去上班，对不对？
7: 啊、哦哎，
6: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好不好？说说。
7: 好呀，好呀。其实我想，你要么一天，要么两天，基本，我们就三天。我觉得就已经可以玩得很好了啊。假如说我们来到承德，你只有半天的时间，那我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先去避暑山庄。如果要是有一天的时间呢，我建议您去避暑山庄，再加一座寺庙，就是外八庙其中的任何一座寺庙，比如说普宁寺，里边有世界上之最、最高最重的金漆木雕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或者去这个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这两座寺庙呢，在外国人眼中啊都是金庙，因为它有金顶啊。这两座寺庙，一个是仿着西藏的布达拉宫修建的，一座呢是仿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县建的啊。这是一天的行程，如果要是说两天啊，那你就建议你去金山岭长城，你可以自驾去，也可以开坐这个直通车去啊，去看金山岭长城，一天足够。如果你有三天的时间的话，
6: 比较充裕了啊，
7: 更充裕啊，那我就建议你去兴隆山呐、还有溶洞，还有这个雾灵山呐，都可以，任选其一就行啊。然后再吃一顿。
6: 农家饭
7: 、我觉得这个行程就相当完美了。
6: 我说农家饭，吃点这个贴饼子，对不对？
7: 对，
6: 农村大锅台，对不对？这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7: 对，就能体验了，全方位体验我们的承德。
6: 你看啊，正好咱俩也聊到这个美食了，对不对？你看咱们除了游山玩水啊，旅行当中啊，美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每次节目啊，我都说了啊，你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景不景色的无所谓，反正这几天旅游这几天吃得我得吃好了，不能饿着自己，对不对？营养还得均衡，还得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啊。你看舒老师，那来到咱们承德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市区的这些美食，你包括了咱们丰宁，对吧？县区这些县域里也藏着很多的地道的山野烟火味道。你看舒老师这样，接下来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些地方啊，哪些美食千万您不能错过。
7: 民以食为天嘛，咱们吃是一定放在最先的啊。
6: 对对。
7: 比如说我们的丰宁县的这个草原风味手把肉，还有这个油面呢系列的美食啊，都是当地的特色。还有承德县的山野菜呀，还有农家炖菜，这个食材呀就取自大山，非常的鲜美，这个现采现吃，有的甚至啊。

0: 小建议小技巧嘛哈。
1: 我的建议呢就是优先选择本地人常去口碑好的这些农家院。点菜呢也得先看食物，然后按需点餐，因为咱们山区尤其咱承德人又很实在啊、他这个分量特别偏大。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这个去点太多的菜品，这个按需啊，按需。

0: 然后呢包括这个军人现役的还是退役的，这个证件呢都非常有用啊。到景区只要呢这个出示证件符合要求，那么就还有特殊通道可以这个安排提前入园啊，都有这些特殊的政策啊，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带上相关的证件啊，然后提前呢查阅一些景区的官方通知，确认优惠政策的执行时间。这个尤其咱们中秋国庆期间呢，部分景区还会推出一些主题活动啊。那根据这些活动也会相应的有些政策出台啊，政策出台。
1: 对，反正各位好朋友们就记得，不管带上您的身份证也好，是吧，或者是您的各种能够证明你职业的这些证件，是不是啊，您来到这种咱们城的景区啊，一般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的哈，反正把证件带上就对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提前关注一下您想到的这个旅游目的地这个景点的官方公众账号去查阅一下啊，还是非常简单的。 OK， 那舒老师，咱们承德啊也是山区比较多，对不对，山比较多嘛，你看很多京津冀游客啊选择自驾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做一期自驾旅游的安全的提示了啊。你看咱们承德山区道路啊弯道比较多，哎，落差就是高低起伏还比较大，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节假日啊，特别是十一期间，这个车流量绝对是很大的。那自驾出行有哪些重中之重的注意事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舒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0: 我觉得第一啊，咱们出发前一定要先检查咱们车辆的车况，因为最了解你车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永远你是你的第一责任人。
1: 对，不可能是我，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山区呢弯道多，切勿超速。哎，弯道也不要超车。秋季呢山区部分路段呢它早晚会有露水，所以这个你有的地方就会起霜。
1: 哎，没错啊，舒老师你说这特别对，特别是
0: 路面啊比较湿滑，
1: 对，你到了这个坝上地区更得注意了。
0: 对对对，尤其这个坝上啊，它一定要谨慎驾行，道不是特别宽，主要是
1: 没错。
0: 节假日呢高速呀进山路段呢是容易拥堵，所以尽量错峰出行啊。酒店呢民宿呀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尤其这个黄金周房源紧张，避免抵达之后那个没有落脚之地啊。
1: 对，这会儿就定吧，听完这期节目就定吧，
0: 必须得提前定啊。
1: 这个确实啊，舒老师说特别对，一个是安全，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落脚点，这务必提醒大家现在就定吧，别等了，是不是OK， 那咱们直播间啊已经开放了一些线上的互动通道啊，收音机前还有新媒体端的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啊来咱们承德游玩啊，比如说门票啊路线呀还有穿衣指南啊这些疑问啊，都可以留言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挑选几位听众的问题啊，让舒老师在咱们直播间一块来回答一下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啊，他问了一下说这个国庆去承德需要带什么样的衣服，舒老师。
0: 这个承德呀温差昼夜差距非常大，白天十几度二十几度啊，夜间会更低，所以建议啊这个薄外套加就是厚外套，采取的是叠穿的方式，以便你随时增减衣物啊。你比如说风来了你有挡风的，然后呢太阳起了咱有伞，你必须得随时根据这个天气来变换衣服。
1: 没错啊，就是现在这个秋天啊，在咱们承德就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阳

0: 随时增减啊、
1: 随时增减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别关注这个冷着了，
0: 嗯，
1: 现在说白了热着了也不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不能让自己热，冷热都、嗯、咱都不受，
0: 尤其咱这山区又有风、嗯，
1: 对，
0: 嗯，
1: 没错啊，
0: 还得防风。
1: 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叫雅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现在带老人孩子出游，咱们承德哪些路线是比较省力的？啊、就不想受累，
0: 啊、
1: 可能带的人口比较多嘛，
0: 啊，
1: 嗯、老人小孩的哈。
0: 其实这个呀，在各个景区其实也替您想到了啊，比如说咱们的避暑山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啊，少走长路，山区有山车。
1: 嗯，
0: 然后那个平原区有这个也有小电瓶车
1: 啊，对，
0: 湖区呢还有这个船啊、
1: 嗯、
0: 所以你真的不用走太多太多路啊。
1: 对，像刚刚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这几个，比如说兴隆山吧，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它上山有索道，
0: 对
1: 啊，然后也基本上也不用爬，你要爬有那个好汉坡你可以爬，
0: 对，
1: 对吧？但是它有这个腾龙观光电梯，一下词儿下好几百米也上去了，
0: 对，它都根据这个体力合理选择啊、哎、
1: 对，那真的像很多朋友现在就说了，光一想到爬山就是啊，我必须得有体力，如果我没有体力的话我就不能来爬。
0: 哎呦，现在景区早替你想好了，又有索道、
1: 嗯、
0: 你比如说金山岭它又有索道、
1: 嗯、
0: 又有接驳车，都有小交通的。
1: 对对，咱们最近的游玩了这个避暑山庄，来到这个棒槌山，
0: 嗯，
1: 不是棒槌山，你上去现在你不也先坐索道吗？
0: 对，
1: 这要光爬上，说实话，甭说你累了，我也累。
0: 所以不要强行徒步啊，只要有交通工具代步就行了。
1: 对，所以说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哪些路线都比较省力。
0: 是的，
1: 只要你不想走道，有的是机会不走道。
0: 对对对，只要你来就行。
1: 对，反正你过来就行啊，这个都是比较省力的。车啊，什么电车都很方便，
0: 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1: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啊。OK， 那也是感谢舒老师啊，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些细致的回答吧。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承德啊，真的是现在啊，这个秋季啊，特别适合大家来这个打卡游玩一番啊，也是正好马上啊就到这个黄金周了嘛，是不是？哎，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咱们承德啊玩得开心。那说到玩得开心这个问题啊，咱们不得光说景点啊，你先得吃好了，那才能开心的，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是从外面。景点再好，景色再美，你这个没吃饱，我觉得这一天啊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是不是？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这样啊，舒老师，咱们细致的和咱们的好朋友们推荐啊，您这个季节来到承德，推荐大家吃哪些小吃还有大餐，今天给大家多说点，是不是？啊，小吃大餐咱俩都给覆盖上。
0: 对，咱俩一从早餐开始，中午晚上，然后加小吃，你一摞了三天，没保准不重样啊。
1: 那早餐的这个，我觉得，我记得舒老师对咱们这个羊汤是最有兴趣，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泉羊汤最有名。
1: 嗯。
0: 它是用这个羊杂、羊骨是慢慢的熬。然后汤色呀奶白，再配上这个吊炉烧饼啊、
1: 嗯、
0: 绝对是经典的早餐吃法啊。
1: 对，早餐啊，其实啊、嗯、也不一定，比如说您起晚了，咱一般这块能营业到中午头的。
0: 啊，
1: 十二点左右，
0: 对
1: 对
0: 对，现在已经不拘的早餐了，
1: 是、
0: 啊、您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
1: 现在这个羊汤啊，这一般就是，反正你要请朋友早上起来喝个羊汤是挺大气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哎，
0: 嗯，
1: 啊、挺好客的。
0: 嗯、现在咱们这个条件也好了，
1: 嗯、
0: 那个环境，这个羊汤的餐厅也都条件比较好。
1: 哎、没错没错啊、
0: 嗯，
1: 不像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小脏摊、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装修都特别好。
0: 档次了，
1: 很上档次了。
0: 嗯，
1: 算是一个在承德很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早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请个亲戚朋友还是挺有面子的。比如说咱们家有这个客人要到来，是不是？迎接客人
0: 那得吃件大餐，
1: 你得吃个大餐。就比如说，你看咱们这边啊，满族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满族迎接客人，就会给大家做这个满族八大碗。
0: 对，这是婚丧嫁娶压轴大餐。
1: 哎，没错啊、
0: 嗯，
1: 这里面包括各种荤素搭配，丸子呀、扣肉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甚至有些野味儿也是，
1: 对
0: 这个不可避免的。
1: 嗯嗯，
0: 都是佳肴啊。
1: 没错啊，那说这么多、啊，
0: 所以向大家推荐的那个满族八大碗、
1: 嗯、
0: 一定得去尝尝啊、
1: 哎。对，这也是招待贵宾的这个一个菜系。哎，同时啊，说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不行，齁着了啊，这是大鱼大肉的。
0: 嗯、
1: 那这样，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承德的杏仁茶吧，老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女士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
0: 早晚都能喝。
1: 嗯 啊，早晚都能喝。
0: 而且这个香儿茶呀，有养颜的作用，是慈禧老佛爷的心头好。

0: 他呢都是用这个杏仁啊现磨现熬啊，乳白色的饮品，本地人私藏啊。
1: 哎，确实是，
0: 因为自己也会做啊。
1: 行，现在也别私藏了，你这藏不住了。现在基本来一个都得喝点这个杏仁茶啊。
0: 就是我们，而且它制作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难，所以拿出来这个一定要是让大家都来尝尝啊。这个是我们的，也是算早市美味吧。
1: 对，因为咱们承德地区啊是盛产杏仁的啊。
0: 对，
1: 你包括除了杏仁茶之外，如果说想给家里人带回去呢，这个杏仁茶可能不太好带。
0: 杏仁酥，
1: 杏仁酥、杏仁制品或者是饮料，比如说承德露露啊，都比较适合这个老年人去品尝一下的，对不对？带点这个承德土特产。嗯，
0: 现在咱们承德特产已经这个也挺上档次的，而且都
1: 包装也好，
0: 健康主要是
1: 很健康啊，确实都是健康制品，包括咱们承德的这个山楂制品，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杏仁制品等等等等。
0: 我听说咱们承德都是有200多家经营山楂的企业
1: 啊，非常，确实是非常多，
0: 就是说明需求量大。
1: 嗯，
0: 主要是啊，
1: 最大的还是宜达，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最大的还是宜达。
0: 是，
1: 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个电视上的广告，对不对？
0: 嗯，
1: 宜达还是咱们承德本地地区啊，做这个山楂制品，哎，老字号的这个企业，对不对？哎，同时要说完这些企业呢，说完咱们承德这些可以带的土特产，给家里人带的土特产之外啊，你看还有很多的小吃，比如说咱们承德的凉粉，对不对？它也是这个绿豆粉制成，哎，酸甜麻辣。相传啊，有个小历史啊，也不知道真假啊，是当年咸丰皇帝曾以马褂抵账，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出去没带钱，就又馋了，看这个凉粉想吃，说那我没东西，说给你个黄马褂。

0: 是挂着这个
1: 跟皇家字号有关，
0: 跟皇家字号有关，很多呢都是源于宫廷，对不 对,
1: 对，
0: 源于宫廷的这些美食啊。你看这个荷叶鸡，以前呢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说这个叫花鸡，对不对？但是呢通过咱们这个当年啊皇上这么一品尝，给他加了个玉字儿，哎，他也是啊当年荷叶包裹这土鸡，哎，用咱们这个离宫，也是咱们避暑山庄黄土焖烤，有了这种皇家风味的这样的一道硬菜。
1: 其实现在也算硬菜。
0: 嗯、哎对。我记得小时候啊家里过年说家里能一只熏鸡，是吧，再弄条鱼，哎，这就挺不错的，
1: 吉庆有鱼，
0: 哎，吉庆有鱼，没错啊。那会儿像鸡和鱼这两道菜是家里这个聚会或者过年必备的、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你看在承德呢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玉兔荷叶鸡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说完这些呢，那这样舒老师给大家推荐几个点心吧，是吧，方便大家可以带走的哈。
1: 嗯，要带走呀一定是选这个方便拿的，便于拿的，不怕摔坏了的啊、
0: 嗯、
1: 不怕磕不怕碰的。一个呢就是我向大家推荐这个南沙饼。
0: 嗯、
1: 哎，南沙饼啊它用这个猪油起酥的这种工艺、
0: 嗯、
1: 外面这个层层酥脆，康熙时候就钦定这个是贡品点心了啊。
0: 啊，就是每年我必须得吃的。
1: 对，有历史的、
0: 哎、
1: 这个是。
0: 必须得进贡了，我就爱吃这个南沙饼。嗯、
1: 然后呢再推荐一个就是这个鲜花玫瑰饼啊、
0: 嗯、
1: 古代呢能这个甜啊就是特别难、
0: 嗯、
1: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就能得到啊。这个鲜花玫瑰饼呢鲜那个甜然后香融在一起啊、
0: 嗯、
1: 它因为用新鲜的玫瑰花入馅儿啊，所以它看上去是外皮酥到能掉渣啊，这个清代已经是御用的糕点了啊。
0: 没错啊，
1: 这个鲜花玫瑰饼这两个啊、
0: 哦、
1: 都是我一定要首选推荐的、
0: 啊、首选推荐的啊。
1: 嗯，
0: 哎，同时啊可能很多朋友来到承德呢说我来到北方了，
1: 嗯，
0: 我一定要吃品尝一下北方的这个面食，对不对？
1: 啊、
0: 嗯，那这样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北方的面食，好不好？
1: 那面食啊，
0: 啊，
1: 那肯定我得先说这个玉波面啊，玉波面、
0: 嗯，这个一定是有历史的哈。嗯，
1: 因为这个呀，在乾隆啊，乾隆去这个木兰秋显啊，
0: 嗯，嗯
1: 那从这个途经一百家子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
0: 一个地名
1: 龙化县啊，
0: 张三营，
1: 他奔这个围场县，他过程中啊、
0: 嗯、
1: 这个一百家子就是龙化的张三营，当地这个江氏兄弟用这个白荞面白荞麦啊那和面，然后用这个龙泉水和面，就是再配上这个老鸡汤的卤汁儿，这个乾隆皇帝啊连吃了两碗并赋诗啊，后来呢就赐名了玉波面，从此这个白荞面呢自此有名啊，一百家子的波面最有名啊、
0: 嗯、
1: 最后进入皇宫作为了这个皇帝平时也能吃到的好吃的。
0: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想品尝咱们北方的面食，尤其你到承德，咱们承德面食还真的是相当厉害。
1: 嗯，
0: 你除了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白面做这个波鱼面，是不是、
1: 嗯、
0: 白荞面做的，包括咱们的荞麦饸饹
1: 啊，对
0: 啊，
1: 而且它那个低糖，
0: 对，低糖也都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啊，咱们承德的美食啊，大家来了之后绝对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还没玩呢心情已经先好了，带着这份好心情呢再去看看咱们承德秋季的美景，我觉得啊大家会在承德玩得更加通透啊。 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咱们经济的好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啊在咱们承德玩得愉快，感谢舒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您了。
1: 哎呀太客气了。
0: 嗯，好，那咱俩一块儿跟咱们的经济的好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1: 啊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 大家好，我是丹老。
2: 登录上联系绿叶。
3: 二小玫瑰。
4: 回春丹。
5: 大家好，我是于适。
6: 我是老狼。
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8: 10月5号到6号，
9: 北汽极狐
1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相约城市副中心
13: 绿心森林公园，
1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7: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
6: 去奔赴。
1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九阔，九稳，
4: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

0: 行合一。
1: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3: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世界心脏日，9月29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我们和心脏日有关的话题。1999年世界心脏联盟发起了这个日子，在2000年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心脏日。那么设立这个节日的初衷呢，也是很简单的，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一颗健康的心脏是生命的根本。所以在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同时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主任。刘主任您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我们今年的9月29日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那么在这个主题下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世界心脏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健康日？那么和我们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是不是有关系呢？
7: 谢谢。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别错过每一次心跳。这个主题它想传递什么核心信息呢？它核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要重视每一次心跳，关注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忽视身体的细微不适。第二个呢，就是要呼吁大众主动把握心脏健康的机会，不要错过预防、筛查和治疗的最佳时机。 很多人在日常中会忽视心脏的提示，他们对于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常常被当成劳累以后熬夜累的表现，熬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很多悲剧都源于这样的忽视，而很多心脏疾病发作之前，身体早已释放出信号，但是大家往往不重视，被错过了，最终发展为心肌梗死或者卒中。那我们同时也强调，心脏健康这不是得了病之后才要关心，而是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不要错过维护心脏健康的机会。而健康人群不要错过日常的健康管理，高危人群也不要错过定期体检筛查，对于患病人群更不要错过规范治疗、遵照医嘱用药的时机。
6: 那么刘主任，您看我们国家的心血管疾病现在患病的人数呢已经突破了3.3亿，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心血管疾病呢也会导致死亡率的增高啊。那么我们国家的

0: 者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是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为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致死率会这么高呢？
1: 的确如您所讲，我国心血管患病人数是3.3亿，而且死亡占居民

0: 引起的。早期没有症状，这斑块一点点变大，普通人是很难察觉的，很多人从未进行过筛查。如果出现了胸痛、偏瘫，这斑块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而斑块破裂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脑梗死或脑出血发生风险，而这些风险可能短时间会致命。85%的心血管死亡源自于心肌梗死和脑卒中，而紧急抢救时间窗也非常短，一旦延误会导致致死和致残风险大幅提高。第二点呢，是可干预的危险因素普遍管控不佳。有研究显示，造成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前10项可纠正因素中，生活方式不良、吸烟、不合理饮食、久坐、肥胖等等都是非常庞大的人群，而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整体是不佳的，大量危险人群长期指标控制不达标，容易损伤血管内皮。第三，就是公众往往存在认知误区，觉得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而确诊以后擅自停药不复查。在农村地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长期高于城市，筛查意识、就医的可及性都比较差，而心脏疾病也不是老年人专属，很多年轻人年轻化趋势也非常明显。
1: 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心脏病啊，它都是专属于这个老年人的，所以很多的中青年朋友并不是很在意。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线索的报道呀，新闻的报道，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这样的线索和信息，发现我们现在40岁的更年轻的有30多岁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可能也会因为心血管疾病而致死。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为什么

0: 第一位。74%的年轻心肌梗死的患者有吸烟史，其次就是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糖尿病，很多年轻人很早就聚齐了这些多重的危险因素，而危险因素越多，冠脉血管的病变就会越重。当代年轻人生活方式也带来双重打击，长期的熬夜加班，精神压力大，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吃外卖，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烟酒应酬比较普遍，这样导致20到40岁年龄段的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上升。很多年轻人从来也不测血压，所以不知道得了高血压，而血压长期存在会持续的损伤血管内皮，这也是青年脑出血重要的诱因之一。而且呢，部分年轻人他会存在先天性的血管畸形，在熬夜、酗酒、情绪激动的诱因下，会突然发生脑缺血、脑出血。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扛得住，忽视体检，三高也悄无声息的会损害血管，而这些损害往往是日积月累的，到发病那一刻才体现出来。
1: 刘主任，您也谈到了，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胆固醇血症啊，比如说我们的脑卒中啊、冠心病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疾病啊。其实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是一个高血压，我可能就是胆固醇高一点啊。那它和我们心血管疾病，和我们未来那么多的危险的甚至致死的因素，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广义的心血管疾病呢，它是一大类累积心脏和全身血管的疾病。常见的病种呢，包括了高血压、冠心病，这其中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是常见的类型。心律失常，我们最常见的、最耳熟能详的是心房颤动，还有心力衰竭、外周动脉疾病。而脑卒中又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而属于脑血管疾病，它也归在心血管疾病的大的范畴之内，是心血管疾病在脑部的表现。而这几个相关的因素，它们是独立的疾病，但是它们也存在一个完整的心血管事件链。高血压往往是这个链条的起点，长期的血压升高或者血糖

0: 心血管疾病的最后的战场。
1: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看我前段时间去照了一个颈动脉的 B 超，医生就跟我说哈，我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这个斑块呢长呢大约是 1.6 毫米，而且还提示我是软斑。哎，我特别想请教您哈，什么是软斑呀？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的这种颈动脉的斑块啊，需要吃药吗？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的普遍。今天上午我出了特区门诊，应该至少有5到6位的患者都存在颈动脉斑块。而我们谈到颈动脉斑块呢，可能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您的血脂水平了解吗？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如果这些指标通过体检发现它是增高的，或者是明显增高，这可能是重要的诱因。那第二，就是在发现颈动脉斑块的同时，您有没有血脂以外的其他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吸烟，比如说糖尿病，这些危险因素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都会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而长期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第三个，就是颈动脉斑块它的确根据超声的影像的反射的结果，又把它称为以纤维性组织为主的硬斑和脂质成分为主的软斑。那理论上讲，对于存在软斑或者是脂质含量相对高的斑块，它容易发生破裂。但是在我的临床经验里面，因为颈动脉斑块发生破裂引起血栓的病人相对还是少的，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颈动脉斑块，特别是伴有血脂的明显增高，特别是提示有软斑这样的群体患者和朋友，就应该积极通过生活方式来控制饮食，特别是要早期积极的进行降脂治疗，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理想或者是更低的水平，这样可以通过2到3年或更长时间使斑块稳定甚至会逆转。
1: 确实像我这样的一些患者很多，包括我周围的同事啊，您看我的低密度也高，甘油三酯也高，但是我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我也没有高血压。那么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得需要控制了呢？
0: 必须的。对于心脏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控制，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0: 女性在65岁之前发生过心肌梗死或卒中，都属于有家族史的风险增高的持续的有家族病疾病，往往是存在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这包括了吸烟，包括二手烟，甚至三手烟，过量饮酒，膳食不合理，身体活动不足，超重或者腹型肥胖，这些都是在生活方式里面受影响的。另外，现在越来越多人受到情绪影响，比如说焦虑或者抑郁。另外，我们现在明显改善了空气质量，但是空气污染、极端的环境的温度也属于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我国的研究提示，导致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前十项可纠正因素中，这七项来自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每一种不良生活方式都是心脏疾病卒中、糖尿病危险因素升高的影响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要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同时呢，改掉危险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获益的方面是降低死亡率，降低疾病引起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发的风险，这些都非常关键。虽然说年龄、性别、基因我们可能没法改变，但是如果积极的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调整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抵消一些先天因素带来的患病风险，实现有效预防。
1: 刚才您说到有一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啊，非常的高，都达到了2.45亿了。您看，14亿的人口，2.45亿都有这个高血压，而且刚才您也谈到了，高血压还是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教授啊，这个高血压为什么它会这么危险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您在临床当中有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怎么样控制血压才能够控制住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呢？
0: 的确，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5亿，但是2026年新的研究提示，国家的高血压患病率可能已经达到了2.7亿，甚至3亿。所以高血压患病率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而且高血压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心血管疾病的头号推手。而它的本质存在就是血压增高会损伤全身各处的血管。这些高血压的病人，他往往没有症状，没有不舒服，他对于身体的损伤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和没有表现的过程，所以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而高血压的病人，他长期血压增高，他会引起血压冲击血管壁，损伤血管内皮的保护层。内皮一旦是受损，血液里的脂质成分就会进入到血管内皮来沉积，促进形成，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冠状动脉有了斑块，就发展为冠心病，那也是心肌梗死的重要的原因。那脑血管受损就会引起脑血管狭窄，都会导致病人可能会发生像脑梗死，可能会引起病人因为血管的破裂导致的脑出血。同时，心脏长期受到高压的泵血功能的限制，心肌就慢慢变得肥厚了。它为了把血泵出去，它要使劲的收缩，所以心肌就变得肥厚了。心肌肥厚和我们健美练的肌肉肥厚是不一样的。这种结果慢慢就会导致心力衰竭，而肾脏、眼底同样也会受到高血压的影响，会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眼底动脉粥样硬化甚至出血。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因为高血压导致脑出血，这其中就是隐匿高血压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控制的一个重要的结果。而对于控制的目标，我们的标准很明确，如果普通的高血压患者要把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同时呢，对于高龄患者，我们可以适当放宽这个标准，也许到了140/90或150/80都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合并了像糖尿病、冠心病、慢性

0: 肾病的高危人群，可能我们还需要医生给您一些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这血压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血压偶尔一次达标可不代表万事大吉，需要长期平稳的控制血压，达到长期稳定。而血压忽高忽低，这血管忽然收缩忽然舒张，这个危害比长期高血压持续可能危害更大。所以很多人知道高血压，他也在吃药，但是他吃药不规律，吃药不科学，控制的水平没有达标，或血压很大波动，都会引起病人发生出血或卒中的这种风险。所以高血压病人要坚持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个，高血压一旦诊断之后，它是没法被治愈的，必须长期药物治疗来控制。另外，要监测血压，要根据血压的标准，根据血压的指标来进行调整药物治疗。另外，控制高血压单吃药并不够，它还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善，比如说饮食的控制，减重，才能综合的降低高血压所引起的心肌梗死、卒中、心衰风险。
1: 刚才我问您的问题的时候，您就曾经问我，我的胆固醇高不高啊？我的低密度高不高啊？甘油三酯高不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再请教一下您，血脂的异常是不是像高血压一样冲击我们的血管，形成我们的斑块，最后造成我们的心肌梗死啊？那我血脂高点有那么大危害吗？
0: 血脂异常同样危害非常大。刚才谈到了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重要的诱发因素，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最核心的推手，关键在于它是冠心病、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重要的病理因素，而且两者是相互的密切的关系。血脂包含了很多的指标，这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核心的指标，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坏胆固醇，它也是引起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最核心的元凶。血管内皮因为血压升高、吸烟、高血糖出现破损，这样的血液里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增高之后，它就会导致胆固醇钻进血管内膜之下，血管内膜之下的胆固醇就因为被氧化之后形成所谓叫泡沫细胞，而泡沫细胞相互堆积就会融合在一起，慢慢形成黄色的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逐渐的增大，斑块就会引起血管狭窄。如果斑块它的构成是有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和里面的质核，如果纤维帽变得越来越薄，纸盒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我们吃的饺子薄皮大馅饺子，它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突然激动、突然血压高、抽了一根烟等等，就会导致纤维帽破裂而引起血栓，引起心肌梗死或者是脑中风。这就是我们把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它的元凶是归结为高胆固醇血症，归结为血脂异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

0: 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新兵，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0: 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我们一起
4: 去登陆。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7: 哦，怎么讲？
6: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8: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6: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9: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3: 现在这个高血糖的患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有些朋友说，您看我是高血糖，我应该属于内分泌科呀，我和心内科有什么关系呢？血糖高点儿会影响我的血管吗？会影响我的心脏吗？
14: 现在每天在门诊都会遇到很多病人会存在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打呼噜。而这些病人目前在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叫代谢综合征。
13: 哦，代谢
14: 综合症。它是一大类疾病，是和心脏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这糖尿病不仅仅是个血糖问题，而高血糖会持续损害全身的大小血管。而大血管的损伤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而微小血管的损伤就会引起慢性肾病、眼底疾病。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我们在临床上提出了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的概念，意思就是只要您得了糖尿病，冠心病同时就会有，而且它未来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最近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大众对于心脏疾病的重视在进一步提高，但是单纯糖

0: 的介入医生，我会看到更多糖尿病患者，他们的冠脉病变范围更广，多支血管，往往病变长度会越来越严重，血管的直径变得越来越小，处理起来会更加复杂。而且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他们的发病是隐匿的。很多人有了心肌缺血，他应该有胸痛，但他往往会缺乏典型的胸痛，仅仅表现为胸闷乏力，很容易被误诊，很容易被忽视，所以他们的病变的隐匿也是一个特点。但同时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也是多个危险因素相互叠加，所以我们得了糖尿病、眼睛不能仅仅盯在血糖这一个指标，
1: 对对，
0: 包括血压包括血脂都需要一起来重视。
1: 那么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而且您还说了二手烟三手烟，其实我特别想请教您哈，二手烟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是三手烟呢？我们都觉得吸烟对肺的影响大，它对我们心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
0: 三手烟指的是您到一个饭馆咖啡厅去用餐或者喝咖啡，前面的人抽完烟走了，您进去之后，沙发窗帘桌布上的残留的尼古丁对您依然是有损伤的，这又是三手烟。那同时呢，很多病人都说这烟必须要戒嘛，而吸烟的确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明确的高危因素危险因素，它不仅仅是伤害肺，很多人说我抽烟顶多是我得了肺气肿，得了慢阻肺，得了肺癌，但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它的打击同样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二手烟和自己抽烟同样引起的损害的等级力量是一样的。另外呢，有人问说我抽烟抽的量少，我抽的是细的，我抽的是电子烟，这儿也跟您说，这抽烟没有安全剂量，哪怕您就抽一口烟，这损伤也会增加，当然说抽的越多，抽的时间越长，危害就会越大。那为什么吸烟对人体有害呢？这烟草里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它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而血管内皮一旦被损伤，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为血脂因为血压所引起的一切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就存在了。第二，尼古丁它会增加心率，会升高血压，同时抽烟的人血管容易抽筋，我们叫痉挛。另外，如果得了冠心病，抽烟是诱发心绞痛，加重心绞痛，会诱发斑块破裂，导致心肌梗死的重要诱因。而且我觉得更加令我们感到担忧和痛心的是，很多年轻人抽烟的比例非常高。
1: 对，
0: 我们的研究提示，抽烟是中青年心肌梗死患者的危险因素排在第一位。74%的35岁以下的心肌梗死患者都有吸烟史。这抽烟不仅仅让斑块变得不稳定，增加斑块破裂和形成血栓的风险，同时它也会导致卒中的风险，脑梗死风险明显增加。二手烟三手烟我们刚才提到了，您说别人抽烟我闻着这二手烟可能危害会小点吧，研究提示它和自己抽对于血管的损伤一点没区别，是一样的。研究也提示，只要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把烟戒了，戒烟2年之后冠心病的风险才会明显下降，戒烟15年之后您的心脏疾病的风险就和不吸烟人才接近，所以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
1: 那么我们还想请教刘主任哈，那么除了三高和吸烟以外，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正常人普通人被低估了的呢？
0: 肥胖，特别是肚子大的腹型肥胖，可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腹型肥胖的判断标准也很明确，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算是腹型肥胖。这多余的脂肪它不仅仅是储存能量，它还会释放很多炎症因子。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和 理念，慢性炎症是导致重要疾病的很多因素，而慢性炎症反应都和脂肪堆积是相关的，而且慢性炎症持续存在，它会引起诱发胰岛素抵抗，接踵而来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被统称为代谢综合症，而且越多的危险因素相互叠加，它的风险也会更加明显，体重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呈明确的关联关系，这体重超标越明显，患病风险就越高，而且呢也不是越瘦是越好，成年人的体重指数 BMI 正常值是 18.5 到24是理想期间，如果我们要是超标了就要积极控制体重，但是如果腰围超标，内脏脂肪会很高，这些人看起来表面似乎他的体重并没有明显增高，但是内脏脂肪增高也是危险因素，我们自己会看到病理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包括脂肪的堆积是在冠状动脉周围以外的组织就会有很多的脂肪堆积，所以内脏脂肪的影响就会导致冠心病，而对于肥胖所引起这些结果怎么办，关键还是要合理饮食加上规律运动，把体重和腰围控制达标，同时把血压、血脂和血糖多种危险因素一起往达标去努力，但同时要强调这减重是一个技术活，减重它需要时间，所以不要快速暴瘦，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改变，这样心脏才能最终获益。
1: 那么您看啊，我们还想请教您，2026年世界

0: 新鲜的水果蔬菜都吃得不足。
1: 对，
0: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强调吃很多的水果和蔬菜，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另外呢，很多人都知道要控盐，但是但凡您是点外卖，但凡您说我用一些酱料、腌菜作为下饭的佐料，
1: 对，
0: 都会隐形增加盐的摄入。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喝奶茶，都以含糖饮料为日常的饮料。

就是活动严重不足，成年人经常运动的比例仅为12.5%，最长的生活的状态就是坐着，要么躺着，所以长期的久坐不动的时间越长，

0: 游泳，您就在办公室半小时起来一趟，去倒一杯水，去上趟卫生间，去到床边去看一看，这些把运动变为碎片化都非常关键。第三个，过量饮酒，这饮酒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应该讲，饮酒的安全剂量是零，一点没好处。很多患者朋友说，您说这喝酒没好处，刘大夫你喝吗？我说我喝。但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您可以稍微的喝，但是不要过量饮酒，因为酒精它没有安全剂量，而饮酒和高血压、诱发心律失常、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病，它会引起心力衰竭的，这些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您喝了酒能让心情愉快一点，那人活着高兴点难道不好吗？第四个，睡眠障碍，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打呼噜是个问题，
1: 对，
0: 它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睡觉打鼾，反复的憋醒。我跟病人讲，打呼噜严重的人，相当于您睡觉这一晚上有一个人掐住您脖子很多次很多次，而且掐住你的脖子不松手，让你可能一分钟、两分钟，甚至五分钟不喘气儿。这种的结果就会引起血压增高，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而且睡觉不好的人不仅仅是打呼噜，现在大家都说能睡一个完整觉，能睡一个踏实觉，能睡每天

高血糖和高血脂上，也要关注到您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全方位管理。谈到心脏的保护，我可能还有一些忠告和建议。建议大家要围绕着生命关键八要素来保护心脏，这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首先呢，是管理好您的血糖、血压和血脂这三高，定期监测血压，在家里测血压，每年要进行体检，完善对于血脂和空腹血糖这些危险因素的关注和检测。同时呢，如果您一旦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一定要遵照医嘱规范用药，不要自行的减药或停药。很多人因为怕吃药不进行治疗，对于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第二点，建议您要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要有意识的控盐、控油和控糖，减少进食腌制食品、油炸和精加工的甜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优质蛋白，不要暴饮暴食。第三，要远离烟草，包括二手烟和三手烟。要知道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是引起心肌梗死等危险因素的重要的危险，所以您要高度重视，一定要戒烟。第四，就是要规律运动，避免久坐，保持每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不要长期躺着不动，要把体重包括 BMI 和腰围控制在理想的范围。

0: 院33年一龄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同时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刘健主任，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应该如何来识别、如何来预防我们心脏病的知识。所以我们特别也感谢刘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刘主任。
1: 好，感谢您，谢谢。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大家好，我是晨曦。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6: 最近啊，我们一数数日子，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加上这个11国庆假期了哈，
7: 马上就要放假了。这个、
6: 对对对，
7: 出去玩的心和亲朋好友团聚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6: 没错，那这时候出门在外上亲朋好友家遛个弯、串个门，是不是得提点东西啊？是吧？手里没有东西也不太好看，是吧？
7: 嗯。
6: 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每每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味道，就是那个丰腴的大螃蟹的味道啊。
7: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是不是该卖了、尤其是南方的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包括我们家电梯、里边都有这个螃蟹，
6: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吧，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7: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6: 对，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然后靠谱的厂家，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7: 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6: 没错。
7: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6: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7: 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啊，
6: 送个礼
7: 人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6: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这两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7: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然后呢，
6: 确实挺实惠的、
7: 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一点的款也是10只5公5母，今天到手是

0: 799块钱。
1: 嗯，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你们真的保真吗？
0: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四宝。第一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第一，我们保真，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哪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身上啊有一个蟹扣，它在身上绑着一个塑料的扣，这个塑料的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
1: 啊。
0: 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宝还有哪些宝啊？
0: 第二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1: 空
0: 对，一日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占分量。
1: 是啊，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0: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
1: 哎，
0: 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
1: 啊。
0: 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1: 哦，这个可以。
0: 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1: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0: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1: 啊、
0: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0: 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出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它就开始消。

0: 全夜里边捞的。
1: 嗯，
0: 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1: 的，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0: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保真保重还保活。
0: 哎，
1: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
1: 啊、
0: 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能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方便您去送礼。然后礼，
1: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0: 也会有礼盒、
1: 哦、
0: 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
1: 啊、
0: 都给大家配好了，
1: 太方便了、
0: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1: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
0: 来，
1: 实惠款是5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5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的是799，实惠款是299。
0: 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1: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鲜花簇拥迎国庆，北京八。

0: 工智能脑机接口最新标准正式发布。
1: 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旅街假期前推出了内容丰富的活动，迎接八方来客。
0: 中方在联大会议表态，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不容删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站广场上景观花坛与18座花束座椅惊艳亮相，广场正中15米的环形花坛盛装绽放。国庆前夕，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北京通州站8大火车站地区15处主题花坛、花镜、花带已布置完毕。30余个观赏品种的鲜花在站前广场、出站通道、台阶转角处依次铺开。旅客走出车厢，第一眼撞见的就是这座城市递来的花名片。
1: 11黄金周即将到来，首都机场昨天发布，国庆假期7天，首都机场预计共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其中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时间。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客流量比平峰时明显增加，不少都是家庭出游和团队出行的旅客。今年国庆假期当中，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4: 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这边预计国内的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的目的地呢，是在胡志明、新加坡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和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道提升工程，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3: 今年中秋国庆只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客流量没有出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而是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态势。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介绍，
5: 聚焦家庭小团队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呢，我们也协同航司在航站楼内增设无陪儿童的等候专区，升级机场的爱心休息区，凭借特殊旅客的爱心手环呢，能够为行动不便、老人、手秤、极客等不同客群提供主动识别、主动协助。此外，在楼内多个问讯岗位，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
3: 针对长假期间的旅客服务保障，川航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部主管杜鑫说。
6: 在节日期间，有旅客可能携带宠物出行，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荣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国际通程方面，目前川航在首都机场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航线，乘坐川航航班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府中转前往墨尔本、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马德里的旅客可在首都机场办理托运行李直挂目的地。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北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最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 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到 499.1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1: 北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9月30号和

0: 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突出。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接驳需求同样旺盛。
1: 高速公路在假期首尾呈现前出后进潮汐流，出京高峰为9月30号的下午到10月1号上午，返京高峰为10月6号到7号。进出城区环路与放射线交叉处、省界出入口以及热门旅游景点周边路段，收费站高峰时段压力较大。返程时，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现象。
0: 金秋送爽，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红色革命记忆、传统民俗文化与太行烟火风情有机融合，推出内容丰富的系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休闲畅游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喜迎国庆。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分为特色餐饮、旧展演、中秋民俗体验、国庆主题打卡、太行烟火市集、夜间红色光影五大板块，兼顾亲子游玩、研学参观、休闲度假多重需求。
3: 节假日正好带着家里人一块到这来转一转，接受一下传统的革命教育，完了以后再尝尝周边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景区的小吃。你比方说这个八大碗啊，什么煎饼啊，我们都尝尝，味道也很正宗。
2: 据介绍，西柏坡1948文旅商业街区将继续深挖西柏坡红色资源，打磨业态布局，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红色文旅产品供给，擦亮西柏坡红色文旅名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4: 双节期间，我们1948的街区有了一个便民活动，比如像我们的中心大舞台夜晚有一个村民的惠民演出，我们的电影院晚上会播放一些红色的电影及电视剧，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北方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夜到明天有3到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明显下降，预计这个过程降温幅度将达到4到6摄氏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起的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于30号前后出现初霜冻。本轮冷空气主要来自中西伯利亚的冷气团，经蒙古国东移南下影响我国，强度较强，影响范围广，风力大，而且伴有雨雪向态的转换。
1: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记者从昨天举办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规格、层级与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嘉宾占比接近50%。大会将举办汽车产业国际合作圆桌会、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合作论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论坛3场特色活动。围绕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关键技术、应用生态、网联协同、数字转型等核心议题，设置6场主题论坛，聚焦车载通信技术、汽车品牌全球化、汽车芯片生态等前沿细分领域，举办6场同期编会。
0: 大会已经连续3年设置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特色活动，塑造了京津冀高精尖产业名片。北京市经信局介绍，2025年京津冀区域汽车产量322.6万辆，同比增长13.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08.4万辆，汽车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三地共布局39家国家级创新载体及全国近30%的高校实验室，关键共性技术持续突破。这是大会连续第3年落户亦庄。
1: 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参与制定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最新标准正式发布，助力研发数据互通共享，加速产品迭代升级。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5: 此前，中国牵头制定了信息技术脑机接口术语标准，但是对于脑电数据采集，国际上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方式和计量单位，各家高校研究机构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导致数据很难。

0: 共享使用。针对这一情况，在术语标准基础上，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联合全国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制定了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涵盖了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线，从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各个环节，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的测试方法进行了规范，为数据共享提供基础条件，将于明年9月1号正式实施。有了这个标准，全国医院、研究所等机构就能按照统一标准采集共享数据，加速大模型的训练和迭代。
1: 天津这一个地方的患者是有限的，我们这个国内全国有大量的相关的患者，我们就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患者相关的数据都能够获取过来，就能够快速的迭代出一代新的产品，帮助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技术走向临床，服务于患者。
2: 来关注昨天刚刚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昨天早上，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实现了北京和衡水之间的高铁直达。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昨天早上8:06，高393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驶出，开往雄安方向。这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出京方向的首班车。车厢里张贴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的横幅气球，许多旅客特意来体验首班车，大家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旅客们说：“
4: 我是任秋的，去北京开通之前要一个半小时，开通之后要一个小时，车次更多了，更方便一些。
5: 北京西到衡水基本全都是普速列车，如果说想坐高铁的话，可能需要从北京西坐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倒车到衡水北。现在呢，一趟车就能到达了。
6: 像我在家在南方，可能回家的时候也会经过这条线来回，交通也是会更加方便。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初期，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46列。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说：“
7: 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运行的最短时间分别是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熊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缩短至7小时23分钟。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商丘等16座车站，其中新建10座车站。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说：“
8: 京港高铁熊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衡水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乘坐高铁去往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让京津冀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
3: 列车上，乘务组为旅客们提供精细化服务。北京客运段列车长苏月说：“
9: 我们在原有爱心服务备品箱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服务备品，更加贴合了旅客出行的实际需求。比如说，冠心冠爱的女性备品有头绳、抹脚贴、姜茶、暖贴，让旅客的出行更加的贴心和安心。”
3: 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说：“
8: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目前雄新高铁、金维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熊商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0: 京港高铁熊商段纵贯河北平原、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1: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熊山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跨度最大转体桥。为了保障线路安全运行，项目采用先建后转施工工艺， 在既有线两侧先行完成桥体施工，再运用双转体技术实现桥梁在既有铁路上方精准合拢，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既有铁路运营的影响。
12: 期间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这个转体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万吨桥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过程可视化，控制自动化。期间我们也是研判预警，确保梁体在既有线上方精准平稳就位。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2: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9月28号第二届花园城市大讲堂活动在大兴区营商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两山理念，绘就首都花园城市图景为主题，重磅发布了花园城市蓝皮书、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26，汇聚国内生态、园林、规划领域专家，共话超大城市花园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路径。
10: 历经三年深耕，首都花园城市建设已融入城市肌理，四季景致愈发别观。通过科学的树种搭配和景观打造，全市彩叶化率达到23.2%，近四分之一的城市被彩色覆盖，实现了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四时风貌。城市空间焕发活力，环路月季花开成列，亮马河水岸风光旖旎，首钢工业遗址焕发生态新颜。各类花园场景让宜居生活触手可及，绿水青山正成为滋养民

0: 台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1: 建园增绿工程包含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增建口袋公园，补植补种行道树等五项内容。在梅江公园一期东北侧共享绿地的露营区，记者看到零下2000平米左右的

0: 空间的选择和改造方案的实施上颇费了心思。
1: 整个的咱们铺的碎石的面积2000平米，草皮的7700平米，麦冬的面积大概是400到500吧，450左右。
2: 低效的这么一个用地，林下的这么一个空间，一个不容易长草的空间，变为我们梅江公园中的一个活力用地，可以作为一个更长效的这么一个服务区域来使用。
0: 高新区华科公园是今年本市重点打造的高品质城市公园之一，公园总建设面积2公顷，借鉴苏式造园技法，搭配山石、楼阁、长廊、小桥，通过错落布局打造出曲折通透、层次丰富的游园空间。项目景观负责人张凯指着一座高8米的假山景观介绍说，
3: 工程难度非常大，完全是用秦岭那个南阳伏牛山脉产的那种大青石，然后特别能体会这个整个雄伟特点。最大难度是在上面做了一个古建八角亭，就是原汁原味的恢复了中国的古建的特点。
4: 服务企业出海，天津海关成立服务专班，灵活调度实验场地，方便产品快速通关。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5: 这条总装线正在生产的是富士达天津基地新款小电摩，即将发往美国。因为车身轻巧，适合城市代步，在欧美等多个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天津作为研发检测和总装中心，所有新品都在天津基地完成测试组装后发运海外。
6: 一般的电动车续航里程在这个50公里，像这一款双组电池它可以达到160公里，目前已经接到将近3万台，排到明年的第一季度。
5: 今年企业与美国头部电动自行车制造商签下高端车型新订单，保障海外订单及时交付，企业新建了一条总装线，又招了50名员工，国庆假期后就将投用。针对企业的生产特点，不同车型的零部件需要从海外基地进口，通关批次多，品类也杂，进口的时间也比较分散。落实京关24条，天津海关成立专班，联动属地口岸等部门，保障通关时效。
7: 在保证海关监管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口岸或者属地开展查检作业，把海关的指令与港口的作业流程进行融合，把整体的通关时间压缩到最低。
4: 来关注展览方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今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两大展览创新展陈形式，秉持让文物回归历史现场的理念，打造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沉浸式场景，实现了文物、场景、叙事深度融合。
8: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国庆假期，北京又添了新去处。今天，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的建筑群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为首都核心区文物活化利用再添标志性成果，也让市民游客得以走进院落，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琉璃匠心与历史文脉。
8: 在演出方面，目前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

0: 线。
1: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9月28号，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中科宇航发布消息，力鸿二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携医药载荷首飞。首批载荷将实施蛋白质和小分子药物结晶实验，开展太空制药装备的前期技术验证，将制药过程搬上太空。科学家看重的是微重力环境条件，太空微重力环境有利于部分蛋白质形成质量更高的晶体，也为小分子药物的晶体筛选和颗粒控制提供了新的试验条件。
2: 中方9月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
1: 孙磊说，80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2: 孙磊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2: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

0: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

0: 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6: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8: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9: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

0: 来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8: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9: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 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8: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8: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4: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一饼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4: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

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

0: 以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戏，但美国如何平衡以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方士收拾细软就去投奔了李进贤的哥哥李进贵。一到那儿，方士就把这些情况，包括王大财主的非礼、老更夫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李进贵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为弟弟报仇，马上写了一份状子，就把这王的财主告上了官府。活的窝囊，死的冤枉，小小长工竟然一夜之间神秘失踪，老虎吃人，摔下悬崖，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没有尸体，没有人证，告到官府也无从判罪，小百姓锲而不舍告冤案，清官又该怎样调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无尸案下集。

县官老爷姓宋，宋老爷这位大人接到案子拿过来一看，嘿，怪了哈，好几年都没人告过这王元启了，今儿怎么了？碰上刺头了，拿钱买不动了。杨捕头，你拿着这个状子走趟王元启的家，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好嘛，这还没升堂呢，县官老爷先跟犯罪嫌疑人通上气儿了。怪不得张老伯说他们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呢。杨捕头带着状子就来到了王元启的家，王元启赶紧叫来刘管家跟他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刘管家接过状子上下一看，笑笑一摆手，没事儿没事儿，这起案子您让县官老爷该怎么审理就怎么审理，咱们没这档子事儿，他一没证据，二也找不着尸首，就是按照常规审理啊，也审不出什么结果来。况且这县令大人是咱自己人呢，您不用怕，到时候啊，就说这些刁民是造谣跟您讹钱，您不给，他们就想出这招来对付您。放心吧，放心吧，到了堂上就这么说。王的财主点点头，出来给杨捕头回话，回去就跟你们县令老爷说，这是刁民栽赃陷害，让他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吧。杨捕头会心一笑，拿着状子回去了。有了这句话，这宋老爷就知道这案子该怎么断了。过了两天，宋老爷传令升堂，一阵鼓声，三班衙役位列两旁，穿戴整齐，威武过后，宋老爷一拍惊堂木，把李进贵方氏给我带上堂来。两名衙役应声把李金贵方氏带上来了，两人往堂下一跪，李金贵，你有何冤枉啊？李金贵跪在地上，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番。回老爷，我弟弟李进贤在王元启家做长工，弟妹方氏遭到了王元启的侮辱，我弟弟气不过，就在家里边骂了王元启两句，没想到这个狠毒的王元启竟然雇人把我弟弟杀害了，还请老爷为小民做主啊。好，把王元启带上堂来。王财主早就在堂下候着了，一脸轻松的表情。王财主在家就想好了对策，这个案子没凭没据，别说县官老爷跟我有私交了，就算没这层关系，想要破案那也是难上加难。为了以防万一，王财主又花了大价钱买通了几个长工，让他们给做个伪证。王元启一上堂，李进贵就指认老爷，这个王元启就是侮辱我弟妹、害死我弟弟的真凶。王元启把脸一扬，哎，你是谁呀？咱俩面都没见过，今儿个第一回吧。宋老爷赶紧说，王元启，李进贤是不是在你家里做长工啊？回老爷，是。好，现在李进贤的哥哥指认你是杀人凶手，你有什么话要说呀？老爷，李进贤在我那打工是没错，可是前几天在山里头，这李进贤突然失踪了，我还好心好意的派人找了整整一天，什么也没发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弟弟连尸首都找不着，凭什么赖到我头上？说我杀人，我还说他是被老虎吃了呢。另外这个更可笑啊，说我奸污方氏，有凭据吗？如果我奸污了方氏，为什么还要送钱给他让他告我呀？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啊。李进贵给气得火冒三丈，你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儿还不承认，我弟弟就是化作了野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宋老爷一拍惊堂木，李进贵，
你所说的这些罪状可有证据啊？李进贵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宋老爷又问，方氏啊，王元启是否奸污过你呀？方氏的脸一下子腾涨得通红，在这公堂之上承认这等事，传讲出去，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回老爷，王元启

0: 吐血呀，在家里说的好好的，怎么到了公堂之上就变了呢？宋老爷点点头，王元杰，你说李进贤是在山里失踪的，你可有证据啊？
1: 哦，回老爷，小民有证据。那天跟李进贤一起开工的工友，他们都看见李进贤是在山里失踪的，有人证
0: 啊，把人证带上来。
1: 一下上来3位证人，这3位都在王元奇手底下干活，又受了王元奇的好处，一口咬定这李进贤就是在山里失踪的。
0: 好了，现在本案已经明了了，李进贵没有证据，纯属诬告，判处发配边疆，年代方氏是个女人，没有主见，不予追究。王元启嘛，无罪，当堂释放。
2: 判决一下来，李进贵不服，上告到府衙。
1: 这个案子他们这边只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更夫张老伯。
2: 李进贵和方氏就连夜赶到了张老伯家，打算让他出面给做个证人。
1: 张老伯的家在村子最南边，家里4口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张老伯的儿子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剩下儿媳妇一个人，老伴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不满3岁的小孙子。这一家子都靠张老伯打更维持生计。李进贵说明了来意，张老伯看了看自己这茅草棚，你看看我们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啊，我这条老命也不知道还能折腾几天。我不是不想给你们作证啊，可这王元启财大气粗，官府衙门他都能说得上话，我早就说过你们告不下来。
3: 张老伯，只要有您作证，我们一定能为我弟弟洗清冤枉，还请您看在他惨死的份上帮帮我们吧。
2: 李进贵说完扑通一声给张老伯跪下了。
3: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那王元启犯的案子不止这一桩啊，你看有几个把他告下来的，到头来弄得自己家破人亡，他王元启是该吃吃该乐乐，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2: 说完，张老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了。
1: 李进贵一看请张老伯出面是不可能了，也只好打道回府。
2: 虽然没有证人，这李进贵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高一级的衙门上，一纸诉状递到了府衙。
1: 李进贵真是太天真了，这府衙也是跟王元启穿一条裤子的，最后维持了原判，并且批示不许李进贵再往上告，发配边疆的刑罚要立即执行。李进贵在大牢里待了3天，第4天衙役来带他要发配边疆。昨天晚上刚下过大雨，这路上有很多积水，李进贵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衙役走在后边。来到大街上就听见这街道上的老百姓都在议论，
4: 哎，你们听说没有，今天新上任的巡抚大人就要来了。
5: 听说了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这位大人是个大清官呐，这回咱们老百姓可有指望了。
2: 李进贵听了这句话心里一阵激动，
1: 只可惜晚了一步啊，现在手戴枷锁马上就要离开了。
2: 就在李进贵犯愁之时，就听见前边

一阵鸣锣开道，一帮衙役打着肃静回避的大牌，一顶官轿在后边跟着。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新巡抚吧？管他是不是呢，这时候拼上命也要拦他一把。李进贵趁着衙役一不留神，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轿子跟前，跪下大喊：“大人呐，我冤枉！”

李金贵这么一冲，撞倒了身边好几个人，顿时这场面乱成了一片，浑身的泥水，衙役们呼啦一下就围过来要抓他，那顶官轿也慢慢落下，里边传出一个声音，是谁在外边喊冤呢？

轿帘一掀，只见外边跪着一个浑身泥水的人，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这泥汤子滴滴答答的往下直掉，分不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拦轿的是何人呢？你有什么冤屈呢？李进贵刚要张嘴，旁边的衙役冲上来大喊，这人是个罪犯，正要发配边疆，是我们没看好。他一下顶住了大人的去路，还请大人不要见怪，不要见怪啊！说着就要拿铁链子把李进贵锁走。李进贵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喊，大人呐，小民冤枉，我弟弟被人害死了，那地方狗官和杀人罪犯勾结，我冤枉啊！苍天有眼，原来这果真就是新任巡抚大人的轿子。这新任巡抚叫许福忠，为官清正严明，是个好官呐。赶紧阻止衙役放开他，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来，本官定将为你做主。青天大老爷呀！李进贵的眼泪都下来了，从头到尾把自己弟弟怎么死的怎么死的，自己怎么打官司全都说了一遍。许大人命令人把李进贵带回衙门，明天他要亲自审理这起案件。第二天许巡抚升堂问案，王元启也不害怕，反正你没证据，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一番审问下来，还是跟那天一样，丝毫没有结果。这个案子棘手啊，没有尸体，什么证据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许巡抚冥思苦想，按照案件的发展经过推理出王元启是幕后指使，这缺乏关键的证据，没有证据这就很难定罪了。反过来假设这李进贵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王元启的证人证言一定就是假的，既然是假的肯定就会有破绽，我呀不妨从这儿下手炸他一炸。定好了侦破目标，许大人第二天又升堂了，这回他把王元启和那些证人都安排在大堂外头跪着，只能看见审案听不见声，这样一个一个单独的审。第一个证人被带上来了，许大人不紧不慢地开口问了，你们村子有什么特征啊？王元启的家这大门朝哪儿开呢？证人一听愣了，大人这怎么了？问这些事儿干嘛呀？虽然心里头有些疑问，还是照实回答了，回老爷，我们村最有特点的就是村东头的大槐树了，这大槐树好几百年了，五条汉子都围不过来。许大人点点头，接着说，王元启家就住在这大槐树旁边，他们家的大门朝南开。许大人又点点头，那王元启家门口有什么好辨认的东西吗？回老爷，王元启是大户人家，他们家的大门修的是富丽堂皇，非常好认，朱红漆的大门，门边上有一对石狮子。对了，这门框上边还挂着一对大红灯笼。许大人不住的点头，好，你下去吧。这完事儿了。证人一磕头下去了，带第二位证人。这第二位上来之后，许大人问的也差不多，这王元启家的隔壁住的是谁呀？这第二位也纳闷，这是审案吗？回老爷，住的是一位老太太。许大人点点头，王元启家里有多少头牛啊？多少牛？大概有上千头吧。许大人又点点头，你们村子里边打更的更夫是谁呀？回老爷，更夫姓张，村里人管他叫张老伯。好了，你下去吧。这第二位也是满腹狐疑的下去了。

0: 对于侦破案件有什么帮助呢？难道这帮证人真能帮助他把尸体找到，把真凶抓获吗？紧接着这第三位证人就被叫上来了，一上来许大人就说，你们村东头是不是有棵百年老槐树啊？
1: 哦，是大人。
0: 老槐树旁边是不是就是王元启的家呀？红色朱漆大门，这门口有两个石狮子，一对大红灯笼，对不对啊？
1: 啊，对，啊，没错。
0: 王元启家是有上千头的牛吧？你们村里有个打更的更夫叫张老伯，是不是啊？
1: 啊，是是是，啊，老爷说的丝毫不差。
0: 这第三位证人一肚子问号，大人怎么这么清楚这些事儿啊？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呢？这证人正想着出神呢，啪一声惊堂木，给他吓了一激灵。李进贤是被人打断腿疼死的，当时打更的更夫张老伯正好路过，他躲在大槐树后边看了个一清二楚，刚才前两位已经招供了，难道你还继续做伪证吗？你再不说实话，休怪本官无情。来呀，大刑伺候。这位证人被吓得半死，哎呦，被他们给出卖了。我说刚才他们在公堂，这大人怎么一个劲儿的点头呢？感情那两位怕牵连招供了，得了，事到如此我也招了吧。回大人呢，您可别用刑。哎呀，您可不能怪我呀，是那王元启叫我做的伪证，他们把李进贤的腿打折了，还给包上了一个破簸箕，装扮成摔伤的。有了这条线索，再审问王元启就轻松多了，光是破簸箕这一个细节，王元启就招供了，说自己把尸体扔进了山沟。许大人点点头，这几天下大雨，这尸体肯定被冲到了下游，你们带上几个人去下游给我搜搜。果然衙役们在下游找到了李进贤的尸体，那个破簸箕还裹在他的左腿上。按照法律，王元启和出主意的刘管家被判处死刑，其他人算是从犯，判处流放。就这样，一桩没有尸体、没有证据的案子终于大白于天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at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镜，
11: 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是，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鲜花簇拥迎国庆，北京八大火车站完成节日花卉布置；
1: 499.1万人次，10月1号北京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0: 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参与制定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最新标准正式发布；
1: 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旅街假期前推出了内容丰富的活动，迎接八方来客。
0: 中方在联大会议表态，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不容删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国庆假

0: 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北京通州站八大火车站地区，15处主题花坛、花镜、花带已布置完毕。30余个观赏品种的鲜花在站前广场、出站通道、台阶转角处依次铺开。旅客走出车厢，第一眼撞见的就是这座城市递来的花名片。
1: 11黄金周即将到来，首都机场昨天发布，国庆假期7天，首都机场预计共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9% 和 11%。其中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时间。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客流量比平峰时明显增加，不少都是家庭出游和团队出行的旅客。今年国庆假期当中，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3: 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这边预计国内的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的目的地呢，是在胡志明、新加坡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和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2: 今年中秋国庆只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客流量没有出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而是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态势。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介绍，
4: 聚焦家庭小团队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呢，我们也协同航司在

0: 内多个问讯岗位，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定。
1: 针对长假期间的旅客服务保障，川航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部主管杜鑫说，
2: 在节日期间有旅客可能携带宠物出行，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荣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国际通程方面，目前川航在首都机场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航线，乘坐川航航班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府中转前往墨尔本、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马德里的旅客，可在首都机场办理托运行李直挂目的地。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北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据预测，铁路、

0: 在假期首尾呈现前出后进潮汐流，出境高峰为9月30号的下午到10月1号上午，返京高峰为10月6号到7号。进出城区环路与放射线交叉处、省界出入口以及热门旅游景点周边路段，收费站高峰时段压力较大。返程时，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现象。
1: 金秋送爽，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红色革命记忆、传统民俗文化与太行烟火风情有机融合，推出内容丰富的系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休闲畅游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喜迎国庆。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分为特色餐饮、非遗工坊、红色文化业态和互动体验业态四个板块，总建筑面积约 1.06 万平方米。街区巧妙运用夯土墙、秋晒等本土元素，塑造辨识度鲜明的红色文旅空间。
3: 西柏坡1948是自7月24号进入的试运营阶段，截止到目前，我们商街接待的客流量达到了8万人次左右，主要的客流量来自于石家庄及周边，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山西，然后及我们这个河南等地的这个人比较多。
2: 双节期间，街区打造红色忆旧展演、中秋民俗体验、国庆主题打卡、太行烟火市集、夜间红色光影五大板块，兼顾亲子游玩、研学参观、休闲度假多重需求。
4: 节假日正好带着家里人一块到这来转一转，接受一下传统的革命教育，完了以后再尝尝周边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景区的小吃。你比方说这个八大碗啊，什么煎饼啊，我们都尝尝，味道也很正宗。
2: 据介绍，西柏坡1948文旅商业街区将继续深挖西柏坡红色资源，打磨业态布局，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红色文旅产品供给，擦亮西柏坡红色文旅名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3: 双节期间，我们1948的街区有了一个便民活动，比如像我们的中心大舞台夜晚有一个村民的惠民演出，我们的电影院晚上会播放一些红色的电影及电视剧，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北方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夜到明天有3到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明显下降，预计这个过程降温幅度将达到4到6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起的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于30号前后出现初霜冻。本轮冷空气主要来自中西伯利亚的冷气团，经蒙古国东移南下影响我国，强度较强，影响范围广，风力大，而且伴有雨雪向态的转换。
0: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记者从昨天举办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规格、层级与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嘉宾占比接近 50%。 大会将举办汽车产业国际合作圆桌会、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合作论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三场特色活动，围绕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关键技术、应用生

0: 关键共性技术持续突破，这是大会连续第三年落户乙庄。
1: 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参与制定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最新标准正式发布，助力研发数据互通共享，加速产品迭代升级。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此前中国牵头制定了信息技术脑机接口术语标准，但是对于脑电数据采集，国际上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方式和计量单位，各家高校研究机构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导致数据很难共享使用。针对这一情况，在术语标准基础上，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联合全国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制定了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涵盖了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线，从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各个环节，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的测试方法进行了规范，为数据共享提供基础条件，将于明年9月1号正式实施。有了这个标准，全国医院、研究所等机构就能按照统一标准采集共享数据，加速大模型的训练和迭代。
3: 天津这一个地方的患者是有限的，我们这个国内全国有大量的相关的患者，我们就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患者相关的数据都能够获取过来，就能够快速的迭代出一代新的产品，帮助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技术走向临床，服务于患者。
0: 来关注昨天刚刚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昨天早上，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实现了北京和衡水之间的高铁直达。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昨天早上8:06，高393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驶出，开往雄安方向。这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出京方向的首班车，车厢里张贴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的横幅气球，许多旅客特意来体验首班车，大家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旅客们说：
4: 我是任秋的，去北京开通之前要一个半小时，开通之后要一个小时，车次更多了，更方便一些。
5: 北京西到衡水基本全都是普速列车，如果说想坐高铁的话，可能需要从北京西坐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倒车到衡水北，现在呢一趟车就能到达了。
6: 像我在家在南方，可能回家的时候也会经过这条线来回，交通也是会更加方便。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初期，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46列。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说，
7: 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运行的最短时间分别是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熊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缩短至7小时23分钟。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商丘等16座车站，其中新建10座车站。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说，
8: 京港高铁熊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衡水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乘坐高铁去往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让京津冀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
1: 列车上乘务组为旅客们提供精细化服务，北京客运段列车长苏月说，
9: 我们在原有爱心服务备品箱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服务备品，更加贴合了旅客出行的实际需求。比如说冠心冠爱的女性备品有头绳、抹脚贴、姜茶、暖贴，让旅客的出行更加的贴心和安心。
1: 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说，
8: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目前雄新高铁、京雷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熊商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 京港高铁熊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雄山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跨度最大转体桥。为了保障线路安全运行，项目采用先建后转施工工艺，在既有线两侧先行完成桥体施工，再运用双转体技术实现桥梁在既有铁路上方精准合拢，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既有铁路运营的影响。
11: 期间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这个转体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万吨桥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过程可视化，控制自动化。期间我们也是研判预警，确保梁体在既有线上方精准平稳就位。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0: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9月28号第二届花园城市大讲堂活动在大兴区营商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两山理念，绘就首都花园城市图景为主题，重磅发布了花园城市蓝皮书、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26，汇聚国内生态、园林、规划领域专家，共话超大城市花园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路径。
12: 历经3年深耕，首都花园城市建设已融入城市肌理，通过科学的树种搭配和景观打造，全市彩叶化率达到23.2%，近1/4的城市被彩色覆盖，实现了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40风貌。城市空间焕发活力，环路月季花开成列，亮马河水岸风光旖旎，首钢工业遗址焕发生态新颜，各类花园场景让宜居生活触手可及，绿水青山正成为滋养民生、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
0: 今年天津市20项明星工程之一的建园增绿工程目前正在加紧推进，计划建设的50个口袋公园已经全部建成并向公众开放。来听天津台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13: 建园增绿工程包含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增建口袋公园，补植、补种、行道树等5项内容。在梅江公园一期东北侧共享绿地的露营区，记者看到临下2000平米左右的闲置空间，经过重新规划改造后，成为了一处市民可免费搭帐篷休憩露营的区域。正在公园遛弯的韩女士说，
14: 我每天都在这儿，我们就是打那个太极，打八段锦，看这是刚弄的，肯定好呀。
13: 梅江公园项目设计负责人王以天介绍，共享绿色空间的选择和改造方案的实施上颇费了心思。
15: 整个的咱们铺的碎石的面积2000平米，草皮的7700平米，麦冬的面积大概是400到500吧，450左右。
16: 当时我们在现场调研的时候，把这块低效的这么一个用地、林下的这么一个空间、一个不容易长草的空间，变为我们梅江公园中的一个活力用地，可以作为一个更长效的这么一个服务区域来使用。
13: 高新区华科公园是今年本市重点打造的高品质城市公园之一。

0: 错落布局打造出曲折通透、层次丰富的游园空间。项目景观负责人张凯指着一座高8米的假山景观介绍说，
1: 工程难度非常大，完全是用秦岭那个南阳伏牛山脉产的那种大青石，然后特别能体会这个整个雄伟的特点。最大难度是在上面做了一个古建八角亭，就是原汁原味的恢复了中国的古建的这个特点。
2: 服务企业出海，天津海关成立服务专班，灵活调度场地，方便产品快速通关。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0: 完成测试组装后发运海外。
1: 一般的电动车续航里程在这个50公里，像这一款双组电池它可以达到160公里，目前已经接到将近3万台，排到明年的第一季度。
0: 今年企业与美国头部电动自行车制造商签下高端车型新订单，保障海外订单及时交付，企业新建了一条总装线，又招了50名员工，国庆假期后就将投用。针对企业的生产特点，不同车型的零部件需要从海外基地进口，通关批次多，品类也杂，进口的时间也比较分散。落实金关24条，天津海关成立专班，联动属地口岸等部门，保障通关时效。
2: 在保证海关监管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口岸或者属地开展查检作业，把海关的指令与港口的作业流程进行融合，把整体的通关时间压缩到最低。
3: 来关注展览方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今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两大展览创新展陈形式，秉持让文物回归历史现场的理念，打造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沉浸式场景，实现了文物、场景、叙事深度融合。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国庆假期，北京又添了新去处。今天，历经腾退移交、古建保护性修缮以及配套服务升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的建筑群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为首都核心区文物活化利用再添标志性成果，也让市民游客得以走进院落，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琉璃匠心与历史文脉。
4: 在演出方面，目前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

0: 将制药过程搬上太空。科学家看重的是微重力环境条件，太空微重力环境有利于部分蛋白质形成质量更高的晶体，也为小分子药物的晶体筛选和颗粒控制提供了新的试验条件。
1: 中方9月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
0: 孙磊说，80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孙磊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汽车人任行，
3: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2: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3: 下雨会冲掉的吗？
2: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3: 变不了怎么办呢？
2: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0:00。
1: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权威解码一所区域名校的成长密码，深度剖析在教育改革背景下，学校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内涵式发展，揭示从特色办学到品牌强校的成功逻辑。特级校长之梅如何将办学思想转化为丰台二中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路径？本期节目将清晰展示如何将育人目标融入校园日常，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套可借鉴的风二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首善育人啊、这个走进特级校长之梅，我们将会共同采访的就是北京市丰台二中的校长之梅校长。再次有请一下之校长。之校长你好。
1: 你好，你好姚迪。
0: 嗯，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想通过采访您，了解丰台二中这样的一所区域的品牌名校。其实首先我想问您的就是关于作为北京市的一个特级校长，我们从教几十年来，你现在还能不能想得起来当年刚当老师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最开始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希望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或者我希望把学生培养到什么样的一个面貌，还能不能想得起来？
1: 能想起来。我当时其实很简单，我很想当一个好老师，因为我本身是个化学老师，我觉得我当时，刚工作的初心就是想把学生教好，就让学生跟着我学呢，又能够轻松，又爱学，又能学的成绩好。其实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化学老师，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的想法就是，不占用过多占用学生太多的时间。然后作业也一定是适量的，但是能够达到很好

0: 的学习效果。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初心就是这样，我要当个好老师。这是一个对学生。那从头到尾我对自己呢，就是我要知道什么样的课堂，化学课堂是最好的课堂。所以当时呢，我不但在丰台区去听课，
1: 嗯，
0: 我也到西城去进修，
1: 嗯，
0: 也走进西城很多名师的课堂，去寻找我心目中最好的、最优秀的化学课堂。我当时也听了很多，让我感触非常深的课。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或者说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是实话说，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过做管理。
1: 就想当一个老师，
0: 就想当一个好老师。当时确实也做到了。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就被区里发现，其实也是因为我成绩很突出，评的特级教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我也是北京市最年轻的那批特级
1: 教师，
0: 都源于自己的初心，
1: 就
0: 要成为一个好老
1: 师。
0: 对。
1: 从老师到管理，其实大家不要想象说我一直在学校，好像一个好老师就理所应当能成为一个好校长。所以在当开始作为一个教学管理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0: 其实姚迪，你问到这个问题吧，也恰恰是解释了我为什么在我52岁的时候，我到了学校当校长。因为我的经历其实也比较简单，我在我最初工作的学校工作了11年，然后到了教育学院，我在教育学院从副院长干到院长，也许我就在教育学院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我去办一所学校，
1: 打造一所学校。
0: 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当52岁的时候我面临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也对我是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毕竟不年轻了。
1: 犹豫过吗？
0: 也犹豫过。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要是我55岁就退休，也许我就不选择来当校长。但是呢，确实我当时考虑到，包括学区里也跟我谈，就是希望我能够多干几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还有时间能够去真正
1: 渗透一些，
0: 去脚踏实地的去办好一所学校。我觉得我这个时间应该还能够实现。所以我才选择了来到丰台二中当这个校长。
1: 我们这今年呢一直在讲叫做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在您看来，比如说一个校长怎么样去激发教师团队的积极性，然后尤其是在丰二这样的一所老校里面去找到职业的一个成就感。我们不说教师这个职业，我们只说通常社会上大家理解的职业，在你工作了几十年之后，甚至一个年轻人工作了十几年之后，这种职业的倦怠感是没有办法抵抗的，这是人性。但是如何去成就一个老师，让激发他的这种职业的这种尊严，尤其是教师这个职业，那是很特殊的，他需要一个职业的尊严以及他的一个成就感。回到丰二以后，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这种团队的状态？
0: 其实吧，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他这个工作本身跟其他职业是很不一样的。他本身做的就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其实有时候说老师有职业倦怠，其实往往可能老师的职业倦怠在于没有被人看见。但实际上他是天天被学生看见的。所以我们其实我来到丰台二中，我会发现我们有一批老师，其实丰台二中的老师是非常令我感动的。我们很多老师其实他自己对他自己，比如说他职称啊、骨干啊这些方面，他并没有多高的追求，但是他依然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每一节课，对待他的每一个学生。当然这个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师，他还需要被领导看见。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来到二中以后呢，我就是大概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我并没有给老师开会。
1: 那在做什么呢？
0: 除了我宣任那个会以后，我一个月没有给老师开会，我就是到下面去听课，然后走到老师身边，有时候利用各种机会能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呢，会跟老师聊聊天。

0: 听听他们的想法，包括他们对学校目前的一些看法，以及他们认为可能有效的一些办法，就跟老师们广泛的去交流。然后之一个月之后呢，我做了第一次全体会。这个时候呢，我也把学校，因为在我去的时候，这个学校，它是叫做上品教育。上是
1: 高尚的上，
0: 高尚的上，品是品德的品。但是呢，实话说，就是对这个上品教育，原来呢，它没有一个对它的诠释。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同时呢，与之匹配的学校的，比如说它的管理的理念，培养的育人的目标，办学的理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课程体系，包括一些教师队伍建设，等等，它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所以呢，我去了这一个月，我除了在跟老师们交流之外，我也在系统的思考，就是我怎么通过去梳理这样一套理念体系，因为我来到二中，我的第一个这个办法就是我要通过价值观的，不能叫重塑啊，或者我把它叫做
1: 引导，
0: 引导，然后呢，我要通过这个来跟老师们达成共识，这恐怕是我们在一起将来
1: 形成凝聚力、
0: 形成凝聚力、战斗力、团队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1: 基础。
0: 对，如果这个东西不梳理出来，如果我们是倾向于表面性的东西，那么当回到价值观体系，如果总是冲撞和矛盾的话，这个事情是很难长久下去的。所以的话呢，我就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我就把它初步的梳理了一遍，之后我拿出了我的第一个汇报稿，我给老师们交流，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提出了想法之后呢，我等于第一次跟大家见这个面，然后这个之后我又花了大概一两个月时间，一个方面我是广泛去征求意见，就我提的这个提法，大家觉得能不能
1: 实现？
0: 实现，或者大家是不是认同？
1: 认可，
0: 这是从老师层面。同时另一个层面呢，我也请了一些专家学者，也帮我论证，因为这些人可能在理论功底上会更加有这个一定的权威性吧，在这方面能够帮我更好的在逻辑上、理论逻辑。教育逻辑等等这些方面进行一定的论证，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敲定了。另外，从老师的角度来讲，大家能够认可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去了以后，我现在回顾起来，我也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一个做法。
1: 刚才您谈到啊，就是您其实已经到了50多岁了，才回到一所学校做这个校长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叫做一个年轻的老校长，对吧？
0: 对，
1: 但是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您刚才讲述就是跟老师们去打交道，沉得住气，有条理，这可能是您在风二最开始能够大家形成共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不着急去烧这三把火，
0: 对，
1: 反而是先去观察，去看。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分析。但是您知道吗，就是您做这个丰台二中校长，作为我来说，我是很关注这所学校的，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可能您没有说这个跟老师们去开会去说东西，但是我们从旁观者来看，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学校原来呢，它的这个公众号内容更新的频率还是比较低的，您来了之后它更新频率高了，而高的内容上也有变化，大量的出现了学科教研活动，不管是集团内的还是外面引来的专家的，各个学科的集团的这种教研活动是密集的在增加。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也观察到了近两年丰台二中它的一个出口，高考出口的情况。总说咱不谈成绩，有点俗，但是也得谈成绩，因为这是百姓的关切。所以就是您觉得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优异的办学成绩啊，我们究竟这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因为生源并没有出现一个本质上变化，
0: 对，
1: 老师你也没有说一下咣咣咣招了几十个特级过来。

0: 点是大比例跃升。
1: 所以我觉得那个这问题真的问得特别好啊，也很专业。因为我自己刚才您也问到我的自己的初心和初心啊，教育初心就是我想当个好老师。其实当一个好老师呢，说难好像也挺难，但是说容易我觉得也挺容易。而且我会发现呢，当我走到二中来以后，包括我原来在教育学院，其实跟老师们打交道，我跟老师们不陌生。就丰台二中绝大部分老师其实都认识我。但是呢，就是原来可能是远观。现在可能是近距离接触。所以呢，我觉得老师们他们对于如果学校安排一些他认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儿，他会不大感兴趣。但是凡是谈到教学专业的事情，老师们一定是感兴趣的。就这一点我有非常十足的把握。包括刚才您说怎么能够迅速让老师们觉得愿意干。其实我觉得刚才一个就是我会去听课。然后呢我会关注每一个人。我把他的优点和长处尽量把它发掘出来。同时我把老师们的精力引导到他的教研活动，他的集体备课，他们一起去精研教学。我觉得二中的老师，丰台二中的老师没有一个不对自己的专业是有要求和有追求的。因为实话说，丰台二中毕竟是一所老牌的北京师范高中。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浪费老师的时间。就好像我刚到这个学校，我记得我跟老师们说的第一句话，到现在很多老师都还记得。我说我这个人不太愿意被别人就是消耗我。用无谓的事情消耗我，所以我也尽量不去消耗你们。所以我每一次开会，每一次我们搞各种培训或者活动，一定是每一个内容都是精心准备的，我不浪费老师们一分钟时间。所以在当老师们知道校长跟着校长干，我自己的业务能够精进的时候，他一定会愿意为此付出，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即使刚才您提到我们高考的这个成绩的迅速提升，也在于我们要拿出我们专业的精神去做复习备考和全年的高三安排。其实我来到这个学校短短两年啊，我给大家举两个数据，就是一个呢，我们是全口径统计，包含这个特长生、
0: 校额到校、
1: 校额到校、特长生，所有都在范围内。我来的时候那年的一本就是特招线啊，我们是上线率是58%。去年是7%，接近72%，今年是82%。是以这样的幅度在大幅度的跃升。那么其中你要说起来这个诀窍是什么，我给您举个例子。我们其实高三一方面在做减法。减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高三是全校来的最晚的年级。因为我们的观点就是他要睡足觉才能保证他高三的状态。第二，我们除了三节体育课以外，我们还给高三开一节艺术课。不管是音乐还是美术，我们开艺术课。同时我们高三是全校出去搞一次，就这样的待遇，其他年级调剂自己紧张的身心很大的功夫
0: 啊。我曾经问过一所北京市的大家都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专门管教学的一个领导，我说你们学校为什么每年成绩都这么好，你们的诀窍是什么？他说我们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很多学校不理解，觉得是说我教研做得好我怎么样。他说其实到了这个级别的学校，教研大家都很厉害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平均分会很优异，是因为

0: 在某一次考试之前或之后的谎，
1: 嗯，
0: 他一定是有这样的谎儿，而真正的所谓学校的底蕴就体现在这样的谎上。
1: 对，
0: 所以您刚才谈到的，其实这一点也是解答了很多家长对于丰台二中的一个标签化的疑惑。原来那会儿大家听说的丰台二中是学的苦，
1: 嗯，
0: 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啊，觉得二丰二学的苦，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丰二的高三的孩子是有谎的，
1: 嗯，
0: 他的上学时间，刚才您谈到的是比别的年级都要晚的，
1: 晚的，对，
0: 因为最重要的您认为是保障睡眠，而睡眠的核心是效率。
1: 嗯，
0: 是希望能够保证在校的效率，而其中又在去做体育课、艺术课、社会活动，就是要去调节奏。
1: 对，
0: 嗯，所有这些做好了以后出来的成绩，所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家长们跟学生们会不会有怀疑，甚至老师们会不会有怀疑，说时间本来都不够用，一轮复习、二轮复习都不够用时间了，还干这样的事儿。老师，那校长，我这个时间你要这么干，我跟你保证不了成绩。有没有老师说这样的话？
1: 老师倒没有说他保证不了成绩这样的话，但是老师的确，我刚开始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老师们确实是有疑惑的。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我来了一定会加时间，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我在减时间。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就这么，你要相信我，就去做。
0: 嗯，
1: 我说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嗯，
1: 其实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因为我是24年国庆节去的学校。
0: 嗯
1: 嗯，我们其实在第一次的期末考试中，老师们就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就
0: 可以试试。
1: 对，他们就认可这件事儿。
0: 嗯，
1: 另外呢，他们也特别的就是认可了一件事儿，就是凡事不是靠熬时间。
0: 嗯，
1: 一定是要刚才您说的要有效率，
0: 嗯，
1: 要保证他在状态，
0: 嗯。所以我好奇的问一下，咱们的一节课的时间现在是
1: 40分钟，
0: 你看看，
1: 40分钟，
0: 嗯，
1: 对。
0: 我现在见到的有的学校现在为了能够让孩子就是所谓的抓紧时间，我见过高三干45分钟，甚至干50分钟的，我觉得这个学校最后在高考成绩上一定会出问题，
1: 对，
0: 嗯。
1: 所以他还得科学，
0: 嗯，
1: 我觉得什么事儿抓都要科学，
0: 嗯，
1: 只有科学遵循规律，才能够让他就见效果。
0: 但是作为丰二，其实师们跟得比较紧，心那觉得你这样一来心就散了。
1: 我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有遇到，因为我们感觉就是做了这些调整之后，孩子们早上来，
0: 嗯，
1: 因为原来比如虽然他来得早，但是大家会觉得第一节课学生状态很不好，
0: 嗯，
1: 因为很多孩子会趴在桌子上，是一种非常疲惫困倦的状态。但是我们早上让他晚一点来之后，反而他第一节课的效果好了，
0: 嗯。
1: 然后呢，家长这一块也感觉到学生他比如说他多上了一节艺术课，
0: 嗯，
1: 他一周他会回去跟家长说他在这一节课做了什么事儿，
0: 嗯，
1: 他的这个状态做到了什么样的调整。所以从这方面我还真没有接到您说的这种就是负面的反馈，就是效果家长是可见的。
0: 您这个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产品思路啊，
1: 嗯，
0: 叫做交付做得好，
1: 嗯，
0: 就这节课是有交付的，
1: 对，
0: 嗯，所以他能够家长作为一个孩子的管理者，
1: 嗯，
0: 他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跟产品有这样的交
1: 付。因为家长其实看孩子，他不仅仅说看到一个分儿，他每天是要看到孩子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呈现在自己面前上面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其实当他看到孩子可能比原来更有精神了，
0: 嗯，
1: 不是处于那种老是疲惫应付的状态了，其实家长还是非常认可的。
0: 嗯，这时段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今年去关注了一下这个北京的服贸会的教育专题展，
1: 嗯，
0: 我看到了很多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些教育的新产品。
1: 嗯，
0: 我甚至认为这些产品在经过一段的迭代之后，它可能会对基础教育产生非常大的，甚至可以用冲击来形容，
1: 嗯
0: 嗯，就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课堂模式、教学模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改革，包括人口的变化，对吧，这个排浪式的这种变化，包括教育的新的科技的变化之下，您为丰二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
1: 未来发展规划呢，我现在是觉得，嗯，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我估计也是跟人工智能是有关系的。
0: 是，
1: 人工智能这个事情呢，我的态度

0: 态度一直是这样，就是积极的拥抱，但是稳慎的推进。
1: 嗯，
0: 这个从积极拥抱来讲，我是从我自己啊，我努力的去接触、了解，然后把这个自己的理念要紧跟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同时呢，我要在教师层面，我们必须积极的推进，就我们的老师要先用起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就是应该说到了今天，其实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1: 嗯，
0: 学校还在做一个人工智能，
1: 嗯，
0: 啊 ，Work Buddy 方面的一个培训。
1: 哦，
0: 对，而且我们学校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今年刚刚公示了这个第二批的标杆校，
1: 刚刚公示，
0: 对，
1: 今天
0: 我们也名列在这个其中。
1: 啊，
0: 其实呢，我。

0: 各个学科的智能体，我们都在做积极的尝试，但是呢在学生使用这个角度，我们还是非常慎重的。尽管说我们学校是个完中，我们是初高中为主，但是客观的说，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时代，一方面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在不断的迅速迭代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传统的现在这种高考的方式，纸笔测试的方式，对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依然要学生在考场上他是要笔算的，对吧，他要去背诵的，要考他背诵的
1: 能力的，
0: 包括这个所有的字他要自己亲自去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势和当下的这样一个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你说像丰台二中未来的发展，从我来讲，我们因为我来到的那年2024年正好赶上北京市推进科创计划，我们借着科创计划的东风，我们也成为了北京市首批35所科创计划校之一。以这个其实市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要用科创计划来全面的构建学生长链条贯通式的培养，而不要让孩子比如说小升初这一段就有一个大台阶，对吧，然后到了初高中又有一个大台阶，让孩子不适应，怎么把这个减缓，我们正在构建这样的课程体系，同时我们的思路就是用双创课程，也就

0: 年的这样一个长链条培养。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些啊，我来去说说我的理解啊。
0: 嗯，
1: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了解的丰台二中其实是一个能保底的学校，
0: 嗯，
1: 是能托底的学校，能够托举起来的学校。但是现在在知梅校长来到丰台二中之后，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个判断，通过对未来的判断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课程体系增加了长板这一块。
0: 嗯，
1: 就是短板这块是由老师来负责托举，
0: 嗯，
1: 长板这块是由学生要发现自身兴趣，然后通过各种学科的项目，小初衔接、初高衔接，一直延伸的去做好这个长板。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你靠课外班
0: 儿，
1: 是很难去补充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域，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性以及这种连贯性。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同时在，未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做好这种效率提升？其实我还有很好奇的是，我们经常讲刷题，怎么样能够减少无效刷题这件事儿，我猜啊，您来丰二之后肯定干了不少事儿，所以待会儿我们来去讲一讲怎么样减少无效刷题。这一点上也是希望给我们家长减负，不要觉得孩子松下来了或者不刷题了、不做作业或作业量小了，别人干到11点，你干到10点就结束了，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对。

0: 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权威解码一所区域名校的成长密码，深度剖析在教育改革背景下，学校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内涵式发展，揭示从特色办学到品牌强校的成功逻辑。特级校长之梅如何将办学思想转化为丰台二中在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路径。本期节目将清晰展示如何将育人目标融入校园日常，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套可借鉴的风二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特级校长之梅。作为丰台二中这样的一所区域的名校，其实它的每一步的发展也是受到了这个大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之梅校长来到丰台二中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所学校对于教研、对于学科的这种重视程度。在公共媒体上，包括他的学校的自己的宣传阵地上，我们看到了有大量的信息的露出，集团校内的，然后包括请来外面的专家，市里的专家、区里的专家，或者外校的专家来到学校，跟这个学科老师一起做共同的教研。所有这一切其实最终指向都是让学生他的这种学习的效率的提升。因为我一直在说，一所学校的一个校长，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是提升整个学校的运转效率。那么运转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包括老师们的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效率，一方面也包括学生的一个学习的效率。而学习又包括了学、练、考、评这四块，每一个环节的效率提升都非常关键。但是我关注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练这一块怎么样去提升效率。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丰台二中校长之梅校长给我们来讲一讲。志校长你好。
4: 好的好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的抓手就叫做两侧一库的建设。
3: 什么叫两侧一库？
4: 两侧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借着正好我来了以后，北京时报全国啊也在清理这个教辅的问题。
3: 对。
4: 那么我就让老师们不去购买现成的教辅。因为我们会发现现成的教辅没有一本
3: 合用
4: 是适合。一定要老师自己开发，所以我们打造的第一个册就是学习手册。就是由我们老丰台二中的老师教研组备课组老师们合作起来，自己编学生的这个练习册。
3: 那工作量很大呀。
4: 工作量很大，但是呢，我为什么我很有信心呢？就是丰台二中的老师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总体来讲很顺利。我们到现在已经迭代了，应该是有3个学期了。我来了才2年。
3: 换级过还？
4: 对。
3: 哦。
4: 我们已经迭代了3个学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初高中的各学科的作业都编成了自己的学习手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我们老师其实是筛了一遍市面上的那些教辅。 而结合我们自己的学生的实际
3: 学情
4: 来做了这个校本化的处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就保证了我们就老师先跳进题海，
3: 嗯，
4: 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的学生才避免能够被题海所淹没。
3: 嗯，
4: 哎，第二个册呢是我们老师的教学手册，这就强我们所强调的集体备课。
3: 嗯，
4: 哎，教研组备课组的就资源共享，嗯，包括一库就是教学资源库。
3: 嗯，
4: 比如我们老师的课件呢，啊，他查阅的这些相关资料啊，啊，他给学生做的一些什么那个学习单呢，
3: 嗯，
4: 这些东西我们叫做资源库。而这两册一库我们现在正在我们学校的数字平台上进行，
3: 已经数字化了是吗？
4: 对，数字化以后在我们的平台上共享。
3: 哦，
4: 另外呢也借助这次课创计划，我们也将在全集团去共享这些资源。
3: 嗯，
4: 所以
3: 这点是确实是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说啊，我们看到原来的学校它的这种兴衰更替通常是跟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科带头人相关的。
4: 嗯，
3: 这个学科带头人非常强，
4: 嗯，
3: 然后就带动整个这个教研组，比如化学学科这个化学组组长特强，带动这个组都特强，但是他一退休哭嚓就掉下来了。
4: 对，
3: 他没有承接，没有传承，没有积淀，
4: 对，
3: 能留下东西太少了。哪怕把他这个教案留下来，其实也是没有能够延续他的这种能力。
4: 对，
3: 但是您刚才谈到的这个两册一库，
4: 嗯，
3: 其实尤其是在数字化，我估计可能还会再做标签化。
4: 嗯，对，
3: 嗯，做这个之后，对于年轻老师的上手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就是很快这个年轻老师就会变成非常成熟的老师。
4: 是这样。
3: 而又因为他们的年轻，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东西，他们的敏锐度，开发一些新的东西，形成一个就是老新他互动。
4: 对，
3: 不只是老带新了，是一个老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对，刚才说到两册一库，这是一个策略，
3: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依托丰台区教委啊，
3: 嗯，
4: 给我们的支持，我们在高中三个年级在推进这种精准教学。
3: 嗯，
4: 其实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高中的学生每人会有一个平板，这个平板呢它里面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编的学习手册它的电子版就可以推送进去，
3: 嗯，
4: 然后通过这个平板呢，比如说包括它留作业比如说客观题，然后学生提交之后后台就直接统计，包括它的错答率，包括它的哪些选项是它的最主流的错项，
3: 嗯，
4: 包括还会形成每一个孩子自己的个性化的错题本，这样的话他可以老师可以有靶向训练，
3: 嗯，
4: 也可以他智能化的他也会推送一些练习，
3: 嗯，
4: 就是这个就是精准化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3: 嗯
4: 嗯，特别是那个个性化的错题本，其实对于孩子发现自己学习中的问题，另外自主的去能够去调整自己，或者说去找老师答疑，或者自己去琢磨啊，把这个补上，其实是极其有针对性的。
3: 嗯，
4: 当然目前这个呢，因为我们教委的这个资金支持吧，我们现在只能在高中能够实现高中三个年级的覆盖。
3: 嗯，
4: 但是也非常好。
3: 嗯，就是还是用了一些新的这种手段去辅助孩子们，对吧？
4: 是。
3: 我觉得包括错题本云错题本，
4: 嗯，
3: 然后包括未来的这种思维导图的训练，
4: 嗯，
3: 其实我们教会给孩子的还是能力。
4: 嗯，
3: 我前两天听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他说真正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的任务还是在高校。
4: 嗯，
3: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是要筑基。
4: 嗯，
3: 筑基呢一方面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还有对工具的使用的培养，
4: 嗯，
3: 要学会活用这些工具。
4: 对，
3: 我有段时间我跟那个首师大的张爽院长在聊，说未来孩子究竟我们应该去培养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孩子，咱们不能再用老套的那些思路去培养，一定要让他们用起这些工具，因为未来他们每天用的就是这些。你说 AI 这些东西你不让他用可能吗？不可能，你要让他使用，但是怎么样去使用你要有一个规范，或者说你在校内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库，我们再用自己的库的体系，因为它就很少这种谬误的东西，对吧？ 在自己库里去使用，用它的逻辑，用它的算法，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应该去学会去用的，
4: 确实，
3: 对吧？行，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对于这个学校内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怎么样去实现让孩子的高效的去学习。刚才还说到课程，目前我们的课程体系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孩子特喜欢的爆款课程？我知道我们每年有一个草地音乐节，孩子特喜欢。
4: 对，是这样，就是。从课程来讲啊，我们也是构建了上品课程体系。那么从它的基础结构来讲，它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基础性课程，其实基础性课程就是大家通常理解的我们的国家课程，按照课标，按照国家的课程方案，学生必须覆盖全体应知应会的。这块呢，应该说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国家学校课程里面的最大的比例。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挖掘老师们的专业特长，包括我们也跟一些校外机构啊，专业的一些机构去合作，我们开发出了一部分拓展型课程，也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有形成自己的对自己的认识啊，我有什么样的特长，我喜欢什么，对吧，我的兴趣爱好，我能不能把兴趣将来有可能转变成志趣，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这个在上学期吧，以上学期为例啊，我们开发了78门校本课程。所以这部分呢，相当一部分是拓展型课程，就是由我们各个老师啊，他在这个假期啊，他会申报下学期的校本课程。然后上来之后，把他的课程的基本的一个纲要提上出来，我们会有一个审核，然后呢，我们会向学生开放，学生去选课、抢课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特别受欢迎的课程啊，很多类，比如说我们很受欢迎的戏剧课程，这学生选的

0: 这些其实相当于文科理科都有，
1: 都有。我们是要体育、科技、艺术，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学科本身的拓展，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您回到学校这两年的时间啊，您关注到现在孩子其实他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1: 学生最大的需求吧，我觉得就是他要。怎么说呢，
0: 既要满足家长对他的期待，
1: 他要再找到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0: 嗯，
1: 因为学生其实现在实话说啊，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虽然说他的物质条件各方面条件跟我们小时候比极大的丰富了，但是现在孩子其实跟我们不如我们的，就是没有太多自主的时间和空间。
0: 他也没有，
1: 就是学校占得多，家长安排的多，像我们小时候实话说就是基本没有条件，对吧，但是现在有条件了，但是都基本上把这些东西占得比较满，所以孩子如果在这个空间里他有点自己的选择性，对吧，当然可能是因为他真喜欢，也可能是跟某个同学好，我愿意跟同学一块去，不管他是满足自己兴趣爱好还是满足自己这种友情同伴关系的需要，但是我认为都是难得的给学生一点自主的空间。
0: 所以啊，其实我现在理解您现在办学的一个理念了，它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把人当人，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我们不是一个教条的机器。我刚才其实谈了很多次效率，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后悔谈这个词，因为效率这个词其实我们在是管理一家企业或者是做一个机器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提升它的效率，让它运转得更快，让它更合理，减少出错率。但实际上我发现您一直在希望去给大家减负，因为当别人都在说够不够的时候，你在问别人累不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就真正人性化的管理，以及对于一个孩子他真正天性跟天赋的保护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其实不矛盾，也没毛病，因为我这个对来到学校以后我提出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叫做让生命彼此成就。首先对这个理解就是学生是生命，老师也是生命，因为我们都知道学校的三个要素，学生、教师和课程，课程是老师和学生之间交往的一个载体，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最根本的是我们既要成就学生也要成就老师，因此在这个角度我们既要去看到学生的需求，对吧，其实我其实也不能说反对吧，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说有些校长或者教育同仁也提到，比如说学生是第一位的，或者永远要把以学生为中心，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一个学校叫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这个营盘是谁，一定是老师，
0: 一线的老师，是的，
1: 对，然后我们学生一届一届，当然我们学生是我们每一个学校我们最终出去走向社会，社会对一个学校的认可其实一定来源于你他出来的
0: 学生，对的，
1: 对吧，但是不要忘了他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是靠谁来培养，一定是老师，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老师和学生在我心目中都重要，甚至我并没有厚此薄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您说的我非常重视，为什么我们包括培养目标我们提出了叫做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言行有品，思想有力，胸怀天下，就是我首先我认为生命而言他眼里有光是这个人的生命力的体现，即学生要眼里有光我们的老师眼里也要有光，
0: 是的，是的，
1: 对的，你老师眼里没光的老师他培养不出眼里有光的孩子，
0: 是的，尤其是就是有一些老师如果他的职业倦怠感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然后又因为没有其他的职业能力而

0: 对，
1: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重新找到这种状态？
0: 哎，所以刚才你说到的效率这件事情就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在于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也很重视效率？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嘛，我总觉得就是他什么时候会有生命力？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定有节奏。
1: 嗯，
0: 他有的时候能会高效的工作，但他又能够舒缓的生活。这个时候他才能找到他生命的这个节律，他还会觉得我自主性，
1: 嗯，
0: 我过得开心，
1: 嗯，
0: 快乐，
1: 嗯。
0: 因此老师他只有他能够教得明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学生跟着他学也不费劲，还能学得挺好，就回到我刚才说的我的初心，对吧，
1: 嗯，
0: 他才可能进入到这样一种生命状态，那这个老师他才能眼里有光。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不管我们集体教研，我们两侧一库，是吧，还是我们做各种刚才我说人工智能的引入，
1: 嗯，
0: 我都是为了让老师他能够更高效的更明白的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
1: 嗯，
0: 从而他找到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律，
1: 嗯，
0: 他才有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1: 其实我觉得您现在干的事儿啊，特别像是给老师配助理，
0: 嗯
1: 嗯，配好助理以后呢，有一些相对比较基础性的事儿呢，就可以让助理去帮你解决。但这个助理也是智能体，他们去支撑老师去做好他的这些教学的工作，而不用说我这个做个 PPT， 我还得这个啊这么费劲做。可能我智能体我就可以很快的去调用一些素材，我就一个个插件拼过来啊，其中改一些细节。这节课我就做好了，
0: 对呀，
1: 我不消耗时间。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备课是吧，那比如说我们既需要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也需要跟同伴合作，
1: 嗯，
0: 我们还要向一些专家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同时我背完思路都捋出来之后，我把这个背这个可能我借助一个 AI 工具，夸我把这个相应的资料给他，哎，他可能很快就把我第二天要上课的课件给我做出来了，
1: 嗯，
0: 那这不是极大的节省老师的时间嘛？那他节省出来时间，他是不是可以有机会
1: 自由支配？
0: 哎，自由支配，我可能去陪陪家人，
1: 嗯，
0: 我可能去做一顿饭，
1: 嗯，
0: 我可能去健个身，
1: 嗯，
0: 是吧？甚至我可以跟我的朋友闺蜜一起出去喝一杯咖啡，
1: 也可以琢磨一道今年新的奥数题。
0: 对呀，啊，是吧？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有更有干劲儿。
1: 嗯。是的，所以啊，就是怎么样去减负，怎么样去调动这个老师们的状态，这里面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每年其实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中招，
0: 嗯，
1: 甚至包括小升初，
0: 嗯，
1: 因为来到什么样的一个学生，是不是喜欢我丰台二中的文化，
0: 嗯，
1: 决定了老师们的幸福感，
0: 嗯，
1: 因为如果孩子们都是因为很喜欢丰二来的，
0: 嗯，
1: 家长也很认可我们的教学来的，那我们在教育学上，我们就少了很多这种彼此磨合的时间，
0: 嗯，
1: 嗯，所以我特别想好奇的问问您，如果用三个词来向社会跟家长去推荐丰台二中，
0: 嗯，
1: 您会选择哪三个词？
0: 嗯。我想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健康，
1: 嗯，
0: 第二个词是友好，第三个词是增值，
1: 嗯
0: 嗯，为什么说三个词呢？第一个健康，我认为丰台二中，我们现在从我们拿到的监测数据来看，学校的学生的体质健康数据以及心理健康数据，在这个头部的学校来讲，
1: 嗯，
0: 我们绝对是非常亮眼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学业的高增值，但是同时他的身心是健康的，
1: 嗯，
0: 我认为这样的说明我们的培养方式是可持续的。
1: 适度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度的把握，包括节奏把握，
0: 对，
1: 嗯，我特别担心家长们会有一种，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在管理孩子的时候像管理企业一样，但其实他们有没有真正管理过企业，
0: 嗯
1: 嗯，所以他们在管理孩子的时候通常会用四个字，我会形容我身边的朋友，你叫过犹不及，
0: 嗯
1: 嗯，
0: 是这样，
1: 追求极致，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今天的卷子必须要做完，
0: 嗯，
1: 你要每天都要完成20道题，
0: 嗯，
1: 或者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完不成这个任务你就给孩子制造很大的压力，
0: 嗯，
1: 孩子觉得对不起你，心理上有这样的负担，我觉得没必要。
0: 对，
1: 如果因为一天没有完成就导致他高考考不上清华北大，那他就不是这块料。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健康是一切的根本。
1: 嗯
0: 嗯，包括我来到丰台二中抓2年高三，

0: 没有一个好身体，
1: 嗯，
0: 没有一个坚韧的心理，
1: 嗯，
0: 你这高考关，哪怕你知识已经学到那个水平了，
1: 嗯，
0: 你都发挥不出来。你都考不进自己最理想的院校，
1: 所以家长不理解，这最后高考对于，当然特别聪明的孩子来说啊，咱就不提，放一边啊，大部分咱们孩子都是中等孩子。
0: 特别聪明的孩子，如果高考心理素质崩了
1: 啊，对对对，
0: 中样考不出来，
1: 是，
0: 嗯，
1: 他需要的是就体能为先，要不然熬夜都熬不住。
0: 是的呀，你高三你一年都盯不下来。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友好，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方塔尔中特别让我很自信的一点，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师生关系，
1: 嗯
0: 嗯，以及学生之间也是这样啊，没有这个校园什么欺凌这种事情发生，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师生关系得到了我们学生的高度的评价，
1: 嗯，
0: 因为我本身呢也参加了，北师大的一个学校诊断项目，
1: 嗯。
0: 这个完全跟行政评价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我们从学校本身发展，需要我们做的一个这种第三方评价。在这个评价里，我们到现在做了三个学期，
1: 嗯，
0: 应该说学生评价很高的一个数据就是师生关系，
1: 嗯，
0: 所以非常友好。第三个就是增值，
1: 嗯，
0: 其实就像刚才姚迪说的，
1: 嗯，
0: 其实丰泰尔中从这个，本身啊。嗯，我们并不是丰台区就是生源最好的学校，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敢自豪地说，我们是增值度最好的学校，
1: 嗯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录进来啊。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年高考2026年，我就举一个数据吧，嗯，我们其实这一届高考当初这个中招录进来的学生，全区前120名，我们只有2个孩子，
1: 嗯
0: 嗯，但是我们出口的时候，我们是9个。
1: 哦，
0: 对，我们的增值度是4.5倍，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其实这种增值能力是非常强的，嗯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就是风二啊，不挑孩子，
0: 嗯
1: 嗯，就是有教无类，
0: 对，
1: 不挑孩子，
0: 对，

0: 喜欢跟孩子玩到一起。其实包括校领导都是。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位副校长叫做李劲松。
1: 嗯，
0: 李校长。
1: 嗯，对。
0: 他就特别喜欢跟孩子就扎到一起，就是孩子王。
1: 嗯，
0: 你别看他岁数，现在我不知道退休了吗？
1: 没有，
0: 还没退休。
1: 现在是我们北大地校区的执行校长。
0: 啊，
1: 嗯，
0: 他就喜欢跟孩子扎到一起去。就是他这个心态就愿意去跟孩子们玩到一起。我就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学校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因为校长就是喜欢孩子。
1: 是这样，其实我们确实如此。一个方面是刚才您说到的小升初，我们本身呢基本上都是就近摇号来的孩子。同时呢，我们高中也是这样，我们学校也是丰台区承担校额到校
0: 规模最大的
1: 学校。
0: 嗯，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觉得可能来的孩子来讲啊，当然也我们现在也在生源不断的在优化和改善，也更多的丰台二中本身的初中的毕业生，很优秀的孩子愿意
0: 留在母校，
1: 他信任二中，同时呢，他也对学校有感情，他认可学校的文化，
0: 包括课程的延续。刚才您谈到那个双创的课程的延续，
1: 对
0: 这个课程让他，哎呀，课题没做完呢。高中再续三年吧。
1: 对，而且包括我们像管乐团的孩子，你像我们去年那个高考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前几名里面我们就有两个都是管乐团的孩子。就他到了高三，他依然坚持参加管乐团排练，直到他最后的那个告别演出。
0: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你还有两分钟，如果说你希望打造一，就你希望的孩子走出这个校园是什么样的面貌？您觉得希望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希望孩子就是。他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他是带着对最未来的那种这种探索，或者说他要实现他自己的这个理想梦想，他是那种生机勃勃啊，然后充满活力的走出校园的，然后同时他心里呢又有永远有这么一个家园，心灵的家园，或者说他的青春的归宿，就是说他会在他未来的岁月里时时会想到丰台二中给予他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一种温暖，这个东西永远陪伴着他。包括学校，我们每年其实在开学初，我们九月中学开学早嘛，大学开学晚，我们都会在前两周是我们的学生密集回学校去看老师的阶段，没有人组织他们，都是自发的。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他是知道自己的，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有什么长处，什么事儿他干着他带劲，他未来想干什么，他是那种真的是眼里有光的孩子。我其实很看重这一点。
0: 其实跟成绩都无关，对吧？
1: 对。
0: 很多淘气的孩子相反是更有生命力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在高中来丰二淘淘气。
1: 我其实跟我们的老师都说，我说其实我从来都不，我都喜欢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其实他调皮捣蛋也是他生命力的表现。
0: 是的。
1: 我最怕的是麻木的孩子。
0: 对，逆来顺受，感觉说什么都像打在一个木头罐上的那种状态哈。今天跟支校长聊完之后，其实我们尽管是一期校长的访谈，但更多谈的是对于一个学校的未来的一个憧憬跟规划，以及现在我们所做的东西。我相信未来在您退休之前还有很多的梦想，希望在丰二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实现，去实践，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实践可以让更多的家长跟孩子真正感受到教育它应该赋予孩子的那一份力量跟光芒。再次感谢支校长做客教育面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感谢各位听众。
0: 好，那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1:00。
8: 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在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纪念馆。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室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作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以笔墨描摹市井烟火，书写人间百态，留下无数传世经典。跨越百年，他的文字为何依旧鲜活动人，治愈人心？这座承载着先生创作岁月与生活热忱的小院，又藏着怎样的文学底色？让我们与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老舍纪念馆的副馆长陈国喜。陈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陈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单室小院的柿子，红彤彤的。所以陈馆，现在这个柿子现在还没有全红吧？

0: 应该说这个柿子大概是在十月，可能是过了国庆之后是吧？
1: 国庆之后就大面积红了。
0: 嗯，因为昨天有朋友说去过咱们这个单氏小院，说最红的时候他上次看的是十月十号那会儿是吧，这日子差不多
1: 十月中旬
0: 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正好来说一说，然后就是到了去单氏小院最好的时节，当然一年四季都能去哈，一年四季这个应该说去这里景色都是各不一样的。谢谢大家发来了好多关于，因为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舍的哪部作品最打动您呢？7758说了骆驼祥子啊，底层奋斗者的无力共鸣，说了很多，说这个写的非常的入木三分哈。还有这个茶馆，半个世纪的人间缩影，一间玉泰楼茶馆装下了三教九流的人生。还有向着阳光说了我的母亲，老舍写母亲生命的教育，那句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多少人读一次哭一次都非常的感慨。那么今年呢，也是特别巧的这个机缘，请到了陈馆长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年是老舍先生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三重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老舍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时代意义呢？
1: 三个节点交汇于同一年，从先生诞生到登上文坛再到生命落幕，形成了一个人生的闭环，这不再是简单纪念日的叠加，而是一次完整回看老舍人格、文学遗产、文艺初心的一个契机。出生、出道、离世，三个刻度相距于一年，我们感觉就不再是碎片化的在读骆驼祥子、茶馆，而是完整的看见一个作家从寒门少年到海外写作，抗战文艺组织者，到人民艺术家的完整一生，可以说是打通了作家作品与人格的任督二脉。
0: 确实
1: 老舍的核心特质就是把目光投向小人物，在当下特别强调文艺创作要扎根生活，
0: 对，
1: 要贴近大众，拒绝悬浮空洞，以文字学记录普通人的命运，我想这就是这次纪念最好的现实启示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王馆长来说，也说一说，因为老舍先生的故居单氏小院，现在今年也有很多的活动，大家对这里也是充满了这个向往。这样，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这个片花，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是达人来探我们的这个单氏小院，我们听一听。
2: 今天我们扫见老舍先生的小院。
3: 1950年到1966年，老舍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16年。这座普通的四合院藏着他的生活，他的热爱，也藏着茶馆四世同堂里的京味灵魂。
2: 一进门就被这个五彩的影壁惊艳到了，在老北京四合院很难得能见到这种五彩的影壁。
3: 中间这个福字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女士亲笔写的，每年春节她都会亲手写福字贴在这里。
2: 走进小院你得往上看，单氏小院的顶流两棵柿子树，这也是单氏小院名字的由来。
3: 老北京人在院里种柿树最是实用，夏天遮阴纳凉，秋天红柿满枝像个小灯笼，一旁的老舍雕塑静立仿佛还守着这座小院。
2: 现在咱们来到的就是老舍先生家的客厅复原版，你看这里就是按照老舍先生生前居住环境布置的。
3: 当年他就在这里接待文坛好友谈文赏画，闲时和夫人相伴抱着小猫静坐，满是平凡又暖心的家常气息。
2: 西耳房是老舍先生的书房，特意啊选在了离门最远的地方，就是能够图个

0: 安心心的写作。
1: 书桌之上，中式砚台和西式蘸水钢笔并排摆放，刚好藏着老舍先生兼如中西、通透包容的胸襟。桌上的日历则永远停在了先生离开的那天，时光就此定格。床铺上摊开的扑克牌是他写累了放松消遣的小游戏，透着普通人的简单乐趣。一方书桌写尽世间百态，这间小屋诞生了无数传世佳作。
2: 西厢房现在是老舍先生的生平展，这里啊有个喇叭，还能听到先生本人的声音。
3: 26个上下。
1: 从贫苦少年到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笔耕不辍，800万字笔墨全为普通人立传，写尽市井悲欢，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如巴金所言，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东厢房里的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的手稿，更是他毕生的文学心血。
2: 走出这座小院，我们读懂了老舍先生的生活，更读懂了他的文字。
1: 老舍先生曾说，愿做一名文学界尽责的小卒，但他却用一支笔活成了不朽。

0: 们发了1956年老舍参加春节大联欢的一张老照片，里头旁边还有巴金先生，还有《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哈。所以陈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小院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好吧？
1: 哎，好的，
0: 嗯，
1: 这个小院呢，就是一个简单但比较规整的一进的四合院。
0: 嗯，
1: 小院的大门是朝东开的。
0: 嗯，
1: 进大门以后，左手是门房。
0: 嗯，
1: 现在我们是传达室。再往西面，那北房是老舍先生公子舍乙先生的那时候的住房。
0: 哦，
1: 就是他住的是北房。
0: 嗯，
1: 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小院的第二道门。嗯，啊，你还没跨进这个门槛呢，正对的二道门的就是刚才那个达人说的那个五彩影壁
0: 啊，这个很有特色哈。
1: 这个五彩小影壁是木质的，
0: 嗯，
1: 所以在北京比较少见。它分了红、粉、青、绿、黄五种颜色。
0: 嗯，
1: 然后就是各种颜色不同搭配的一个小格子。
0: 嗯，
1: 一个影壁。这个影壁呢，主要是在功能上它有辟邪和挡视线的一个功能，就是你不能一进门就看见人家客厅了，
0: 就不能把屋里一下子在门口就一览无余了，
1: 啊，对对，所以是它有这么一个遮挡的功能。
0: 嗯，
1: 这个影壁呢，老舍夫人每年就是逢年节的时候，他都会写一个福字，挂在那个影壁的正中间。
0: 嗯，
1: 每年换一次。老舍先生夫人她也是著名的画家，
0: 嗯，
1: 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0: 是
1: 啊，所以他的字写得也很好。
0: 嗯，
1: 每年挂上一幅。祝愿家人幸福平安。
0: 嗯，
1: 北房也就是正房，是老舍先生的客厅。
0: 嗯，
1: 正房呢实际上是应该讲是三间房。三间房呢，两间它作为了客厅。
0: 嗯，
1: 然后呢是右手那一间呢，是老舍先生夫人的卧室兼书房。
0: 嗯
1: 啊，最左面了，剩了一间是耳房。老舍先生把这个耳房就留给了自己。是他的书房兼卧室。现在呢，东西厢各三间房。
0: 嗯，
1: 西面的三间房，是原来是老舍先生的三个女儿的卧室。
0: 哦，
1: 东面的三间厢房，一间呢是厨房，两间是餐厅。
0: 嗯，
1: 中间原来是有隔断的。

0: 东乡的话是他的作品、用品、以及就是友人们互相赠送的画作的展出。
1: 嗯，这个小院是什么时候买的？
0: 老舍先生是1949年底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美国回国的。
1: 嗯、
0: 回国以后在总理的关怀下就买了这个小院。
1: 嗯。
0: 买完以后经过了简单的修缮，50年4月就搬进来住了。
1: 他是用自己的稿费买的哈。
0: 对对、
1: 嗯。那么这个单氏小院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1953年老舍先生夫妇亲手在院子里栽下了2棵柿子树。
1: 嗯。
0: 每年的秋天，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特别的好看。因此呢，老舍夫人就给这个家起了个名字，叫单氏小院。
1: 嗯，
0: 所以现在单氏，一提起单氏小院可有名了。
1: 是没错，刚才说到了这个老舍先生的夫人是齐白石的弟子，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舍还有他的夫人胡洁清以及齐白石他们三人的那张照片哈。
0: 对，
1: 7758说了，最打动我的老舍作品有龙须沟，老舍评这部作品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0: 对，
1: 也是通过北京龙须沟旁边的几户普通人家的命运变化，生动展现了新旧时代的巨大变迁，也是北京人艺的经典的保留剧目。北京人艺的这几个经典的保留剧目好几部都是老舍的哈。
0: 对对，
1: 什么整红旗下茶馆
0: 茶馆、
1: 对。
0: 嗯，
1: 3229就说了，老舍作品里茶馆里吃烂肉面条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陈明迪说的，他说初中时候还买过一套课外语文的读物，里面就有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也是代表作之一。玉溪营城说了，作为一名听众也是文学艺术爱好者，读过多位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著作，其中最欣赏和敬仰的就是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一个是把国人的思想观念剖析得淋漓尽致，另一位将老北京人描述的入木三分，两位先生的作品是百看不厌，越读越有收获和味道。
0: 哎呀，这一看是明显是舍迷、写的特别的到位。
1: 是老舍先生其实当时是从国外回来哈，他那时候怎么就选择了这个四合院，而不是因为在国外可能更多会住楼房，他没选楼房呢？
0: 老舍先生首先他选择居住在了王府井的周边。
1: 嗯，就刚回来的时候，当时是吧，市中心。
0: 对，因为这个王府井嘛，这是北京老北京城的核心。
1: 嗯，
0: 交通比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当时啊，北京大量都是平房。
1: 嗯，
0: 楼房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1: 嗯，
0: 老舍先生经济也不是很宽裕。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呢，所以就购买了这个小四合院。
1: 嗯，在单氏小院，老舍先生在这里生活了有16年，是吧？
0: 16年。对，
1: 很多的重量级的作品，像茶馆啊、龙须沟、整红旗下等等，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嗯，其实

0: 作去了，创作去了，然后就与世隔绝啊。他不仅仅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头写作，他主要是他在这个院子里面生活啊。他通过这个小院啊，他观察市井，体味人情，淬炼京味的语言，构建文学世界的空间载体。院子很小，隔墙就是街道，虽然这个有墙隔开了，但是却挡不住人间烟火。老舍站在院子里，就能听见隔壁的争吵闲谈，也能看见街坊的喜怒哀乐。他写的东西呢，作品不是猎奇的，就是这种小院的日常流动的生活。四世同堂写的戚家大院原型也是北平的小院，那一家人的命运，时代的风浪，全都收在这一方院落当中。老舍的文学核心，就是活的北平口语。在小院朝夕相处，就是他呢，不是在书本里学北京话，他是在邻里闲谈当中，捕捉鲜活的民间语言。老舍写作的底色，就是对准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悯。小院生活让他平等的看待普通人，比如说房东啊、车夫啊、小贩啊、老人、孩子等等，这些都是他身边生活的人，活生生的人。他住在民间的院落，就使得他不会居高临下的俯视百姓生活，而是生活在百姓中间，去理解他们的难处、委屈、善良、局限。所以这份共情啊，正是这个小院慢慢滋养出来的。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1952年老舍在家中写作的有一张照片，有好多老照片，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老舍和猫的合影，他也很喜欢猫，抱着那只小猫哈，
0: 对，
1: 叼着一支烟。
0: 对，
1: 然后还发了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签名祝贺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这个称号。玉溪营城说，我平日里喜好种花养草，老舍先生的名篇《养花》十分的喜欢，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我养花的技术一般，养一些自己会奋斗的花。自己能长好的哈。哎呀，我们的这个嘉宾高深老师也来了聊天室，他说他爷爷就是50年代初仁义龙须沟的这个舞台美术工作人员，舞美做设计的。他说可惜小时候没看懂啊。对，刚才您说了这个玉溪营城，他是这个舍迷。他说对，谢谢陈馆长抬爱。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小说和剧作，谁人不爱，何人不赏呢？老舍先生住的这个院子里，但他其实给自己留的书房就是很小哈、啊，一个小耳房是吧？
0: 对对。
1: 都把这个好的房间家人住，这个小耳房，但是很幽静是吧？在那院子最里头。
0: 老舍先生这个书房，就是最西侧的那间耳房。这间耳房，刚才这个嘉宾说了，是在这个院落的最深处。比较幽静，方便他写作。再一个呢，这个他的书房的书桌，是对着那个耳房的那个书房的门口。然后每天上午，老舍先生每天上午坚持是写作。每天上午那个他的书房那个位置，光线也特别好。
1: 而且就是单室小院，每到秋日柿子成熟的时候，老舍其实是经常会剪下，而且是带枝叶的柿子送给亲朋好友，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好有生活情趣啊。
0: 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老舍先生的这个细节呀，首先我们能感受到老舍先生真诚质朴、体贴细腻的待人之道。心意大于礼物的本身。分享自家的生活暖意。柿子并不贵重。但是呢，自家亲手栽种柿子， 做得到的这个果实。

0: 同时呢把它连枝剪下，
1: 嗯，
0: 代表他把自己小院里美的美好馈赠给友人，
1: 嗯，
0: 不是客套的那种纯礼品的应酬，
1: 嗯，
0: 而是把自己的生活情绪与亲友分享，质朴无华。第二个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老舍先生还懂得审美共情，也为对方着想。
1: 嗯，
0: 带着枝叶的柿子拿回去，可以先插在瓶子里面欣赏，完了以后呢，还可以摘下柿子来品尝，一举两得。
1: 是
0: 啊，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份食物，
1: 嗯，
0: 还为对方带去了一段可以观赏的秋日的美景。
1: 嗯。葛卫龙给我们发了2013年茶馆演出600场的纪念章，还有2005年茶馆赴美巡演的这个纪念章，有人收集的这个章，
0: 有人收藏的。对，
1: 关键是咱们这个老舍纪念馆，我们的这个博物馆达人荣秀霞荣大姐给我们发了一个老舍诞辰100周年的纪念老舍纪念馆的那个票。
0: 对对，
1: 1999年，对
0: 啊，
1: 到时候您看一下，这个它是他收藏的，还是很珍贵的
0: 啊。1999年，我们就是1999年才开放
1: 的是吧？
0: 对，就那一年开放
1: 啊。我知道，那就是演那个《整红旗下》，因为我看上面还有一个写着《整红旗下》，
0: 整红旗下啊，
1: 就是演那个剧目是吧？还是，但是上面又印着老舍纪念馆的名字，
0: 那应该就是
1: 开放那年的，
0: 就是开放那一年的纪念门票，
1: 这个是不是很珍贵？
0: 那这是有，反正有纪念意义。
1: 对对对，确实是。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到老舍先生的这个笔名，今年是老舍先生笔名启用100年，那也就是1926年的时候，他的笔名启用了，是吧？
0: 对，
1: 当时是，在就是发表哪一部作品的时候，他用到了这个名字呢？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非常的感兴趣哈。
0: 这个老舍先生这个笔名啊，是之前还是有过其他的呢。
1: 嗯。
0: 老舍先生从19世纪20年代初，他在业余时间呢，他去就是那个西四那边。那个冈瓦寺教堂，
1: 嗯，
0: 在冈瓦寺教堂设立的英文补习夜校，他在学习英文，
1: 教英语，
0: 学习英文
1: 啊，补习英语啊啊啊，
0: 并且呢，帮助教会做一些社会工作，
1: 嗯，
0: 他就在那里呢，他认识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牧师伊文斯先生，后来呢，就通过伊文斯先生的介绍，他远赴英国去伦敦东方学院来教中文。
1: 哦，
0: 1922年，老舍先生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海外新生》上发表了他的新诗，就叫《海外新生》。
1: 嗯。
0: 和小说《他的失败》。
1: 嗯。
0: 当时他署名是舍宇，
1: 就把书字给拆开了。
0: 对，老舍先生，
1: 他姓舒吗？
0: 对，他的字就是舍宇。
1: 舍宇啊，这个其实这两个字也很有深意哈。
0: 对对对，当时他发表这两篇作品的时候，他的署名是舍宇。
1: 嗯，
0: 1923年，老舍先生在南开中学校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灵儿》。
1: 嗯。
0: 署名也是舍宇。1926年，也就是他在英国教习中文的时候，
1: 嗯，
0: 7月到12月，他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1: 嗯，
0: 从8月份起。他才将他的作者署名舒庆春改为了老舍。
1: 嗯，
0: 就是说他发表老张哲学的前几期用的名字还不是舍宇，是舒庆春，是他的原名。
1: 嗯，
0: 从8月份开始，他把署名改为了老舍。从那以后啊，老舍这个笔名就伴随了他一生，也见证了他笔下无数文学经典的诞生，成为了中国现。

0: 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成为了北京这座城市一张代表性的名片。
1: 嗯，
0: 今年就正好是老舍启用这个笔名100周年，
1: 所以今年我们老舍纪念馆也有很多的活动，一会儿我们再请陈馆长来跟大家接着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3: 游戏开始了，
4: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3: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4: 这小场面。
3: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4: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3: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4: 我的车！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6: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9: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老舍纪念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室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作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以笔墨描摹市井烟火，书写人间百态，留下无数传世经典。跨越百年，他的文字为何依旧鲜活动人，治愈人心？这座承载着先生创作岁月与生活热忱的小院，又藏着怎样的文学底色？让我们与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老舍纪念馆副馆长陈国喜。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舍哪部作品最打动您呢？我们看到聊天室里头大家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这个宋艳君说龙须沟龙须沟龙须沟，市井人是就是百姓的生活场景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 不认路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小院的柿子每年也都会结很多，呵呵，大家在比柿子呢。斯努比说了，老舍先生的作品多以北京的市井生活为背景，语言风趣幽默，充满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格威龙也说到了，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海外新生老舍纪念馆，咱们是有原稿的复印件，是吧？
0: 对，
1: 他把这个展品的照片发在聊天室里头，包括还发了当年1963年老舍先生在北京人艺排练厅看茶馆排练之后和导演演员们交谈的这些照片。8336说最喜欢的还是骆驼祥子，玉星城说谈到老舍先生的创作风格和理念，他说我想到早年有人采访老舍先生写作体会的时候，他就曾经诚恳地说，我写作不堆砌辞藻，要让人爱看，而且要看得懂。所以老舍先生其实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笔触始终是对准市井百姓的生活的哈。那么他的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叙事底色源自哪里呢？
0: 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最核心的标识，就是他始终把笔触对准市井小人物。
1: 嗯，
0: 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写作立场，不是后天刻意选择的写作策略，而是出身底色，就是北平小院的生活，海外文化的反观，时代洪流的洗礼，个人的性情、悲悯、良知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来自底层的生活烙印，就是老先生他懂得了平民的苦难。老舍出身满族贫寒的家庭，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战死，幼年家境贫寒，全靠母亲辛勤操劳拉扯长大。
1: 嗯，
0: 他从小就不可能是居高临下来观察这个就是市井的生活。
1: 嗯
0: 啊，而是呢他自己呢就是市井当中的一员。
1: 对，
0: 他熟悉穷人的窘迫，见识过底层谋生的艰难，也体会过小人物在时代里的身不由己。母亲勤劳隐忍，善良，有坚韧的品格，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
1: 嗯，所以他的这个创作就是也是受到他自身的这个成长环境影响，受到这个整个时代的影响哈。
0: 对，
1: 应该说确实是非常的让大家印象也很深刻。
0: 在抗战时期呢，老舍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奔走全国各地，战火中他亲眼看见了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承受战争的苦难。
1: 嗯，
0: 这段经历使他的认知又一次升华。
1: 嗯，
0: 文艺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1: 嗯，
0: 文学有社会责任，他大力提倡通俗文艺。当时写古词，写话剧，甚至还创作了相声。各种题材来就是激发全民的抗日热情。
1: 嗯，
0: 所以他的作品呢都是面向普通民众，主张文艺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1: 嗯，
0: 最终成为了人民艺术家。
1: 嗯，说到老舍先生的作品，向着阳光说到了龙须沟，这个是最打动人的哈。这刚才说的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因为这部作品。所以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7758说到济南的冬天，说这篇散文又最温柔细腻的笔触把济南冬天的温情特质写得鲜活和动人。我记得这篇文章应该是入选过课本，是吧？
0: 对对。
1: 还有什么？朋友们说到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写济南的泉水
0: 啊，趵突泉、
1: 趵突泉等等，这些都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这个李秀兰说了。

0: 知道这个记忆是否正确。
1: 东坝
0: 这个可能还需要去考证一下哈，
1: 可能没有
0: 没有哈。还有玉溪银城说，老舍先生是人们敬仰的文学大家，学贯珍稀，还在美国的院校当中任课教授，教授中文哈。
1: 他是在英国，
0: 在英国，
1: 英国东方学院，
0: 英国的东方学院哈。
1: 对，
0: 还有葛威龙给我们发了电视剧《四世同堂》的合照的这个剧照，当时已经是。已经是飞天奖给这个四世同堂发过奖了，所以他们这些创作人员在一起照的这个照片，时隔百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等等等，这些作品依然让大家觉得常读常新。那您觉得老舍的文字跨越时代依旧能够这么打动人心，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1: 老舍先生的作品时至今日依旧能够打动当代的读者。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他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在于呢人物的真实，对人性的深挖，对市井烟火的感知，对社会反思的穿透力，以及悲喜交织的文学风格。时代环境已经改变，但普通人的困境、人性的善恶、生存的挣扎依然能够引发共鸣，这就是他作品常读常新的根源。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他的作品呀，写透了普通人的命运，人物跳出时代的限制，具备永恒性。为什么常读常新呢？它有永恒性。老舍笔下的小人物，比如说那个人力车夫啊，茶馆啊、掌柜啊，大杂院的平民呐、胡同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脸谱化的好人坏人，身上同时混杂着善良、懦弱、自私、忍耐、希望与妥协。如果我们今天在读呢，就不再。虽然不再经历这旧社会的苦难，但依然能够读懂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现实的无力、幻想的破灭。故事背景是旧时代，困境却是人类共通的。努力是否就能够换来希望？个人在大环境下如何自处？这些命题永不过时。每一代人都能从中照见自己。
0: 好，那么关于老舍先生，我们也一起来听一段介绍。
2: 老舍故居又名单氏小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是老舍1950年从美国回国后购置的住所，也是他人生最后16年创作与生活的核心场所。这座二进四合院占地于400平方米，因院内两棵由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子树得名单氏小院。每逢深秋，橘红果实挂满枝头，与青砖灰瓦相映成趣。老舍原名舒庆春，字射羽，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代表作包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生动描绘了北平的市井生活与时代变迁。如今单氏小院成为北京秋日追秋圣地，吸引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感受老舍笔下的北平之秋。
0: 大家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哈。所以陈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今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是老舍先生有好几个纪念日在这里，一个是老舍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所以今年其实纪念馆推出了很多老舍先生的跟他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有作品的名句书画展、走进校园的名人故居联盟的巡展等等等等，是吧？
1: 对对。我们今年呢7月4日上午10时在石景山文化中心举办了老舍作品名句书画展的开幕式。这是我们和石景山区博物馆和石景山区非物质文化中心合办。然后是由北京盛世汉城书画院承办的展览。 这个展览展期展到了8月31号。
0: 嗯。
1: 这个展览期间刚好是学生们的假期，所以这个参观的观众特别多。
0: 是。
1: 还有一个展览呢，是始建初心，异域芳华。文化名人与民族精神的巡展，
0: 嗯，
1: 这个展览是26年3月25号，在辽宁沈阳东北育才，碑红美术学校搞的展览，
0: 嗯，在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在北京还那是展了两个月吧，在那个东那个叫什么那个铁道博物馆东郊馆那边，
1: 对，这铁道博物馆那边也是。

0: 有限这个不足，纪念馆今年启动了老舍的戏线上展览的项目。
1: 嗯，
0: 项目收集整理了各个时期各个院团演出拍摄过的老舍作品的精彩片段。
1: 嗯，
0: 放到线上的展厅去，供广大观众线上欣赏学习。
1: 咱们找了哪些戏呢？
0: 很多很多
1: 很多是吧？
0: 对，很多。那个像在茶馆啊，
1: 嗯，
0: 龙须沟啊，骆驼祥子等等都有，都会有很多的。
1: 这个线上是在咱们老舍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和网站，
1: 嗯
0: 的那个，我们在上面专门做了一个展厅。然后在展厅里面可以找到这些个可以搜索检索，你那个可以通过按院团来检索，
1: 嗯，
0: 比如说北京人艺可以按院团来检索，
1: 嗯，
0: 也可以按这个戏剧的名字来检索，
1: 嗯，
0: 检索到以后你就可以点进去看精彩的片段。
1: 哇，这个太棒了。这是这个老舍的这个戏，这个是10月底上线是吧？
0: 对，这个我们预计10月底就可以上线，请大家关注吧。
1: 嗯，就老舍纪念馆公众号，因为我现在看还没有，等
0: 学现在还没有
1: 上线之后，咱们就能够看到了哈。
0: 对，对，
1: 然后咱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叫7日共读品读老舍的线上打卡活动，以及印象老舍的书评活动，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柿子是吗？做礼品哈。
0: 今年呢是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但是小月的柿子呀，也一直是广大舍迷们的最爱。在每年10月上旬到11月中旬的最佳的赏识期，广大观众就眼巴巴的看着柿子树上红彤彤的柿子，都说哎呀特别想摘两个带回家。所以我们今年呢从书评活动当中评选出127位优胜者，将老舍先生的柿子送给大家。
1: 哇，
0: 这也延续了老舍先生把柿子赠送给亲友的这种传承吧。
1: 这咱们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
0: 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有发布，大家可以自己写书评，然后也可以那个评论别人的写的书评，然后最后我们会通过那个评选，前127位吧，我们会通过就它分了一些类，通过各类的评选，然后最终是127位幸运的这个参与者吧。
1: 嗯，对，我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推送这个印象老舍线上书评活动，好像点击它有个链接进去就可以参加了哈。
0: 对，
1: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所以现在咱们叫打造了一个叫单氏文化的系列活动是吧？
0: 对，我们老舍纪念馆的核心地标就是单氏小院，秋日的柿子橙红，然后灰瓦青砖，这个柿子柿枝疏朗，秋菊盛开，构成了雅致的秋日美景。我们打造单氏文化系列活动，就是想以这个小院独有的单氏秋色，情感主线、文化主线，把自然的秋景，先生的生活雅趣，文化的传承。

0: 好的参观体验，更好的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精神需求。
1: 嗯，咱们纪念馆其实一直都有老舍先生这个常设的这个展览在，是吧？
0: 对，我们那些刚才讲了，就是北房它的客厅、书房和
1: 书房有复原、
0: 和夫人的这个卧室兼画室，都是原状陈列。
1: 哦，都是原状陈列。
0: 对，那里面的一桌一椅，一支笔，甚至这个床铺上的被褥，都是先生一家人曾经用过的。
1: 哇哦，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几张老照片。1945年冬天，老舍一家在重庆北碚寓所大门前的照片，几个孩子们当时还小，还有抱在手里的。
0: 啊，那是那个现在重庆北碚寓所是四世同堂纪念馆。
1: 四世同堂纪念馆哈，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是这个镶于伦敦圣詹姆斯花园公寓墙上的老舍故居的一个标志，圆圆的那个牌儿。
0: 对，这也是就是英国对世界文化名人的一个就一个标识。他就那个牌子写上就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1: 对，老舍是1899到1966，然后写着中国作家住在这儿，老舍1925年到1928年。
0: 对对对，
1: 用英文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英国圣詹姆斯花园的排屋公寓的那个图片
0: 啊，那是他在英国那个工作生活上
1: 是
0: 情景的照片，
1: 包括还有老舍参与录制的言语声片的那个广告，应该是我在那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听到过那个老舍先生，他们当时搞了一个电话，拿起来摁哪个键就能听到哪个人的声音什么的。
0: 我们管那个是也是有这个言语声片但是我们是用一个红外感应地面上有两个小脚丫，你站到那个脚丫上就会听见那个播放。
1: 那我们去看看去。荣秀霞说北京的老舍纪念馆我们去过多次，2025年8月他们夫妻还去了山东济南参观老舍在济南居住的老舍的旧居。
0: 对对，老舍旧居
1: 是。然后李秀兰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等，这些都是记忆犹新的。那么放到当下，当我们实地走进单氏小院再重读老舍，除了文学赏析之外，还能够从中汲取哪些现实的精神力量呢？
0: 我想啊，一个是老舍先生直面现实的清醒，认清生活的苦难，依然保有对人间的深情。老舍笔下从不回避旧时代的苦难和人性的缺憾，不粉饰现实。但是即便看透世间百态，他依旧热爱生活，热爱人间烟火，见过生活的困顿与不堪，却没有变得冷漠刻薄，依旧愿意善待生活，善待他人。再一个呢，我们恐怕要学习他的这种沉下心的定力，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单氏小院闹中取静，深处闹市一隅，关起院门便可沉下心来读书思考，伏案写作。外部世界喧嚣变幻，他守住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沉闲观察，踏实创作。对，对应现在信息化这个碎片化，人心浮躁这个大环境，我想就是这份沉闲的精神尤为可贵。外界诱惑纷繁，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方内心的小院，学会沉淀自我，静下心观察思考，不盲目追逐浮华，守住自己的节奏与追求。
1: 谢谢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老舍在这个老舍与济南那个故居的门口，然后史努比给我们发了这个单氏小院儿，他去到这边的这个照片，包括小院里头还有一幅老舍的这个
0: 雕像
1: 头像的这个雕像哈。
0: 对，
1: 特梅普7539说，我这一辈子，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非常的贴近生活。玉玺营城说， 听着陈馆长的感人讲述，让我们的思绪沉浸在对先生的深深思念之中。他的京味作品写得灵动朴实，不管是文学作品和剧作，至今仍令人爱慕，长演不衰，不愧为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呀。秋意漫过单室小院，红柿年年挂满枝头，笔墨跨越百年依旧温热。今天我们循着老舍先生的足迹走进

0: 更是对普通人的悲悯，对生活真挚的热爱。书页会翻过，但精神不会褪色，也期待更多朋友走进老舍故居，或是翻开经典读本，在阅读中与老舍重逢。也欢迎大家关注老舍纪念馆各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在秋韵和书香之中接续这份跨越时光的文学惦念。我们也特别感谢陈馆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

0: 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秋风渐起，秋色铺满塞外大地。九月下旬的承德呀，已经悄悄迎来了金秋，告别了盛夏酷暑，避开暑期的人流高峰。再过不久啊，咱们国庆节也是如约而至了。那相信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短途出游的路线啊，所以说想要寻一处山水与人文兼备、风景又出片、节奏舒缓的旅游目的地，那咱们承德绝对就是大家的优选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联合制作，那我们就把镜头和话筒啊对准金秋的限定，颜值正佳的塞外承德。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国家金牌导游员舒江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双节到承德我们应该怎么玩，皇家园林应该怎么看啊，那像山野红叶啊，去哪里去打卡，还有咱们承德的一些地道的美食，景区的惠民的一些政策，是吧，自驾出游的一些干货，一份完整的出行的旅游攻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哎，舒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
1: 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跟大家一起分享金秋承德的游玩体验。
0: 嗯，欢迎舒老师啊。你看很多朋友啊夏天来咱们承德避暑，但是呢秋天的承德啊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哈。那首先我们就从大家必须要打卡的咱们的承德的著名的景点避暑山庄聊起啊。一到这个秋天，你看这样一座皇家园林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舒老师，秋天咱们走进避暑山庄最先要带给游客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舒老师？
1: 避暑山庄的秋天呀是皇家园林独有的这个诗意，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是整个的身心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哎，空气也好，感觉阳光也美，哎，这个从身到心的体验都是特别的完美。整个这个园区啊古树成林，树叶呢是由绿转黄又变红，这个湖面呢还波光粼粼，远山层林尽染，这个夏天呢种在避暑纳凉，而秋天呢则注重观景读历史，静下心来欣赏湖光山色啊，更有这个山庄赏秋的精华所在。
0: 哎，听完您这么一说啊，感觉这会儿也适合那种慢旅游的感觉，是不是？主要是看景观是吧，
1: 对，
0: 拍照一些，不要太着急哈，
1: 因为心已经静下来了，夏天就看人了。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会儿又是人少又是出片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主要是人少没人挡你镜头。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不用照合影了。
0: 没错没错，那咱们刚刚也聊到了湖啊岛啊，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山庄的主要的一些景点嘛。你看山庄的这个环碧岛啊、如意洲岛，还有月色江声、烟雨楼、金山岛，你看这几座岛屿啊可以说是山庄湖景的灵魂所在啊，所以说很多游客啊逛山庄就容易什么呀，走马观花了啊。所以说请舒老师给我们来简单聊一聊啊，你看这秋日里这几座岛分别看点是什么，是吧？那我们呢怎样有一个最好的最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游览顺序啊，打卡的机位，是吧，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好不好
1: 啊？当然好，咱们这个山庄咫尺间是直坐万里关，有一种移君于天缩地在君怀的感受啊。比如说像环碧岛，它就是小巧玲珑，秋天呢吹过岸边的这个柳树呀非常的清幽。像这个如意洲岛呢，又是湖区最大的这个岛屿呀，古建筑是错落集中，然后比如说烟雨楼呀，这个在这个如意洲岛里边啊又是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建筑物。月色江声岛呢可以拍秋夜月下听湖拍岸，意境十足。尤其啊这个如意洲岛里边最大的这个建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烟雨楼呀，在大家的这个影视剧中啊它是经常看到的。
0: 对，很多80-90后的回忆满满啊都在这里，是不是？
1: 对，很多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秋天呢周围这个 红黄树叶啊围绕着这个楼阁拍照是非常出片的，而且真是一步换景，你变换一个角度拍出的片就的意境不同。
0: 没错，嗯。
1: 啊，还有这个金山岛呀，是仿着镇江的金山寺而建的，那临水而立，登高呀可以俯览整个湖光山色啊，秋日美景。因为呀，避暑山庄所有的景区啊，它都是仿中有创，不是完全的模仿，但是呢，又有它的意境啊，所以拿的南就是有一种南秀北雄之美啊，在里边。
0: 那像您给大家这样啊，刚刚咱们也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岛了，又出片又是很多影视剧当中的一个拍摄地点啊。您这样，您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一个游览的顺序。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避暑山庄这个面积比较大，是不是？不管是湖区啊，还是山区，还是平原区，对吧？咱们逛下一圈的，如果说走错了、走反了，那就很耽误行程了，是不是？嗯
1: 啊，对对对，就是避暑山庄啊，它分为山区、湖区、宫殿区。你进了宫殿区之后呀，这个大部分的精华就是以山为骨，以水为魂。
0: 嗯，
1: 它如果看这个湖区，因为周岛错落，它都集中在湖区。康熙皇帝啊，曾经用诗赞美过湖区，说自古天山开北极，天然美景胜西湖啊。那它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哎，有三条路线可以共走啊，但是我们只去一次，您可能啊不可能一下子把三条路线全逛完。
0: 哎，没错。
1: 哎，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先走环碧岛，然后如意洲岛、月色江生岛，再到烟雨楼、金山岛，沿着这个湖岸慢行。
0: 嗯，
1: 哎，不要一味的赶路啊，慢慢的来感受这个皇家园林秋日的这个氛围啊。尤其这个几个点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啊，点位呢，都是秋天拍照的绝佳的机位啊。
0: 没错没错，大家还能复刻一下当年《还珠格格》的感觉哈。如果说您来到烟雨楼这一块儿，是吧？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影视剧拍摄地点啊，你像很多80后、90后，我觉得都是看这个电视剧长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会儿可能大家都在上学，是不是？大家看着这个阿哥呀、格格们呀，是吧？在那块儿游玩呀、打闹啊，是吧？充满着咱们童年。

0: 逛避暑山庄不光啊要看这个山水园林，那咱们像避暑山庄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文物啊，同样也是不能错过啊。那之前呢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个青铜丝放狼塔呀，还有这个掐丝三环尊的这些国家级的文物啊。您看啊，苏老师，它这些文物有哪些看点？你看这个普通游客参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读懂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啊？这也是通过读懂它们，也可以去了解当年清代啊，包括咱们的避暑山庄的一些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哈。
1: 是这样，咱们避暑山庄啊，8460亩，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也有8个故宫那么大。它其中啊，其实只有2%的面积是在宫殿区，但是我们一般导游员带这游客去讲解的时候，大概最少都在1个小时以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些文物特别特别的珍贵。就是尤其好多东西啊，你乍一看呢，觉得没看出咋这，但是经过导游这个一讲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它是一个工艺特别繁复精美啊，是清代宫廷的代表性的重器。其实啊，这个掐丝珐琅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啊，它呢是在景泰年间发扬光大的，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最早其实是最早是成吉思汗呢去征战的时候啊，他看着这个好会懂得这个工艺的人呢，他都会带回来，所以这个工艺其实就传我们中国就有了啊。但是到了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宫中啊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呀把所有的瓷器都烧坏了。但是皇帝一发现，就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没坏，
0: 就他没事啊，就是这个工艺的东西就没什么事儿。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派这个工匠就研究他，最后把这一项工艺啊这个发扬光大了啊。因为这事儿是在景泰年间办的，把它俗称为
0: 景
1: 泰蓝啊。
0: 景泰蓝，
1: 哎，他因为这是纯手工的，这个东西什么掐丝制胎。那个然后那个什么粘胎，最后打磨，这个点蓝烧蓝水浸，
0: 反正很复杂，
1: 很繁复的这么一个工艺，就是能成为一样顶尖的一个艺术品啊，真是这个融合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这个技艺在里边和智慧在里边啊。
0: 没错。
1: 所以你一看它那个色彩呀、纹饰啊，就会感到这个宫廷这个工匠的这个巧思，园林风光再配上咱们这个国宝文物，人文体验就是更加的丰满了啊。
0: 对，没错啊。刚刚的时间呢，舒老师呀、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顺序，也能听出来舒老师您的意思主要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多逛逛避暑山庄的这个湖区里面这几座岛，因为在这个季节啊比较出片是吧，这几座岛呢大家去拍一拍呀、打一打卡呀是吧，这个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对不对、
1: 对、它除了这个出片以外、其实它还是不累。
0: 对，
1: 因为你要上山、毕竟你得爬山，但是湖区呢都就是沿着湖边走会很舒服一点。
0: 没错啊，然后顺带着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避暑山庄的博物馆里去看看咱们刚刚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是不是、去看看咱们避暑山庄里面的这个文物啊，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些能工巧匠们的这些巧思啊，也是可以去理解当年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历史一些文化哈。那刚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然后舒老师你看最近我也听说咱们尖山岭长城啊为了便民是不是也是推出了咱们尖山岭长城的直通车，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很多朋友啊可能像京津冀的朋友都是自驾，因为离咱们承德比较近是吧，他们一般住宿我觉得会直接住到咱们的市里，也就是双桥附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们可能你像我到外地我就是这样啊，我到外地我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我肯定是要开车去，然后把车呢就停到宾馆的停车场里，然后剩下呢一般就是打个车呀或者公交啊，或者到当地骑个小黄小蓝，对不对，这样比较方便，一般都不想动自己车了。哎，正好我也是听说现在这个尖山岭长城直通车一开启嘛，你看咱们刚刚游玩完避暑山庄，对不对， 然后我把车往市里一搁，然后我在市里是不是就可以坐到咱们的金山岭的直通车？哎，从市里出发就到了咱们金山岭了呢。
1: 对，您说您想想，你都开了一道的车了，是吧？都到承德了。
0: 嗯。
1: 那如果不想动车呢，又去金山岭，金山岭离我们市区啊90公里，那他就可以坐这个直通车，直接就到景区了，给你放到景区门口了就。
0: 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第二站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咱们从避暑山庄出来之后，如果大家哎正好呢，说咱们去看看金山岭长城吧，那咱们就今天下一站就到金山岭长城哈。先说现在的咱们金山岭长城的这个景色是什么样子了呢？
1: 现在是已经开始由黄泛红。
0: 哦，
1: 哎，这个正好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过程，你从山脚下到山顶上，那绿的、黄的、红的都能看到了，已经。
0: 啊，这个景色，这个颜色的层次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而且也是不管在避暑山庄还是在咱们金山岭长城上啊，现在跟你抢那几座敌楼机位的人确实不多了，对不对？哎，景色非常好，而且呢，不用排队就能去上那几座最重点拍照的那几座敌楼上去打卡，是不是？
1: 它那个天气好，就天高云淡，就是真是你不是必须追求什么技术的话，随手就拿手机拍出来的也是大片。
0: 哎，没错啊。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心里啊已经可能飞到咱们金山岭长城了啊，已经想去看金山岭长城这个美丽的风景了。那说这个直通车吧，一般我觉得班车都是分时间点了，对不对？直通车我觉得也是嘛。
1: 啊，对，它这个，但是这个直通车啊，它是你得提前预约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城旅集团，字样城旅集团字样，那么就会蹦出这个小程序之后呀，这个您一点快捷购票金山岭直通车，哎，直接下单就行，今天下单，明天出发。
0: 哦。这个搜索城里集团的微信小程序是不是？
1: 对，很简单。第二天早晨，其实你只要下单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了。加您微信，把具体上车的位置、明天走的车牌号，
0: 这都发给您，
1: 导游员全都发给你了。然后第二天您就8点到指定地点乘车，就是第一站就是避暑山庄的停车场，出发。然后还有一站叫在8:30的时候途经高新区的奥体中心，还有一站。
0: 对，如果说您呀没住在市里，对吧？您可能选择住在大学城这一块了，就是咱们承德的高新区这一块了，对不对？
1: 啊，对。
0: 在这块在奥体中心也有一站啊。如果说您的宾馆选择在高新区这边，您就到这奥体中心去那儿集合，等待这车出发，是不是？
1: 对，
0: 半道第二站也能拉上你。
1: 对，你这个下单的时候直接他就选了，你是选在避暑山庄上车，还是在奥体中心上车？因为他会原路去，原路回。你比如说，要是住在南站附近，那你在奥体中心下车，不就连火车都能赶上？
0: 啊，没错没错，
1: 方便的、啊，
0: 对，很方便的。
1: 他下午中，这是上午到了那儿之后，大概9:40左右，你这一天的时间，大概6小时的时间都可以在景区玩啊。下午4点的时候，从金山岭原路返回。
0: 对，
1: 还是先到高新区奥体中心，然
0: 后
1: 再到避暑山庄停车场。
0: 大家放心啊，这个6个小时绝对够你在金山岭长城上逛啊、打卡呀，这绝对够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还要即将出台另外一个就是看晚霞日落的这么一个行程。也即将上架，如果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持续咱们关注一下啊。
0: 啊，就是说咱们有一个专门看晚霞的这样的一个车次，在不久的将来呢也会开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还是挺合适的啊。刚刚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啊咱们金山岭长城景区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便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吧，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想坐这个咱们金山岭长城直通车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用您的这个微信啊搜索这个城旅集团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一下您的选择的班次点就可以了，是不是？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OK， 那祝大家啊可以在咱们金山岭长城啊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玩得愉快 快啊，玩得开心。刚刚也提到啊，马上咱们这个黄金周这个时间也就到来了，对不对？说老师，那很多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比较关心，你看在这个过节期间啊，避暑山庄开放时间有没有调整，有没有举办一些特色的这种游玩活动，是不是？刚刚呢咱们是给听众朋友说到这个金山岭长城的直通车了，还有一些咱们景点的门票预约上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虽然呢咱们现在已经过了游客最多最多的这个时段啊，但是呢中秋呢它本身啊国庆这段时间呢它黄金周期间还是会游客很大很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线上提前预约门票啊，然后争取这个错峰入园。这个避暑山庄啊，它这个节假日啊也会适当调整开关门闭门的这个时间的啊，大家出行前一定要留意它这个官方公众号，确认最新的通知啊。这个假期尤其这个博物馆呢也会有这个临时的专题展览，所以入园之后啊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园区的这个公告啊，合理的分配游览时间，建议大家留出半天以上的时间来深度感受咱们的避暑山庄。
0: 哎，确实是避暑山庄啊，其实我觉得半天都少点，避暑山庄我还建议大家留出一天时间来，是不是啊？因为确实很大，如果说大家时间很赶的话，到避暑山庄这里呢走马观花了，那就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1: 对，避暑山庄确实太大了。
0: 对，还是希望大家呢来到避暑山庄可以去多多感受一下避暑山庄这种历史氛围吧，对不对？听完咱们皇家园林的赏秋攻略啊，也看完了咱们的山庄，那么同时啊也了解完咱们的金山岭的美景啊，我们再走出市区，哎，去大山里面，接下来时间呢去拥抱一下山野秋色啊。你看舒老师说到咱们承德的秋天啊，你看这个比如说雾灵山呀，是不是兴隆山呀，还有刚刚咱们提到的金山岭长城附近，是不是都是咱们京津冀游客啊非常热门的选择啊。那舒老师这几处景色秋天各有什么特色啊？相信很多朋友也喜欢爬山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天然大氧吧的感觉，是不是？你看这个红叶大概什么时间段观赏最好，舒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啊。
1: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雾灵山呢海拔是最高的，秋景啊来的可能会更早一点，就是尤其它这个山因为高嘛，它从海就是脚底下到山顶上一年四季你都能感受到。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山林呢层次丰富，这个红黄相间，登高望远啊视野开阔，尤其啊要防风大风，因为它海拔高嘛，
0: 对，
1: 只要是一刮风你就会很凉啊。
0: 特别是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雾灵山的景山点儿，大家还得真的备点厚衣服了。
1: 对，
0: 那块那个温度我估计跟冬天就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是吧，得穿点羽绒服是吧，应该
1: 是
0: 的，
1: 是就是防风吧，
0: 防风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兴隆山，它是峡谷奇峰，山石与秋叶相映，这个栈道穿行在彩林当中体验感很强啊。还有这个金山岭长城，万里长城再配上这个漫山红叶啊，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0: 对，你看我记得咱们金山岭长城每年呀、也都会搞很多这个关于摄影的一些比赛，是不是？一些大赛，包括喜欢这个徒步的朋友，喜欢跑步的朋友，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马拉松是吧，也是刚刚在金山岭举办完，是不是
1: 27号
0: 也是给大家举办过很多关于摄影啊或者是体育的这种赛事，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个季节来到金山岭呢，绝对是非常值得的，是不是啊？去看看美景，然后去感受感受金山岭的赛事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刚刚啊和大家说完咱们这个秋天山上的这些美景呢，那接下来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是想听完舒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就去感受一下承德的这些大山嘛。你看进山游玩需要怎么样一些准备呢，舒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1: 是这样啊，就是它这个受这个海拔的影响，山区这个气温呢一定是比城市偏低的，尤其是山区它早晚温差大，红叶观赏呢集中在九月末到十月上旬啊，所以提醒大家进山游玩啊一定要多备厚外套，
0: 对，
1: 最关键的是配一双特别跟脚的好的鞋，
0: 就是别穿高跟鞋，
1: 对，别光为了美丽的

0: 刚刚咱们聊到比如说这个雾灵山呀、兴隆山呀、金山岭啊这些景区啊，最新的一些开辟园的情况如何，你看自驾过去方不方便，票务上有什么提示呢，舒老师？
1: 在这个山区的景区啊，它随时会受天气的影响。
0: 哎，这个没错，随时的，
1: 所以偶尔有调整，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出行前呢，请务必呢查看官方公告，确认开辟园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尤其这个节假日人流量大呀，尽量早出发，错峰抵达。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跟我们的游客说，就是我们可能提前10分钟到那儿，就少排半个小时的队。
0: 你像刚刚舒老师也提到了，去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一些账号，而且很简单了。比如说我要去金山岭长城呢，我就去关注一下金山岭长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对吧？他们有什么关闭园呀、或者因为天气临时闭园这种情况呢，就会在第一时间啊，在自己的官方的公众账号发布，是不是？比如说，那同样我要比如说我去这个雾灵山啊、兴隆山，那也简单，我就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呢，大家如果说啊、我这个下周我去雾灵山看一看，你就随时每天都关注一下他们账号，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这种情况出现啊，这就很简单的问题。
1: 计划赶不上变化，偶尔会有调整。
0: 这个山区确实这样，不跟咱们市区这些景点是吧？
1: 对，
0: 它也是关心游客朋友们的这个安全，是吧？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特别你看，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汛期的时候，对不对？那是一下雨，那闭园很正常，是一个像您说这很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啊。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秋季美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留成心里。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0: 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舒老师啊，咱们回到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秋季美景啊。刚刚呢，舒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啊，包括比如说咱们承德的避暑山庄啊、兴隆山呀、金山岭长城、雾灵山啊等等等等，非常适合大家在秋季这个时节去打卡的这些景点还有景色啊。但是呢，可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懵了，哎，舒老师你看咱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啊，都推荐大家去，但是这么多景点又不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是吧？有可能他在这个区，他在那个县，是不是？
11: 对对对。
10: 那这样的话，咱们怎么能规划呢？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能不能紧凑一点？您说这些，我用一天时间玩，或者是两天时间玩，对不对？然后我就还能回去上班，对不对？
11: 啊、哦哎，
10: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好不好？说说。
11: 好呀，好呀。其实我想，你要么一天，要么两天，基本，我们就三天。我觉得就已经可以玩得很好了啊。假如说我们来到承德，你只有半天的时间，那我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先去避暑山庄。如果要是有一天的时间呢，我建议您去避暑山庄再加一座寺庙，就是外八庙其中的任何一座寺庙，比如说普宁寺，里边有世界上之最最高最重的金漆木雕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或者去这个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这两座寺庙呢，在外国人眼中啊都是金庙，因为它有金顶啊。这两座寺庙，一个是仿着西藏的布达拉宫修建的，一座呢是仿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县建的啊。这是一天的行程，如果要是说两天啊，那你就建议你去金山岭长城，你可以自驾去，也可以坐这个直通车去啊，去看金山岭长城，一天足够。如果你有三天的时间的话，
10: 比较充裕了啊，
11: 更充裕啊，那我就建议你去兴隆山呐、还有溶洞，还有这个雾灵山呐，都可以，任选其一就行啊。然后再吃一顿。
10: 农家饭
11: 我觉得这个行程就相当完美了。
10: 比如说农家饭，吃点这个贴饼子，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农村大锅台， 对不对？这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嗯、
11: 对，就能体验了，全方位体验我们的承德、
10: 哎、你看啊，正好咱俩也聊到这个美食了，对不对？
11: 嗯，
10: 哎，你看咱们除了游山玩水啊，旅行当中啊，美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每次节目啊，我都说了啊，你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景不景色的无所谓，反正这几天旅游这几天吃得我得吃好了，不能饿着自己，对不对？营养还得均衡，还得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啊。你看，说的是，那来到咱们承德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市区的这些美食，你包括了咱们丰宁，对吧？县区这些县域里也藏着很多的地道的山野烟火味道。你看，舒老师，这样接下来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些地方啊，哪些美食千万您不能错过。
11: 嗯，民以食为天嘛、嗯、咱们吃是一定放在最先的啊。
10: 对对。
11: 比如说我们的丰宁县的这个草原风味手把肉，
10: 嗯
11: 还有这个油面呢系列的美食啊，都是当地的特色。
10: 嗯
11: 嗯、还有承德县的山野菜呀，还有农家炖菜，这个食材呀就取自大山。
10: 嗯，
11: 哎，非常的鲜美，这个现采现吃有的甚至啊。然后嗯，很多藏在乡镇农家院还特别有名的。
10: 嗯，
11: 哎，尤其它这个远离商业化啊，所以味道更地道。
10: 哎，我就跟大家简单说几个吧。你看我吃过的啊、
11: 嗯、
10: 你看在咱们市区还真吃不着。你看比如说一个是宽城的那个豆腐啊，还有一个宽城的水库鱼、
11: 啊、
10: 是吧，在县区，是不是？哎，
11: 对对对，
10: 这几项你还真得去到这个县区里面，而且这真的是咱们承德的一大特色，对不对？因为他那边做豆腐好像这个
11: 水也特别重要
10: 、嗯、是吧，咱这边他那个宽城那边水还确实非常好，那包括鱼啊，大水库养的是吧，
11: 是、
10: 嗯、我们这边就管它叫水库鱼、
11: 嗯、
10: 反正是挺好吃的。哎，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啊，当各县吧，咱们承德每一个县都有每一个县的自己的独有特色。就像舒老师刚刚说的，那很多朋友来到坝上，比如说来到咱们丰宁大滩，你怎么能晚上不吃一只羊呢？
11: 对，咱们也得烤个羊腿不？羊
10: 这个
11: 羊排吗？
10: 对，这个我觉得看人数嘛。
11: 嗯，
10: 比如说你一个团去了十几号、二十几号人，对不对？
11: 嗯、
10: 你就来只全羊。比如说你就一家四五口，是不是？嗯、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带着孩子呀，带着老人呀，这种的，对不对？你就烤个羊排或者是烤个羊腿，
11: 对 对, 对，
10: 就差不多了。真的，咱们也是得节约，对，不能浪费啊，根据人数而定嘛，
11: 嗯、
10: 对吧？反正就
11: 一定要尝。
10: 对，但是你这个烤羊，不管你烤哪儿吧，
11: 嗯，
10: 你喜欢它吃的哪个部位，反正一定要烤一下子，
11: 对对
10: 对,
11: 对，
10: 对不对？哎，这还是很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各地方的这个美味哈，一定要尝一尝啊。你看，舒老师啊。嗯，很多的咱们的京津冀的游客朋友们来到咱们承德当地啊，他肯定会担心您一般。

0: 选择这些农家院的餐饮的时候，你有什么小建议小技巧吗？
1: 我的建议呢就是优先选择本地人常去口碑好的这些农家院。点菜呢也得先看食物，然后按需点餐，因为咱们山区尤其咱承德人又很实在啊，他这个分量特别偏大。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这个去点太多的菜品，这个按需啊，按需看人数，然后游玩和美食呀要相互搭配。游览完了这个景区之后呢，就近体验农家风味这个旅途啊，体验会更加的松弛。
0: 对，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可能一般人不注意，其实我们承德人的口味是偏咸一点
0: 啊，是确实是
1: 所以呢一定

0: 就是说菜量太大了，你这一份定我们这三份。
1: 对，就是咱们承德北方这边口味可能是确实相对于还是重了一些哈，重了一些。然后您根据您的口味，您是怕辣呀，还是怕咸呀？是吧？提
0: 前
1: 交代一下，
0: 说一下
1: 啊。还有舒老师说的那个，一定要去根据本地人的一些喜好。那个对吧，这很简单，咱们大家出门旅游嘛，也不怕张嘴问一下，是不是？
0: 多说一句话，
1: 多说一句话，当地人都很热情，绝对会告诉你咱们承德的这些藏在这个小巷子里面这些馆子哪家好，都是本地人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相对来说啊，咱们承德人很质朴，其实大家选择到这个哪家馆子都还不错的，就像你就是刚刚说的什么踩坑挨坑，基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0: 对，现在都这么透明化，他也怕被上网曝光。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啊，在咱们承德啊，选择餐饮还是非常简单的。
0: 嗯，
1: 因为说实话，你看咱们承德人对这个吃喝还是特别讲究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年啊，把这些商家拷打的也差不多了，
0: 是，
1: 对不对？
0: 都历练的特别成功了，
1: 都特别成功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也不用有这方面吃喝的这些担心，对不对 ？OK， 那刚刚咱们舒老师啊，也和大家分享完了咱们选择一些饭店啊或者农家院的一些小知识啊。OK， 那像舒老师啊，马上啊，咱们这个黄金周也到了，是不是？很多景区啊会推出一些各类的惠民的福利。那之前我们节目呢也关注过，比如说教师群体，你看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咱们承德这些景区面向这个教师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啊，包括咱们金山岭也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你看舒老师这样帮我们汇总一下，咱们承德各大景区针对这个教师啊或者一些特殊群体都有哪些优惠，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咱们不少景区啊持续是落实这个教师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凭这个教师资格证啊也可以享受门票减免或者是折扣。其实咱们这最多的啊就是针对的老人
1: 对对对
0: 军人这个群体相应的这个惠民政策会更多啊。大部分景区五 A 级景区以上基本都是60岁以上都
1: 免
0: 票了。
1: 对对，
0: 哎，然后呢包括这个军人现役的还是退役的这个证件呢都非常有用啊。到景区只要呢这个出示证件符合要求，那么就还有特殊通道可以这个安排提前入园啊，都有这些特殊的政策啊。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带上相关的证件啊，然后提前呢查阅一些景区的官方通知，确认优惠政策的执行时间。哎，这个尤其咱们中秋国庆期间呢，部分景区还会推出一些主题活动啊。
1: 嗯，
0: 那根据这些活动也会相应的有些政策出台啊，政策出台。
1: 对，反正各位好朋友们就记得，不管带上您的身份证也好，是吧，或者是您的各种能够证明你职业的这些证件，是不是啊？您来到这种咱们承德景区啊，一般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的哈，反正把证件带上就对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提前关注一下您想到的这个旅游目的地这个景点的官方公众账号去查阅一下啊，还是非常简单的。OK， 那舒老师，咱们承德啊也是山区比较多，对不对？山比较多嘛，
0: 对对对
1: 啊，你看很多京津冀游客啊选择自驾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做一期自驾旅游的安全的提示了啊。你看咱们承德山区道路啊弯道比较多。落差就是高低起伏还比较大，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节假日啊，特别是十一期间，这个车流量绝对是很大的。那自驾出行有哪些重中之重的注意事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舒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0: 嗯，我觉得第一啊，咱们出发前一定要先检查咱们车辆的车况，因为最了解你车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永远你是你的第一责任人。
1: 对，不可能是我，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山区呢弯道多，切勿超速。
1: 嗯。
0: 哎，弯道也不要超车，秋季呢，山区部分路段呢，它早晚会有露水，所以这个你有的地方就会起霜。
1: 哎，没错啊，舒老师，你说这特别对，特别是
0: 路面啊比较湿滑，
1: 对，你到了这个坝上地区更得注意了。
0: 哎，对对对，尤其这个坝上啊，它一定要谨慎驾行，道不是特别宽，主要是
1: 没错。
0: 节假日呢，高速呀、进山路段。 段呢是容易拥堵，所以尽量错峰出行啊。酒店呢民宿呀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尤其这个黄金周房源紧张，避免抵达之后那个没有落脚之地啊。
1: 对，这会儿就定吧，听完这期节目就
0: 定
1: 吧，
0: 必须得提前定啊。
1: 是是这个确实啊，说老师说特别对，一个是安全，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落脚点，这务必提醒大家现在就定吧，
0: 嗯，
1: 别等了，是不是？嗯，OK， 那咱们直播间啊已经开放了一些线上的互动通道啊，收音机前还有新媒体端的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啊来咱们承德游玩啊，比如说门票啊、路线呀，还有穿衣指南啊这些疑问啊。

0: 气来变换衣服。
1: 没错啊，就是现在这个秋天啊，在咱们承德就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脱了一件又一件。
0: 对，
1: 早上套着好几件是吧？中午基本剩个半袖啊，
0: 必须随时增减啊，
1: 随时增减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别关注这个冷着了，
0: 嗯，
1: 现在说白了，你热着了也不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不能让自己热，冷热都、嗯、咱都不受。
0: 尤其咱是山区，又有风。
1: 对，
0: 嗯，
1: 没错啊，
0: 还得防风。
1: 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叫雅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现在带老人孩子出游，咱们承德哪些路线是比较省力的？啊、就不想受累，可能带的人口比较多嘛，
0: 啊、
1: 老人小孩的哈。
0: 其实这个呀，在各个景区其实也替您想到了啊，比如说咱们的避暑山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啊，少走长路。山区有山车。
1: 嗯，
0: 然后那个平原区有这个也有小电瓶车
1: 啊，对，
0: 湖区呢
1: 有
0: 还有这个船啊、
1: 嗯、
0: 所以你真的不用走太多太多路啊。
1: 对，像刚刚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这几个，比如说兴隆山吧，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它上山有索道，
0: 对
1: 啊，然后也基本也不用爬，你要爬有那个好汉坡你可以爬，
0: 对，
1: 对吧？但是它有这个腾龙观光电梯，一下词儿下好几百米也上去了，
0: 对，它都根据这个体力合理选择、哎、
1: 对
0: 啊。
1: 但真的像很多朋友现在就说了，光一想到爬山就是啊，我必须得有体力，如果我没有体力的话我就不能来爬。
0: 哎呦，现在景区早替您想好了，又有索道、
1: 嗯、
0: 你比如说金山岭它又有索道、
1: 嗯、
0: 又有接驳车，都有小交通的。
1: 对、
0: 啊、
1: 对, 对，咱们最近的游玩了这个避暑山庄，来到这个棒槌山，
0: 嗯，
1: 不是棒槌山，你上去先，你不也先坐索道吗？
0: 对，
1: 这要光爬上，说实话，甭说你累了，我也累。
0: 所以不要强行徒步啊，只要有交通工具代步就行了。
1: 对，所以说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哪些路线都比较省力。
0: 是的，
1: 只要你不想走道，有的是机会不走道。
0: 对对对，只要你来就行。
1: 对，反正你过来就行啊，这个都是比较省力的。车啊，什么电车都很方便、啊。
0: 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1: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啊。OK， 那也是感谢舒老师啊，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些细致的回答吧。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承德啊，真的是现在啊，这个秋季啊，特别适合大家来这个打卡游玩一番啊，也是正好马上啊就到这个黄金周了嘛，是不是？哎，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咱们承德啊玩得开心。那说到玩得开心这个问题啊，咱们不得光说景点啊，你先得吃好了，那才能开心呢，对不对？
0: 对，
1: 你就是从外面。景点再好，景色再美，你这个没吃饱，我觉得这一天啊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是不是？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这样啊，舒老师，咱们细致的和咱们的好朋友们推荐啊，您这个季节来到承德，推荐大家吃哪些小吃还有大餐，今天给大家多说点，是不是？啊，小吃大餐咱俩都给覆盖上。
0: 对，咱俩一从早晨早餐开始，中午晚上，然后加小吃，你这一摞了三天，没保准不重样啊。
1: 啊，那早餐的这个，我觉得，我记得舒老师对咱们这个羊汤是最有兴趣，是不是？
0: 对，咱们平原羊汤最有名。
1: 嗯。
0: 它是用这个羊杂、羊骨，是慢慢的熬。然后汤色呀奶白，再配上这个吊炉烧饼啊、
1: 嗯、
0: 绝对是经典的早餐吃法啊。
1: 对，早餐啊，其实啊、嗯、也不一定，比如说您起晚了，咱一般这块能营业到中午头的。
0: 啊，
1: 十二点左右，
0: 对
1: 对
0: 对，现在已经不拘的早餐了，您、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
1: 现在这个羊汤啊，这一般就是，反正你要请朋友早上起来喝个羊汤是挺大气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哎，
0: 嗯，
1: 啊、挺好客的。
0: 嗯、现在咱们这个条件也好了，
1: 嗯、
0: 那个环境，这个羊汤的餐厅也都条件比较好。
1: 哎、没错没错啊、嗯，不像咱们以前理解的那个那种小餐摊、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装修都特别好。
0: 档次了，
1: 很上档次了。
0: 嗯，
1: 算是一个在承德很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早餐，
0: 对
1: 对
0: 对，
1: 嗯、请个亲戚朋友还是挺有面子的。比如说咱们家有这个客人要到来，是不是？迎接客人
0: 那得吃件大餐，
1: 你得吃个大餐。就比如说，你看咱们这边啊，满族，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满族迎接客人，就会给大家做这个满族八大碗。
0: 对，这是婚丧嫁娶压轴大餐、
1: 嗯、哎，没错啊、
0: 嗯、
1: 这里面包括各种荤素搭配，丸子呀、扣肉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甚至有些野味儿也是、
1: 对，
0: 这个不可避免的，
1: 嗯，
0: 都是佳肴啊、
1: 嗯、没错啊。那说这么多、啊、
0: 所以向大家推荐的那个满族八大碗、
1: 嗯、
0: 一定得去尝尝啊。
1: 对，这也是招待贵宾的这个一个菜系。哎，同时啊，说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不行齁着了啊，这是大鱼大肉的、那这样咱们给大家

0: 推荐一个承德的杏仁茶吧，老师，我觉得这个女士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
1: 早晚都能喝。
0: 啊，早晚都能喝。
1: 而且这个杏仁茶呀，有养颜的作用，是慈禧老佛爷的心头好。她呢，都是用这个杏仁啊，现磨。现熬啊，乳白色的饮品，本地人私藏啊。
0: 哎，确实是，
1: 因为自己也会做啊。
0: 行，现在也别私藏了，你这藏不住了。现在基本来一个都得喝点这个杏仁茶啊。
1: 就是我们，而且它制作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难，所以拿出来这个一定要是让大家都来尝尝啊。这个是我们的，也是算早市美味吧。
0: 对，因为咱们承德地区啊是盛产杏仁的哈。
1: 对，
0: 你包括除了杏仁茶之外，如果说想给家里人带回去呢，这个杏仁茶可能不太好带。
1: 杏仁酥，
0: 杏仁酥、杏仁制品或者是饮料，比如说承德露露，
1: 露露
0: 啊，都比较适合这个老年人去品尝一下的，对不对？
1: 对，
0: 带点这个承德土特产。
1: 现在咱们承德特产已经这个也挺上档次的，而且都
0: 包装也好，
1: 健康主要是、
0: 很健康啊，确实都是健康制品，包括咱们承德的这个山楂制品，对不对？
1: 对对，
0: 杏仁制品等等等等。
1: 我听说咱们承德都是有200多家经营山楂的企业
0: 啊，非常确实是非常多、
1: 啊，就是说明需求量大，主要是啊，
0: 最大的还是宜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最大的还是宜达，
1: 是
0: 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个电视上的广告。对不对？
1: 嗯，
0: 宜达还是咱们承德本地地区啊，做这个山楂制品，哎，老字号的这个企业，对不对？哎，同时要说完这些企业呢，说完咱们承德这些可以带的土特产，给家里人带的土特产之外啊，你看还有很多的小吃，比如说咱们承德的凉粉，对不对？它也是这个绿豆粉制成，哎，酸甜麻辣。相传啊，有个小历史啊，也不知道真假啊，是当年咸丰皇帝曾以马褂抵账，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出去没带钱，就又馋了，看这个凉粉想吃，说那我没东西，说给你个黄马褂吧，就拿这抵账吧，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啊。我觉得凉粉哪个地方都有，但是你看咱们承德为啥有的东西呢大家想吃一口呢，就是传的比较神嘛，都是挂这个
1: 跟皇家字号有关，
0: 跟皇家字号有关，很多呢都是源于宫廷，对不
1: 对，
0: 源于宫廷的这些美食啊。你看这个荷叶鸡，以前呢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说这个叫花鸡，对不对？但是呢通过咱们这个当年啊皇上这么一品尝，给他加了个玉字儿，哎，他也是啊当年荷叶包裹这土鸡，哎，用咱们这个离宫，也是咱避暑山庄黄土焖烤，有着这种皇家风味的这样的一道硬菜。
1: 其实现在也算硬菜。
0: 哎，对，我记得小时候啊家里过年说家里能一只熏鸡，是吧，再弄条鱼，哎，这就挺不错的，
1: 吉庆有鱼，
0: 哎，吉庆有鱼没错啊。那会儿像鸡和鱼这两道菜是家里这个聚会或者过年必备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在承德呢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玉土荷叶鸡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说完这些呢，那这样舒老师给大家推荐几个点心吧，是吧，方便大家可以带走的哈。
1: 要带走呀一定是选这个方便拿的，便于拿的，不怕摔坏了的啊，不怕磕不怕碰的。一个呢就是我向大家推荐这个南沙饼。哎，南沙饼啊它用这个猪油起酥的这种工艺，外面这个层层酥脆，康熙时候就钦定这个是贡品点心了啊。
0: 就是每年我必须得吃的。
1: 对，有历史的这个是。
0: 必须得进贡了，我就爱吃这个南沙饼。
1: 然后呢再推荐一个就是这个鲜花玫瑰饼啊，古代呢能这个甜啊就是特别难，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就能得到啊。这个鲜花玫瑰饼呢鲜那个甜然后香融在一起啊，它因为用新鲜的玫瑰花入馅儿啊，所以它看上去是外皮酥到能掉渣啊，这个清代已经是御用的糕点了啊。
0: 没错啊，
1: 这个鲜花玫瑰饼这两个啊、都是我一定要首选推荐的、
0: 首选推荐的啊。哎，同时啊可能很多朋友来到承德呢说我来到北方了，我一定要吃品尝一下北方的这个面食，对不对？那这样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北方的面食好不好？
1: 那面食啊那肯定我得先说这个玉波面啊，玉波面
0: 这个一定是有历史的哈。
1: 因为这个呀在乾隆啊，乾隆去这个木兰秋显啊，那从这个途经

0: 一百家子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隆化县啊，
1: 张三营，
0: 它奔这个围场县，它过程中啊，这个一百家子就是隆化的张三营，当地这个姜氏兄弟用这个白荞面、白荞麦啊，那和面，然后用这个龙泉水和面，就是再配上这个老鸡汤的卤汁儿，这个乾隆皇帝啊，连吃了两碗，并赋诗啊。后来呢就赐名了玉波面，从此这个白荞面呢自此有名啊，一百家子的波面最有名啊，最后进入皇宫，作为了这个皇帝平时也能吃到的好吃的。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想品尝咱们北方的面食，尤其一到承德，咱们承德面食还真的是相当厉害。
0: 嗯，
1: 你除了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白面做这个波鱼面，是不是荞麦饸饹是吧？
0: 对
1: 啊，
0: 而且它那个低糖，
1: 对，低糖也都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啊，咱们承德的美食啊，大家来了之后绝对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的，
0: 对，
1: 是吧？还没玩呢，心情已经先好了，带着这份好心情呢再去看看咱们承德秋季的美景，我觉得啊大家会在承德玩得更加通透啊。 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咱们经济的好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啊在咱们承德玩得愉快。感谢舒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您了。
0: 哎呀，太客气了。
1: 好，那咱俩一块儿跟咱们的经济的好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第16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季正式拉开了大幕，有240多场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会轮番登场，还有更多精品的展览，艺术家的工作室也会开放，特色市集、美食体验，把副中心宋庄艺术小镇的氛围直接拉满。
1: 其实提到宋庄呢，30多年来这里也是聚集了大批的艺术家哈，大大小小的艺术馆还有画廊也是散落街巷院落啊，也是北京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小镇，
0: 对，叫中国宋庄了。
1: 是没错哈。而且在最近呢哈，宋庄的艺术区的门户位置哈，也是全新开放了我们的开放式的文旅产业的街区哈。其实这个街区的开放也是为本届的宋庄文化艺术节添上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0: 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一起来解锁我们本届艺术季的多元玩法，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一的时候，包括十一之后啊，因为好多可能北京本地的朋友十一他要出门去玩，他回来之后宋庄还可以继续怎么玩，一起来玩转我们金秋的宋庄。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春叶。何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我们宋庄的活动，因为宋投公司也是我们承接着宋庄很多活动啊，包括我们商街怎么样来打造的更多我的细项目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位呢，也是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子乔。王总好。
3: 哎，大家好。
0: 这作为我们最新的商业热点哈，刚刚过去的中秋的情况怎么样，十一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也跟我们来继续的介绍。
3: 好。
0: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树美术馆的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始人张一。张总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哎，大家好。
0: 既有美术馆，也有我们的福瑞宠物公园，这个也是我们的宠物友好业态是吗？
4: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又有宋庄的这个美术馆的业态，又有宠物友好的这个新话题，一会儿也跟我们来聊一下。还有我们的美食主理人，幸福里潮汕美食的主理人朱琦。朱琦好。
5: 好，
0: 和我们来一起来聊聊。朱琦是生活在宋庄是不是？
5: 对，我08年的时候就到宋庄了。
0: 所以整个家都在这儿，包括家里也有艺术家，宋庄的艺术家，所以既有我们美食的这个视角，也有我们艺术家的视角，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来问问王总啊，您看首开龙街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是一个中秋的新的业态，和其他的商业街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亮点，包括您说跟我们的昌平，我们回龙观那块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
3: 现在呢我们这个龙街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首先这个项目呢是在咱们小铺的这个核心区，是在宋庄
0: 小铺文化广场。
3: 对，小铺文化广场的北侧，紧挨着咱们的徐淞路。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非标的开放式的街区。它不像传统的购物中心这种盒子商业，它是一个整个开放式步入式的这种休闲娱乐疗愈微度假这么一个主题的街区。然后从体量规模上呢大概是10万平米的这么一个体量。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回龙观的龙街呢其实可能会更大一些，它是一个15万平米的这种大型商业综合体。涵盖的业态呢也包括的是商业，有产业办公，还有这个酒店，是一个多元素业态的这么一个组合。
0: 您也提到了非标商业，这也是现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不是标准的商业模式，大家传统印象中的，比方说用了很多的我们的工业遗存的，我们有这样的非标商业，有更多的跟我们的体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山体融合的，包括有很多主理人业态的，这些都叫非标商业啊，包括我们电台周围啊，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对面的，我们非常大家著名的那个友谊商圈，现在也是一个非标商业的我们一个新的业态，包括糖谷啊等等的都叫非标商业。所以您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提到了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商圈，您能跟我们说说去首开龙街它能体验跟什么样的其他的商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副中心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商圈。
3: 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 是孕育在中国宋庄小铺这种艺术文化商圈里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定位的时候呢，也是做了这个很长很长的内部的讨论和这个激烈的这种辩论，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商业综合体，在副中心往北，在通州，在宋庄，在小铺这个地方。刚才可能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像塘沽也做微度假，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山，
0: 对，
3: 它有山，它有潭柘寺，有这种天然的
0: 对
3: 天然的自然文化。阿那亚它也做这种度假，但是阿那亚有什么呢？它有海，它有沙滩。然后我们就想，那宋庄有什么？宋庄呢，还是要依托于中国宋庄这块金字招牌。这块招牌呢，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宋庄有人，有艺术家，
3: 对，这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

0: 艺术教培的这种活动，有教培生，所以我们就想最后是决定围绕着艺术方面来做一些文章。但是艺术呢和这个商业的关系其实也是我们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操作手法和运营手法。因为所谓的艺术呢，最后我们经过讨论呢，也是认为是要做被这个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因为做商业，我们企业嘛，还是要讲究一些经济逻辑，单纯的这个欣赏的话会没有办法转化成这个消费。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把艺术加商业作为在宋庄的一个本土的这个运营的一些手法。
1: 嗯，好，如果光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比方说卖画儿哈，他可能吸引的是专业人士，
0: 对，
1: 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人士，我们还要更多的做我们大众的消费，怎么样让艺术走进到我们普罗大众，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
2: 你看我们的听众哈，9346就说了，宋庄的美术馆还有艺术家的工作室，院子里的咖啡馆呀还有餐厅啊，都是散落在村子里哈，街巷里的，也不太知道还能够去哪儿逛。这个我们就得问一下何总哈，像我们龙街呢是作为艺术区的一个中中门户上的一个街区，它的开业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个导流的作用？比如说先把外面的游客吸引进来，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街区的一些特点呀等等啊，然后让人们能够更广而告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1: 先把人吸引过来，他不一定是喜欢艺术的，但是到了这儿以后他觉得哟，有那么多适合我的业态呢。
2: 你看有工作室，有院子，有独立书店哈等等哈，这个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怎么能够让人流活起来。
3: 没错，张老师，提到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宋庄艺术区的一个中轴哈，其实是绕不开我们小埔村的这个徐宋路的。上世纪的90年代，93年、94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很多大批的艺术家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辗转到了我们这个宋庄啊，然后由此呢，沿着这条穿镇而过的这个道路，就是徐宋路，来了安顿啊，就安顿自己的生活，安顿自己的创作。那其实到现在已经30多年已经过去了哈，我们整个徐宋路两侧已经形成了非常多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啊，画材店啊，由此衍生出来的很多的这种生活的配套，餐馆啊、茶咖呀，是就都生发出来了哈。由此呢，其实就是沿轴我们这个聚集了非常多的数千名的这个艺术从业者，这也是成为了我们现在全球最大的艺术家的一个群落。这就是我们中国宋庄能够这个能够响当当的能称之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然后现在呢，就是往东西村巷深处走的话，其实你是能看到的，我们整个小铺那边有数千间的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是隐秘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巷的这个村落里头去的。那这块呢，也是我们艺术家创作和生活的一个腹地。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世界级的一个艺术级的这种轴线，但实际上它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什么呢？内容足够多。为什么内容足够多？因为艺术家足够多，创作足够多，内容足够多，但它的场景不足。叫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总有一个让我能停下来，能够走进去啊，然后甚至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场景，它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它太散了。那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开龙街，这次它开在这个选址，首先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这个领导非常有眼光哈，就这样它选在了我们徐宋路的一个门户节点上。那这个门户节点实际上就是补的就是让人停下来然后那个走进去再住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觉得龙街呢，因为它刚才那个王总也介绍了啊，它是一个这种内部是这种步行化零高差进人尺度非常好，我们从大街上可以直接就走进去了。那这种进人尺度呢，其实就是能够让人这个就是先停下来，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停车、看展、餐饮，对吧，包括书店、咖啡、演出、住宿的这些集中性的确定性的这种服务的这个需求可集中补齐，就先让人先留下来，先踏实。刚才在那个就是录制之前，我跟朱琦老师也说，我说其实我第一次来宋庄的时候是没有踏实的感觉的，虽然我知道这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趣、非常冒险，但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让我先落下来。但是龙街给人呢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先心定下来的感觉，因为它集中性商业，它什么都可以有，即便没有艺术家，我还没有找到艺术家，但是我可以先落在这里，然后有了住下来以后，就是把第一次来的人我先稳稳的接住，那龙街就是这个稳稳接住我们的人，接住了以后我们再决定往哪块去深的去逛，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龙街能为我们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啊。这个其实我来宋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但它的开业这几个月的变化给我自己个人的这种感触都是非常深的，我觉得哎，更踏实更安全更有那个感觉了。所以呢其实我感觉到宋庄来它其实 无外乎是两种玩法。在龙街开业之前，当然也是大家的一个普遍性的玩法，就是探秘式的，我可能拿着小红书呀什么大众点评上的很多的这种攻略，我就自己去探秘了，拐个角我就看见一个小猫的咖啡，我说又拐个角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的餐厅哈，就是很有新奇性但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你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或者怎么样，但是它很针对这种有冒险精神的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我们龙街开了，我们先在龙街我们安营扎寨，我们先把我们的集中性的确定性的需求和服务补齐，我们踏实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了，因为你得有一种主场和在场的那种感觉，这是我的地儿，对不对？你得住下来，有时候会觉得这是我的地儿，因为现在酒店还没开是吧？可能很快。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找我们的这个哪里有好的展览啊，哪里有好吃的。那这块我也想做个广告，因为我们现在宋庄文旅也在打造一个宋庄文旅小程序啊，预计今年明年肯定是要上线的。以前来宋庄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去哪玩，不知道哪些展馆是开的，因为
1: 不是去可以领一个那个宋庄旅游地图吗？
3: 对对对，
1: 每次都可以有一个地图可以领。
3: 对对，欢迎
1: 领
3: 到我们那个宋庄这个叫游客中心，在小布文化广场可以领到我们这个地图。但后面呢，我们可能是无纸化的，大家扫一个码进入到我们的宋庄文旅小程序，就可以看到哎，当下正在展的哪些展览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到底是开馆还是闭馆，因为这个我们也是给到商家后台，他们自己可以去进行操作。同时，你想吃川菜的，想吃潮汕菜的，想吃什么样的意大利餐的，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到，甚至在我们的这文旅小程序上还有一些特定的特惠的一些套餐。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一个大基建啊。目前是这样一个。
2: 我觉得何总说的特别好哈，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这个十一还真是打算要去宋庄，这带着全家老小哈去吃一顿，然后去逛一逛。我还在想呢，这个老人小孩不能吃辣的，
3: 对，
2: 因为现在很时尚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吃辣的。我在想，我去选择哪一家餐厅？
1: 宋庄好吃的特别多，
2: 特别多，就是有的时候选择困难症了哈。那这样我手里拿着这样一个地图，吃啊、喝啊、住啊、玩啊，这样的话我就一目了然，
3: 一目了然，
2: 对吧？就不用选择恐惧症了，是吧？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其实我去宋庄是去的非常多的，包括带朋友啊，自己去逛。我的一个感受，过去就是宋庄有点像我们的一个长长的一个步行街，就你得遵向，然后你得知道哪儿有艺术家的街区，你认识哪个艺术家，然后去他的工作室。然后吃饭也是，它比较散点，
3: 对，
1: 就这家慕名而来，那我就去吃了，包括面包店啊、咖啡店的都有。那以前就是有文化底蕴，有故事，有主理人的故事，有艺术家的故事，但它没有一个综合的商业体。然后这个中秋我去了以后啊，我一个感觉啊，但我这是个人的一个类比，它有点像我们现在隆福寺的那个感觉，它那个商业街区的那个面貌也是。
0: 是。
1: 然后呢，又可以钻到那个小巷子里去感受一下。哎，我想问问两位，我们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我们的创始人和主理人啊，想问张一和朱琦。一直生活在这里，有了这个新的商业体，你们觉得对你们的生活，包括来你们美术馆啊、店里消费的顾客，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吗？来，张毅。
4: 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的。当然因为我们才刚开业，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龙街才刚开业三天嘛，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所以我们也在密切的观测，尤其是国庆啊、国庆的前后啊这个阶段，那它的客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就像刚才王总和何总说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宋庄来讲肯定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变化，因为之前的宋庄可能会给人更多感觉是一个艺术小圈层的这么一个感觉啊。但是随着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商业进驻进来，就像何总刚才说的，大家可以停留在这儿，它会变成一个更多的不管是对于宋庄周边，或者对于通州区，甚至对于整个全北京市都是一个市民文化文旅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的打造会肯定会让宋庄越来越好。
1: 因为张毅是树美术馆的执行总监，可能来看展的朋友啊，你这两天没有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哎，我们来问问朱琦，我觉得吃饭的人群，因为过去我到宋庄吃饭，经常就是这家店。我可能是朋友推荐特别好，或者有艺术家说我们晚上就爱在这儿聚餐，来吧，然后就去了。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去商业街区的游客也会进驻到这儿？包括朱琦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5: 有的，就是这段时间会很明显的，我们在那个店门口会发现，哎，有好多就是外来的这个游客过来，然后他们也会就是一边在闲聊，就说，哎，这个原来这里的 小巷子里有这么多的有意思的店。
1: 嗯，
5: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龙街把这些游客从外面引进来了，
1: 嗯，
5: 让大家对宋庄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进入宋庄和了解宋庄。
1: 嗯，就它不是说我就是慕名而来，宋庄是艺术小镇，我来的艺术爱好者，他可能来了更多的普通消费者，他发现了艺术之美哈。所以想问问我们，首开龙街它跟艺术包括整体的风格，包括我们里面的艺术展，现在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打造吗？嗯，
0: 现在是这样，这个我们既然这个坐落在宋庄，肯定刚才也说到离不开宋庄的本土艺术文化，所以我们在地下的这个商业街区，也是450米长的这条商业街，设置了叫五个主题的不同的颜色。其实这个事儿最开始初心是画彩嘛，最开始是红黄蓝，一开始想的是三种颜色，后来发现450米长呢确实三种不够用，
1: 三颜色
0: 红黄蓝不够用，然后就延伸到白色和橙色。所以呢我们会在地下呢设置了这个，像最北端从北向南开始是红色，然后那红色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画展呢就是咱们这个梵高的自画像。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围绕着梵高的自画像呢也是设置了他画材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在地下设置了一个烟斗的一个美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围绕着整个街区的这个框架呢打造了一个画框，这样的话
1: 自画像上有一个烟斗，
0: 对对对，然后在人可以就是消费者呢体验呢可以在画中游，在画框中可以这个 cos 一下梵高老师的这个本人，然后这是北侧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然后往南到了黄色那就是向日葵，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叫跨层艺术装置，从 B1 拔地而起一直到一层室外的这个连廊，会有一个巨幅的向日葵，然后也是让大家打卡。那么到了白色呢就是到了这个莫奈的睡莲，也是有一个大型的跨层装置，有一个大的莲藕也是从地下生长出来作为这个打卡的这种美神点位。然后以及最后蓝区是这个围绕着影院做的这个星月夜这幅画，然后也是梵高老师的代表作，然后也是围绕着蓝色主题跟影院，我们叫蓝映像，我们也给街区做了命名，然后围绕不同故事然后融入整个街区。然后除此以外呢这是地下的部分，地上呢也是这回邀请到原来在宋庄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于山范宽老师做的这种美陈展，让于山老师呢专属为龙街呢创作了五幅原创国风的这种水墨画，然后分别叫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还有看展览，并且呢把这些艺术展把这些美陈跟建筑本身做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画展是孤零零的挂在墙上，我们希望它是生长出来的，跟建筑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有参与感有互动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艺术不能是光是墙上的一幅画，它是要走进普罗大众，要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小孩老人还有年轻人这个都能喜爱都能体验，
2: 就是让艺术哈也充满烟火气哈。
0: 对，
2: 这就是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宋庄本土的艺术家的这些作品，让我们普通大众在逛街的时候也能够欣赏到哈。这个艺术无处不在哈，就是在这个我们逛街呀，在喝咖啡的时候啊，都能够欣赏到的一种烟火气。其实除了把这个艺术家的这些作品带到商圈里之外呢，我们龙街和本土艺术家的合作应该还有很多吧。
1: 嗯，
2: 所以王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其实本来在宋庄也是在我们小铺文化广场，包括往里逛的话，也能看到很多艺术家开的店啊，包括手作店啊、陶艺店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都有。那我们怎么样把艺术家的这个产业融合进来？
0: 实际上，在我们项目中呢，也是提到了，我们叫内部有一条就是内街，叫做竹里人商谷，我们内部称它为竹里人商谷。为什么叫竹里人商谷？一个是它很狭窄、狭长，它的这个左右面宽呢，并不是很开放式，尺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条商谷里呢也集中了26户这个主理人业态，然后这些业态呢都是一些围绕着艺术品设计创作以及艺术品文创作为落位布局的这种商户， 他们呢既售卖他们的原创艺术品，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店铺呢都非常有意思，进去以后都像一个个小型艺术馆，
1: 嗯，
0: 比如说一进去一面大白墙，然后墙上会挂着画，嗯，然后会有一些装饰性美陈，
1: 嗯，
0: 比较松弛，让大家既能有消费场景的体验，又能结合看展的体验，
1: 嗯，
0: 这个是一些本土艺术家的这些店铺。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联动了这个艺术高校，艺术高校的学生呢会在中秋节以及未来的这个国庆，期间会在现场，我们有三四个点位是可以做随机写生，然后也是会邀请路人体验，让美术生现场为大家作画，然后大家呢也能够观摩他们的创作现场，然后也可以呢拿到一幅自己的这个素描写生画像，就是让艺术走进普罗大众，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这个艺术。
2: 嗯，这个就是各取所需哈。我作为学生，我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景哈。那作为这个普通的游客，哎，我也得到了这个自画像的这样一种快乐哈。
1: 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艺术季有一个新闻，我是特别感兴趣，包括很多朋友也问，叫做院子里的美食，就是我们宋庄13家艺术馆和26家餐厅连在一起，我们的新闻里也报了，就如果你去了宋庄的这些艺术馆，这些美术馆，然后我们拿着票根，这也是票根经济的一种形式，我们去到餐馆，甚至去到有些业态，它都是可以打折的。何总，我们今年的这种票根经济我们做了哪些，包括哪些有趣的展和我们有趣的这个美食是融合在一起的？
3: 哎，好嘞，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票根经济实际上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咱们整个宋庄有那么多的美术馆，还有博物馆、展览馆，我们都跟它进行了联动。目前呢，有13家这个美术馆、展览馆是跟我们进行联动的，像树美术馆呀、上上呀，然后那个像自然光呀，其实都跟我们有联动。持他们的这个门票的票根或者消费记录，因为现在有的是没有纸质门票了，你消费记录，这个我们跟很多的餐饮商家也是进行了深度沟通，因为有的时候还执行不到位，所以就说拿着这个消费记录也是可以到我们现在合作的，之前推广是26家餐厅，现在我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因为在我们这个餐厅艺术季推广的过程中，小铺又有很多的商户又想报名参加，
1: 陆续进来了
3: 30家，马上那4家我们的很多信息可能就会出来哈。
2: 好，
3: 所以就是30家的餐厅我们有深度沟通，说持票根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特惠套餐，有些没有特惠套餐呢，他可能会专门给我们出一个两个单品是有这种特惠的折扣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还有你看，像在大红大紫，这个是在我们通州区的东南亚菜里头排行榜第一的一家泰国菜，他家菜非常好吃啊，推荐大家去，在他们家就餐满额还是可以享有声音艺术博物馆的门票的，所以基本上你吃完饭然后拿着他们家的这个就是赠送的门票，还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声博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同时包括像我们福瑞的这个宠物乐园，那我们就餐完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去他们那块去玩一下，然后你们那边的会员也可以享受我们整个餐厅艺术季的套餐，它就是互相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推广。
1: 所以有的是我们拿着门票去就餐有折扣，
3: 有的是
1: 我去那儿就餐我可以免费得到这个
3: 门票，是的，都不太一样。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一开始的我们的这个文旅中心里去拿到我们相关的折扣，咨询到相关的信息吧。
3: 没错都是可以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游客中心。
1: 好，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带大家来逛逛宋庄，感受一下艺术小镇的多元感受。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可听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第16届宋庄文化艺术季，感受一下艺术小镇多元的艺术盛宴。在宋庄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啊，首开龙街也成为了我们商业的新的商业抓手。我们驻美术馆这期
2: 是最热闹的一个，然后以及艺术家马嘉伟老师的个人展览偏移，然后分别在我们驻美术馆的一层和二层的两个展厅去举行。那两个展览也都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晓楠教授来去跟我们共同来完成的策展。那其实驻美术馆每年在宋庄艺术季期间带来的展览都是精心策划的。那像从前几年的我们叫宋庄搭子，当时有一个展览，然后到今年的双个展，其实美术馆这几年的展览和在艺术节期间的一个呈现，其实包括在合作艺术家的选择上面，都会倾向于更加具有视觉美感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也是刚才大家都反复提到的一个宋庄这几年的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觉得也是宋庄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艺术氛围会更加倾向于大众化和生活化。那其实我们美术馆也是从这几年也是敏锐的抓到了这个点。那当然呢，就是美术馆的它的展览肯定要有很多学术的支撑和学术的要求，但我们也在思考不断的思考怎么能让艺术不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事情，而是做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审美体验。这也是
0: 美术馆以外，张一
2: 而它有很多
0: 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互相的配套。有朋友刚才问王总呢，说那个首开龙街是宠物友好街区吗？
3: 是的，是的。
0: 它是可以宠物推着小车或者抱着的吧？
3: 对，
0: 它能落地吗？
3: 也可以落地，也可以落。而且这两天有很多家长带着毛孩子，有小狗，还有小猫，在街区游逛也挺好的。
0: 就是户外，咱们是
3: 对对对
0: 可以落地的。然后室内很多店还是要抱起来或者是推车的啊，这也有规定。比方说我们大于肩高多少，35-40以上的，那大型犬还是要注意的。所以您看，我们现在宠物友好也是我们新的一个业态。也来问问，你看刚才张扬你说你要找那个不辣的，
1: 对，餐厅嘛，
0: 那朱琦那儿有不辣吧？
1: 对呀、啊，可以去尝一尝，是吧？
0: 所以潮汕美食主理人、想问问朱琦，为什么选择在宋庄我们开一个潮汕美食，包括在宋庄安家那么多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我是2008年来的宋庄。那因为我是广东潮汕人，所以呢就会对家乡的美食会有一种执念吧。那同时我也觉得说，其实每个人的小的时候的这种童年记忆里边，你的这种家乡的这种美食记忆是可以带给你，就是在你的以后的生活当中一个很深的印记。那我的小孩都是出生在北京，那他们会对潮汕没有概念，甚至不会讲潮汕话。那我觉得可以带给他们的可能是一种比较

0: 简单直接的，就是通过吃东西味觉的一种记忆植入到潮汕的这个印象里边去。
1: 嗯，
0: 那所以我在宋山开了一个，就因为我先生也是艺术家，是画画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我先生的画摆在了店里，让店里布置成一个画廊的样子。
1: 嗯，
0: 然后里边提供的就是潮汕地道的潮汕美食。
1: 今年那个阿妈的情书特别火，以后是不是好多朋友都会来打卡潮汕美食？
0: 对，所以我们的无米果也是卖爆了。
1: 对，你们无米果那个谢楠芝的同款的，
2: 这个
1: 是韭菜啊。
0: 对，国庆期间我们也会把一些就是阿妈情书里面的油干也会放一些在店里，可以给朋友们去品尝一下。
1: 嗯，
2: 特别好，这个还真的值得去一趟哈。就为了这个说实话，这个潮汕口味哈，这个暑假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寻找一下。对对对，那其实呢，你看餐厅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布置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1: 对，和艺术的融合，这好像宋庄餐厅的特点了。
2: 对，你看在刚才这个何总也说了，现在有30家餐厅哈都参与到我们这次这个艺术季当中了，有不少其实本身它的这种艺术空间呢，餐厅里面比如说有画啊，有文创啊，还有

0: 了解到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比如说碰到特别有趣的主理人呐、
1: 对，
0: 这个店里面特别有趣的故事和了一些亮点呀、如果有的话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
1: 对，过去就吃美食、后来叫吃文化，现在其实大家
0: 吃
1: 对吃故事要吃缘分，就是主理人的故事和主理人经历有的时候和食客和游客它是一个碰撞。
2: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可以说是每一家都有故事，就每一个人都有故事。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宋庄是一个充满了吸引很多喜欢冒险的人到这里来的这样的一个很有磁场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选的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是有两种，一种它就是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自己开的，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普通餐饮人，但他非常的热爱艺术，也愿意和艺术结缘哈。你看，像刚才您说的，像我们这个院子里的美食，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苹果树下艺术餐厅，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牌的艺术餐厅。
1: 对，
2: 他以前是就是店家就是这个自己也创作、慢慢在自己的小院里头呼朋唤友，大家觉得、这地方不错呀，慢慢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餐厅。今年呢正好是他的这个店的18年的这个周年店庆、然后在他的店庆这块他也上面有一个这个艺术大家的这个邀请展，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去那边去看他这个展览。他的这个主理人就是也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实际上最早我的这个餐厅是因为艺术家而起来的，那现在呢不管就是说艺术家这个就是他的情况好还是不好、我随时都愿意艺术家再回到我这里来，我给大的折扣，你要处置我是、那是咱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折扣。他就说这是一个互相滋养和反哺的过程，就让我非常感动，像这样的人在宋庄非常的多。那同时呢你看像这个米娜餐厅，刚才张老师您提到的苏青老师和米娜老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员是有一种这种
1: 很多是聋哑人，
2: 对聋哑人，然后
1: 听障人士
2: 、但是他们的服务一点都这个就是这个说标准不降低的、非常的温馨和温暖。我也是他们家的会员，就经常会过去、
1: 我也是，尤其下雨的时候他那个玻璃的、那个屋顶啊听着雨声是很有意思的，
2: 对是非常惬意的、然后呢也还会有像常德

0: 买他们家的卤肉饭啊，就是卤的猪蹄儿啊，卤的什么，就跟那个老板去聊的时候，好吧，是我们 CVD 这边出来，以前是个金融精英，就是我们的宋庄其实承载了一堆有梦想、有理想且非常高能量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说这个是宋庄的魅力，所以您说这种好玩的地方其实非常多啊。
1: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那大红大紫，他也是音乐人去主理的一个餐厅，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像秦思远老师，然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声音的这些展览。会收集北京老北京的声音，歌哨的声音，这个走街串巷叫卖的声音，然后还有就是新疆的这种就是少数民族当地的一些这种语言类的，就让我们觉得是这也是国内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以声音为主要元素的这个博物馆，也非常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听一听啊。
1: 反正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对，
1: 何总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30家的餐厅，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13家的艺术馆也跟大家稍微来推荐一下。
0: 好呀，
1: 那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非常值得去感受。对对对，我们这13家博物馆在这个国庆期间基本上都是正常开放的，正好也更新一个信息，宋庄美术馆它临时并馆啊，所以就也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大家不要跑空。有几个展览我想推荐一下，有一个叫上能当量的这个美术馆，它今天其实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展，叫那个这个青山料如是哈，是一个益阳的这个叫什么留守儿童的他画的一个这个展览，所以其实特别就是推荐大家能够过去看一下。那树美术馆刚才张英老师已经推荐过了
1: 两个展，
0: 对对对，然后上上国际美术馆一个古画的研学班的这样的一个临摹展，就是相当于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展啊。同时新游艺术公社也有一个新的这种大家的这个油画邀请展啊，然后非常多，我是觉得可以欢迎大家关注宋庄文旅公众号，还有玩转宋庄啊，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些信息。
1: 国庆假期的确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也是像梁光说，假期参观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历史主题展，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底蕴，提升历史知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计划啊。这7758说打算呢做个烘焙美食犒劳一下自己，宋庄也有网红的那个烘焙店，有一家网红的烘焙店在我们小破文化广场那个对面，五花肉，
0: 五花商店
1: 啊，五花商店，
0: 五花商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现在城里也开了，
1: 是因为我去过那家店，我有印象，所以一说到烘焙啊，这都不是广告啊，就是我们个人的推荐，
0: 对对对，是的，
1: 包括那个鸣笛也说，说我的妈妈这个这两天过我家来，鸣笛是住在宋庄吧，我记得他说就带他去我们的宋庄逛一逛，顺便逛一下这个龙街啊。这5688也说，他说想问问龙街在这个十一包括后续有没有市集可以逛。市集我记得前两天刚刚说到那个东南亚，咱们晚上还有一个喝酒的一个市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本身中秋节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酒水主题的市集活动，然后也是希望让大家在中秋当天赏月微醺，然后开心的这个度过这个圆满的中秋。在国庆期间呢，我们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地下主题街区的人在画中游系列的这种美陈展会继续的展演，一直到年底。然后包括这个地上的部分呢，是于山范宽老师的这种国风艺术水墨画的画展也会在持续展演。然后除此以外呢，在市集方面呢，我们会把酒水市集更换成卡巴塔的这种碳水节，会欢迎这个各位喜欢面包的这个所谓的面包脑袋去一起去品尝这个面包美食。

0: 民能够参与进来，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亲子呀，或者说像这种旧物交换的这种市集，换一换，换二换，现在应该换三换了，基本上也会在傍晚呀这来进行这种开展啊，也还是不错的。
1: 因为住在宋庄的很多艺术家包括主理人，反正我认识的不少是昼伏夜出的，所以就喜欢夜里出来，包括所以我说夜里的酒水节还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个性。
2: 对，
1: 是想问问像朱琦，像咱们这儿是不是也是开了比较晚，就比较注重夜经济？
3: 会在后期会慢慢加进来，因为前期还是会以这个潮汕的我们的地方美食为主。那晚上其实我们是特别想做，但是以前没有人群和氛围，就是说大家因为其实现在
1: 以前可能就是住的人哈，在这儿这晚上游客相对还是少了，
3: 少很少。然后而且其实艺术家的工作室每一家工作室都很舒服，大家
1: 都有自己的小空间。
3: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加上可能现在艺术家本身也是年龄嘛，年轻艺术家，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宋庄，应该有更多的那个，因为宋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的孵化地，而且是一个这个各种商业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孵化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越来越多像龙街能够带来更多的客流，能够把整个宋庄带起来，其实会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也会回到宋庄，然后把整个我们的夜经济也好，我们的各种经济都能够带起来。
1: 听朱琦说，因为朱琦先生就是艺术家哈，这宋庄的艺术家整体来说是比较资深的，就更多年轻的艺术家可能怎么吸引来宋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打造更多的艺术家的工坊，包括给艺术家打造他的空间，以后可能他有什么样的工作室的需要，住和工作室都可以融合在里面，这也是宋庄未来吸引更多艺术家入住的，包括给他们以后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啊，更多的什么上学啊、就医啊，这种需求啊都可以有。
2: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哈，这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还有一个集章打卡的一个玩法，而且这个玩法还挺有意思的哈，并且呢是在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来领我们的打卡地图哈，每进一家店盖一枚专属的印章，然后呢如果我们集满3枚的话就能够换限定的文创哈，具体玩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何总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包括我们怎么兑换等等。
0: 好嘞好嘞，就是各位游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中国宋庄景区的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它具体位置是在我们的宋庄的小铺文化广场，也是在徐淞路上紧挨着我们首开龙街，到了前台可以领一个这样的，大家看不见啊，
1: 宋庄餐厅
0: 一个打卡
1: 推广机，大家看一下视频，
0: 来打卡，
2: 橘色的，
0: 看一下，正好我看了一下，
1: 我们也让那个我们的编辑静文把镜头稍微推上去一点。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封面。
0: 对，然后呢这个上面的现在是26家，可能马上要更新哈，随意进一家，然后其实不用消费，我们就让他去打一个专属的印章、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发一个小红书或者抖音，说哎我在这边打了个卡，然后推广一下我们的餐厅，基本上要形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有三个盖章区，
0: 三个盖章区在白的地方盖好章，然后呢盖好章以后就去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前台兑换一个这样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也是我们这次定制的啊，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堡垒，就是我们的这个七色塔，然后周边呢全是我们的好吃的，你比如说今天有选择困难症的时候，你转一转，先吃个鸡腿饭还是嗦个粉，基本上就也比较有趣的啊，这个就是免费的就兑换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当地的这个餐厅有更多的赋能，帮他在传播上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展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吧，所以基本上玩法就是这样，
1: 其实就是把地图玩出更多的这个互动花活来，
0: 对对对，
1: 我不是光领了一张地图啊，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集章打卡的，倒不是我愿意集章打卡，因为到一个地方我希望有一个东西带着我走，
0: 没错，
1: 以前我们说有人带着我走，现在我们搜那个社交媒体，
0: 没错，
1: 但搜社交媒体啊它有一个广告的这个心理的那个打鼓的嫌疑啊，有的时候就一看有这样的官方的地图，
0: 对，
1: 然后我呢拿这个地图去集章，正好像是一个导览一样，带着我把很多的路线能够不要错过，
0: 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集章真的不是为了说这个章本身，你说这个章回家我有时候就不要了，但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0: 对，是的。
1: 所以您看宋庄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活动啊，六六五八说那个宋庄的确现在是艺术家的氛围特别多，想问问十一期间有艺术家的工作室能开放吗？特别想参观一下艺术家的工作室。
0: 太
1: 好了，这其实是很多人的需求，就很多艺术家是后面是工作室，前面可能是一间他的店哈。
0: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样走到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的开放日活动还在持续吗？
0: 呀，太好了，这个问题是我们宋庄其实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就是艺术家工作室的这个开放日活动，其实现在已经做了37期了，马上就是38期。那正好这个听众哈，就一定要留意，我们10月3号。其实就有我们的第38期的这个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会有我们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去走进艺术家工作室然后10月3号正好预告一下，上午10点可以在我们还是小布文化广场，在我们的游客中心那边旁边有一个佳作书局，大家在那边可以进行一个沙龙，下午基本上就是集中带大家走进各种的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而且这期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油画大家叫靳文艺老师可以走到他的那个工作室里头去，同时像惠子老师，他是一个传统非遗剪纸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老师，所以我觉得做个广告啊，在这里，其实我们的这个公众日呢，就是基本上后面是2周一开放，大家也是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中国宋庄、宋庄文旅和我们玩转宋庄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得到及时信息啊。这样，
1: 10月3号，所以一般我们都放在周6周日，是不是？
0: 对对对，一般都是周6
1: 都是周6。
0: 但是如果有变动的话，会及时通知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1: 有朋友问他免费吗？
0: 啊，免费，对，是的，是的，这个是免费的啊。
1: 所以先到佳作书局，它有一个沙龙的对话，
0: 沙龙对话，
1: 然后再走到我们某一位艺术家，他愿意开放工作室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去。
0: 对对对，没错，
1: 我们之前也搞过，我们去参加了，可能是美术生居多，还是说我们的专业人士居多，还是普通的，
0: 还真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大家都是对热爱这个艺术非常热爱的有老年人，也有孩子，然后也有像您说的这种美院的学生还有周边的居民，大家其实都是这个踊跃度非常高的也欢迎大家来
2: 走进艺术家的这个日常生活，
0: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就是你进去以后就不是那种高墙白墙的这种美术馆，而是能够深入到这个艺术家创作的氛围中去。你跟艺术家聊天，你说原来艺术家实际上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这个人，就是能够破除很多的这种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1: 这其实是我们的开放日但是你看朱琪，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去宋庄逛，有的时候跟艺术家主理人的店聊，你有时候聊高兴了，他也能带你去逛。
0: 对对对，
1: 真
0: 的，
1: 是的，
3: 有很多客人来到店里的话，都会问我说：“哎呀，那宋庄就是龙街没有开之前。”就会问我说那宋庄我们应该去哪里逛呢，我说那我来告诉你然后就开始聊。
1: 对对对，这艺术家有时候聊开心了，真的他会带你去逛然后跟你说你做个什么东西吧你说我要不要去工作室看看，有的艺术家他工作室的那个画儿现场你也可以买真的，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国庆你做一个伴手礼很好的方式，因为大幅当然比较贵了有一些小幅，包括一些小的手办和文创艺术家也在同步生产的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宋庄其实艺术家是很需要就是说跟市场去连接，跟因为现在这几年大家也知道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那其实艺术家他要生存他是需要去卖画，那以前可能通过画廊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那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大众直接面对面跟艺术家去沟通交流选择他们喜欢的画作，然后艺术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理念包括他们的这个更好的去传达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1: 所以你看以后龙街可能也要承担更多艺术家的这个展出这个文创的展现艺术家现在也在跨界宋庄艺术家的很多文创其实现在不光是在宋庄，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包括前段时间我去北戴河去外地都看到很多宋庄艺术家的那个集中展现包括在我们单位边上的各个影院这个门口也有专门的这店都在做我们艺术家的展陈都是宋庄艺术家的名片
2: 所以这次艺术季一共有240多场活动也可以说是很丰富给我们来再说一下吧，这艺术季会一直持续到几号，会有哪些活动穿插在我们这个常规的展览当中，还会有哪些值得大家去看的？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艺术季呢其实分两个阶段，我们这个艺术季其实突破了往年，比如说就是9月底开幕，然后到了10月中旬可能就结束但是今年呢其实我们的艺术季从8月份就开始了，我们8月份就开始像做餐厅艺术推广季，做跃动野猫赛北京首站，然后还有就是落日音乐会，那么我们这次的主要的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9月25到10月7号之间，那在这期间呢实际上我们还会覆盖学术展览、文旅消费、产业赋能三大板块， 块、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共
1: 以前有一张民宿地图，
0: 这些都可以去搜索，就吃喝玩乐游购娱乐。
1: 最后也来问问这个两位我们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主理人哈，到底这个二位一两句话吧，推荐一下您生活的宋庄，包括你们生活在宋庄，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张一，嗯，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你很难，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一直是学艺术出身嘛，然后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等等，然后你进到美院的那种环境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从你的同学到你的老师、你的教授，包括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等等，大家都是对艺术非常感兴趣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美院以外，你很难说你走入社会以后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宋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外学习艺术嘛，然后像其实刚才王总和何老师也都说啊、其实宋庄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我们上一节课叫亚洲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

0: 与宋庄研究的一个小论文
1: 啊，就在国外是不是？
0: 在国外，在之前在美国的时候都会
1: 去，他就会有专门研究宋庄的这样的项目
0: 啊。是的，是的，就是你在国外跟艺术从业者啊，或者是艺术家等等啊，当然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啊，你提他基本上都会知道宋庄这样一个地方。
1: 哎，所以如果你是对艺术感兴趣的，或者学艺术的，去宋庄生活比较扎根儿，它有更多的后续的我们政策可以支持，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来，周琦一句话。
2: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单纯。很简单，同时很纯粹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宋庄。现在宋庄不一样了，
1: 哎，真的是宋庄这两年的变化是特别大，尤其加入了我们龙街以后，它的商业的业态也起来了，可能跟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安静的艺术小镇啊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更多了烟火气，也更多了更多的选择，也更多了我更多的普通的可能还没有特别热爱艺术但是喜欢宋庄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这个秋季呢能够去宋庄逛一逛，感受一下多元的艺术盛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正在醒来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世界心脏日，9月29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我们和心脏日有关的话题。1999年世界心脏联盟发起了这个日子，在2000年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心脏日。那么设立这个节日的初衷呢，也是很简单的，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一颗健康的心脏是生命的根本。所以在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同时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健主任。刘主任您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我们今年的9月29日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那么在这个主题下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世界心脏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健康日？那么和我们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是不是有关系呢？
5: 谢谢。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别错过每一次心跳。这个主题它想传递什么核心信息呢？它核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要重视每一次心跳，关注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忽视身体的细微不适。第二个呢，就是要呼吁大众主动把握心脏健康的机会，不要错过预防、筛查和治疗的最佳时机。很多人在日常中会忽视心脏的提示，他们对于胸闷、心慌、活动后气短，常常被当成劳累以后熬夜累的表现，熬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很多悲剧都源于这样的忽视，而很多心脏疾病发作之前，身体早已释放出信号，但是大家

数是 3.3 亿，而且死亡占居民总死亡的接近 50%， 这致死率是居高不下的。而疾病的本身特点、大众的认知和危险因素的管控，多种因素是相互叠加的。那首先呢，心内管疾病它属于慢性进展性疾病，血管内皮是常年累积而慢慢发生的损伤所引起的，早期没有症状，这斑块一点点变大，普通人是很难察觉的，很多人从未进行过筛查。如果出现了胸痛、偏瘫，这斑块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而斑块破裂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脑梗死或脑出血发生风险，而这些风险可能短时间会致命。85% 的心血管死亡源自于心肌梗死和脑卒中，而紧急抢救时间窗也非常短，一旦延误会导致致死和致残风险大幅提高。第二点呢，是可干预的危险因素普遍管控不佳。有研究显示，造成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前十项可纠正因素中，生活方式不良、吸烟、不合理饮食、久坐、肥

很早就聚齐了这些多重的危险因素，而危险因素越多，冠脉血管的病变就会越重。当代年轻人生活方式也带来双重打击，长期的熬夜加班，精神压力大，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吃外卖，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烟酒应酬比较普遍，这样导致20到40岁年龄段的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上升。很多年轻人从来也不测血压，所以不知道得了高血压，而血压长期存在会持续的损伤血管内皮，这也是青年脑出血重要的诱因之一。而且呢，部分年轻人他会存在先天性的血管畸形，在熬夜、酗酒、情

0: 心衰患者约有1370万，它也称为心血管疾病的最后的战场。
1: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看我前段时间去照了一个颈动脉的 B 超，医生就跟我说哈，我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这个斑块呢长呢大约是 1.6 毫米，而且还提示我是软斑。哎，我特别想请教您哈，什么是软斑呀？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的这种颈动脉的斑块啊，需要吃药吗？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的普遍。嗯、今天上午我出了特区门诊，应该至少有5到6位的患者都存在颈动脉斑块。而我们谈到颈动脉斑块呢，可能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您的血脂水平了解吗？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如果这些指标通过体检发现它是增高的，或者是明显增高。高，这可能是重要的诱因。那第二，就是在发现颈动脉斑块的同时，您有没有血脂以外的其他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吸烟，比如说糖尿病，这些危险因素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都会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而长期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第三个，就是颈动脉斑块它的确根据超声的影像的反射的结果，又把它称为以纤维性组织为主的硬斑和脂质成分为主的软斑。那理论上讲，对于存在软斑或者是脂质含量相对高的斑块，它容易发生破裂。但是在我的临床经验里面，因为颈动脉斑块

0: 65岁之前，女性在65岁之前发生过心肌梗死或卒中，都属于有家族史的风险增高的持续的有家族病史的这样的病人，所以我们都需要去高度重视，引起我们重视控制各种危险因素，所以家族史也非常关键。但是呢，有更多的人为干预能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叫可改变的因素就会更多。第一个就是慢性疾病，我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还有慢性肾病、睡眠呼吸暂停，这些慢性疾病往往是存在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这包括了吸烟，包括二手烟，甚至三手烟，过量饮酒，膳食不合理，身体活动不足，超重或者腹型肥胖，这些都是在生活方式里面受影响的。另外，现在越来越多人受到情绪影响，比如说焦虑或者抑郁。另外，我们现在明显改善了空气质量，但是空气污染、极端的环境的温度也属于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我国的研究提示，导致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前十项可纠正因素中，这七项来自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每一种不良生活方式都是心脏疾病、卒中、糖尿病危险因素升高的影响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要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同时呢，改掉危险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获益的方面是降低死亡率，降低疾病引起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发的风险，这些都非常关键。虽然说年龄、性别、基因我们可能没法改变，但是如果积极的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调整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抵消一些先天因素带来的患病风险，实现有效预防。
1: 刚才您说到有一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啊，非常的高，都达到了2.45亿了。您看，14亿的人口，2.45亿都有这个高血压，而且刚才您也谈到了，高血压还是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教授啊，这个高血压为什么它会这么危险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您在临床当中有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怎么样控制血压才能够控制住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呢？
0: 的确，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5亿，但是2026年新的研究提示，国家的高血压患病率可能已经达到了2.7亿，甚至3亿。所以高血压患病率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而且高血压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心血管疾病的头号推手。而它的本质存在就是血压增高会损伤全身各处的血管。这些高血压的病人，他往往没有症状，没有不舒服，他对于身体的损伤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和没有表现的过程，所以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而高血压的病人，他长期血压增高，他会引起血压冲击血管壁，损伤血管内皮的保护层。内皮一旦是受损，血液里的脂质成分就会进入到血管内皮来沉积，促进形成，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冠状动脉有了斑块，就发展为冠心病，那也是心肌梗死的重要的原因。那脑血管受损就会引起脑血管狭窄，都会导致病人可能会发生像脑梗死，可能会引起病人因为血管的破裂导致的脑出血。同时，心脏长期受到高压的泵血功能的限制，心肌就慢慢变得肥厚了。它为了把血泵出去，它要使劲的收缩，所以心肌就变得肥厚了。心肌肥厚和我们健美练的肌肉肥厚是不一样的。这种结果慢慢就会导致心力衰竭，而肾脏 眼底同样也会受到高血压的影响，会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眼底动脉粥样硬化甚至出血。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因为高血压导致脑出血，这其中就是隐匿高血压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控制的一个重要的结果。而对于控制的目标，我们的标准很明确，如果普通的高血压患者要把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同时呢，对于高龄患者、我们可以适当放宽这个标准，也许到了140/90或150/80都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合并了像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肾病的高危人群、可能我们还需要医生给您一些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这血压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血压偶尔一次达标可不代表万事大吉，需要长期平稳的控制血压，达到长期稳定。而血压忽高忽低，这血管忽然收缩忽然舒张，这个危害比长期高血压持续可能危害更大。所以很多人知道高血压，他也在吃药，但是他吃药不规律，吃药不科学，控制的水平没有达标，或血压很大波动，都会引起病人发生出血或卒中的这种风险。所以高血压病人要坚持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个，高血压一旦诊断之后，它是没法被治愈的，必须长期药物治疗来控制。另外，要监测血压，要根据血压的标准、根据血压的指标来进行调整药物治疗。另外，控制高血压单吃药并不够，它还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善，比如说饮食的控制、减重，才能综合的降低高血压卒中心衰风险。
1: 刚才我问您的问题的时候，您就曾经问我，我的胆固醇高不高啊？我的低密度高不高啊？甘油三酯高不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再请教一下您，血脂的异常是不是像高血压一样冲击我们的血管，形成我们的斑块，最后造成我们的心肌梗死啊？那我血脂高点有那么大危害吗？
0: 血脂异常同样危害非常大。刚才谈到了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重要的诱发因素，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最核心的推手，关键在于它是冠心病、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重要的病理因素，而且两者是相互的密切的关系。血脂包含了很多的指标，这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核心的指标，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坏胆固醇，它也是引起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最核心的元凶。血管内皮因为血压升高、吸烟、高血糖出现破损，这样的血液里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增高之后，它就会导致胆固醇钻进血管内膜之下，血管内膜之下的胆固醇就因为被氧化之后形成所谓叫泡沫细胞，而泡沫细胞相互堆积就会融合在一起，慢慢形成黄色的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逐渐的增大，斑块就会引起血管狭窄。如果斑块

0: 子，薄皮大馅饺子，它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突然激动，突然血压高，抽了一根烟等等，就会导致纤维帽破裂而引起血栓，引起心肌梗死或者是脑中风。这就是我们把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它的元凶是归结为高胆固醇血症，归结为血脂异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0: 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

0: 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现在这个高血糖的患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有些朋友说，您看我是高血糖，我应该属于内分泌科呀，我和心内科有什么关系呢？血糖高点儿会影响我的血管吗？会影响我的心脏吗？
1: 现在每天在门诊都会遇到很多病人会存在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打呼噜。而这些病人目前在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叫代谢综合征。它是一大类疾病，是和心脏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这糖尿病不仅仅是个血糖问题，而高血糖会持续损害全身的大小血管，而大血管的损伤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而微小血管的损伤就会引起慢性肾病、眼底疾病。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我们在临床上提出了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的概念，意思就是只要您得了糖尿病，冠心病同时就会有，而且它未来的病和非常明确，往往病变起来会更加复杂。而且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他们的发病是隐匿的。很多人有了心肌缺血，他应该有胸痛，但他往往会缺乏典型的胸痛，仅仅表现为胸闷、乏力，很容易被误诊，很容易被忽视，所以他们的病变的隐匿也是一个特点。但同时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也是多个危险因素相互叠加，所以我们得了糖尿病，眼睛不能仅仅盯在血糖这一个指标，包括血压、包括血脂都需要一起来重视。
0: 那么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而且您还说了二手烟、三手烟。其实我特别想请教您哈，二手烟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是三手烟呢？我们都觉得吸烟对肺的影响大，它对我们心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
1: 三手烟指的是您到一个饭馆、咖啡厅去用餐或者喝咖啡，前面的人抽完烟走了，您进去之后，沙发、窗帘、桌布上的残留的尼古丁对您依然是有损伤的，这就是三手烟。那同时呢，很多病人都说这烟必须要戒嘛，而吸烟的确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明确的高危因素、危险因素。它不仅仅是伤害肺，很多人说我抽烟顶多是我得了肺气肿、得了慢阻肺、得了肺癌，但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它的打击同样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二手烟和自己抽烟同样引起的损害的等级力量是一样的。另外呢，有人问说我抽烟抽的量少，我抽的是细的，我抽的是电子烟。这儿也跟您说，这抽烟没有安全剂量，哪怕您就抽一口烟，这损伤也会增加。当然说抽的越多，抽的时间越长，危害就会越大。那为什么吸烟对人体有害呢？这烟草里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它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而血管内皮一旦被损伤，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因为血脂、因为血压所引起的一切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就存在了。第二，尼古丁它会增加心率，会升高血压，同时抽烟的人血管容易抽筋儿，我们叫痉挛。另外，如果得了冠心病，抽烟是诱发心绞痛，加重心绞痛，会诱发斑块破裂，导致心肌梗死的重要诱因。而且我觉得更加令我们感到担忧和痛心的是，很多年轻人抽烟的比率非常高。
0: 对，
1: 我们的研究提示，抽烟是中青年心肌梗死患者的危险因素排在第一位，74%的

0: 35岁以下的心肌梗死患者都有吸烟史。这抽烟不仅仅让斑块变得不稳定，增加斑块破裂和形成血栓的风险，同时它也会导致卒中的风险，脑梗死风险明显增加。二手烟、三手烟我们刚才提到了，您说别人抽烟我闻着，这二手烟可能危害会小点吧，研究提示它和自己抽对于血管的损伤一点没区别，是一样的。研究也提示，只要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把烟戒了，戒烟2年之后冠心病的风险才会明显下降，戒烟15年之后您的心脏疾病的风险就和不吸烟人才接近。所以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
1: 那么我们还想请教刘主任哈，那么除了三高和吸烟以外，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正常人、普通人被低估了的呢？
0: 肥胖，特别是肚子大的腹型肥胖，可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腹型肥胖的判断标准也很明确，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算是腹型肥胖。这多余的脂肪它不仅仅是储存能量，它还会释放很多炎症因子。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和理念，慢性炎症是导致重要疾病的很多因素，而慢性炎症反应都和脂肪堆积是相关的。而且慢性炎症持续存在，它会引起诱发胰岛素抵抗，接踵而来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被统称为代谢综合症。而且越多的危险因素相互叠加，它的风险也会更加明显。体重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呈明确的关联关系，这体重超标越明显，患病风险就越高。而且呢，也不是越瘦是越好，成年人

0: 看起来表面似乎他的体重并没有明显增高，但是内脏脂肪增高也是危险因素。我们自己会看到病理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包括脂肪的堆积，是在冠状动脉周围以外的组织就会有很多的脂肪堆积，所以内脏脂肪的影响就会导致冠心病。而对于肥胖所引起这些结果怎么办，关键还是要合理饮食加上规律运动，把体重和腰围控制达标，同时把血压、血脂和血糖多种危险因素一起往达标去努力。但同时要强调，这减重是一个技术活，减重它需要时间，所以不要快速暴瘦，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改变，这样心脏才能最终获益。
1: 那么您看啊，我们还想请教您，2026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特别的强调了心血管疾病的许多症状都是隐匿无声的。刚才呢，刘主任您也讲到了啊，可能我们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没有症状，不胸痛啊等等，这些它什么样的情况是隐匿无声的呢？
0: 这些因素呢，跟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都相关。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要高度重视。第一个，不合理膳食。现在生活太方便了，生活太方便的结果那就是很容易吃到高盐、高糖、高脂的饮食，包括高加工的食品。同时呢，我们饮食习惯，大家吃全谷物、新鲜的水果蔬菜都吃的不足。
1: 对，
0: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强调吃很多的水果和蔬菜，这是不对的。
1: 对，
0: 另外呢，很多人都知道要控盐，但是但凡您是点外卖，但凡您说我用一些酱料、腌菜作为下饭的佐料，
1: 对，
0: 都会隐形增加盐的摄入。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喝奶茶，都以含糖饮料为日常的饮料，都不喝水。这些含糖饮料、甜食都会推动肥胖、代谢综合症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增高。那第二个隐形的危险因素就是活动严重不足。我国成年人经常运动的比例仅为 12.5%， 最长的生活的状态就是坐着要么躺着，所以长期的久坐不动的时间越长，代谢就会变慢，所以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的比例就

0: 运动变为碎片化都非常关键。第三个，过量饮酒，这饮酒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应该讲，饮酒的安全剂量是零，一点没好处。很多患者朋友说，您说这喝酒没好处，刘大夫你喝吗？我说我喝。但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您可以稍微的喝，但是不要过量饮酒，因为酒精它没有安全剂量，而饮酒和高血压、诱发心律失常、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病，它会引起心力衰竭的，这些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您喝了酒能让心情愉快一点，那人活着高兴点难道不好吗？第四个，睡眠障碍，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打呼噜是个问题，
1: 对，
0: 它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睡觉打鼾，反复的憋醒。我跟病人讲，打呼噜严重的人，相当于您睡觉这一晚上有一个人掐住您脖子很多次很多次，而且掐住你的脖子不松手，让。

失眠就会引起抑郁，而精神紧绷也会推动和加重睡眠的引起的损伤。同时呢，我们也提到过慢性肾病、肾脏损害跟心脏疾病也相互影响，而空气污染包括极度的热、极端的冷、环境变化也会诱发。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大家要把眼睛不仅仅放在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上，也要关注到您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全方位管理。谈到心脏的保护，我可能还有一些忠告和建议。建议大家要围绕着生命关键八要素来保护心脏，这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首先呢，是管理好您的血糖、血压和血脂这三高，定期监测血压，在家里测血压，每年要进行体检，完善对于血脂和空腹血糖这些危险因素的关注和检测。同时呢，如果您一旦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一定要遵照医嘱规范用药，不要自行的减药或停药。很多人因为怕吃药不进行治疗，对于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第二点，建议您要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要有意识的控盐、控油和控糖。

0: 样，要强调中年人严控三高和戒烟，高龄人要不追求指标的完美，要保持有能力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真正多去了解健康科普知识，通过对于自己认知的提高，同时把自己对于生活和自己健康的实际变为知行合一，变为每一天的行动，变为每一个自己在生活细节上对心脏健康有帮助的逐渐的改善和变化。
1: 那么今天9月29日也是我们的世界心脏病日，所以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能够请到了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33年医龄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同时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刘健主任，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应该如何来识别，如何来预防我们心脏病的知识，所以我们特别也感谢刘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刘主任。
0: 好，感谢您，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

0: 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嗯，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哎，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哎。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
0: 嗯、
1: 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

0: 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1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5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

0: 鱼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红叶啊，去哪里去打卡，还有咱们承德的一些地道的美食，景区的惠民的一些政策，是吧，自驾出游的一些干货，一份完整的出行的旅游攻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哎，舒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
1: 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跟大家一起分享金秋承德的游玩体验。
0: 嗯，欢迎舒老师啊。你看很多朋友啊，夏天来咱们承德避暑，但是呢秋天的承德啊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哈。那首先我们就从大家必须要打卡的咱们的承德的著名的景点避暑山庄聊起啊。一到这个秋天，你看这样一座皇家园林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舒老师，秋天咱们走进避暑山庄，最先要带给游客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舒老师，
1: 避暑山庄的秋天呀，是皇家园林独有的这个诗意，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是整个的身心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哎，空气也好，感觉阳光也美，哎，这个从身到心的体验都是特别的完美。整个这个园区啊，古树成林，树叶呢是由绿转黄又变红，这个湖面呢还波光粼粼，远山层林尽染，这个夏天呢种在避暑纳凉，而秋天呢则注重观景读历史，静下心来欣赏湖光山色啊，更有这个山庄赏秋的精华所在。
0: 哎，听完您这么一说啊，感觉这会儿也适合那种慢旅游的感觉，是不是？主要是看景观是吧，
1: 对，
0: 打卡拍照一些，不要太着急哈，
1: 因为心已经静下来了，夏天就看人了。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会儿又是人少又是出片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主要是人少没人挡你镜头。
1: 对对对
0: 对
1: 、啊、不用照合影了。
0: 没错没错，那咱们刚刚也聊到了湖啊岛啊，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山庄的主要的一些景点嘛。你看山庄的这个环碧岛啊、如意洲岛，还有月色江声、烟雨楼、金山岛，你看这几座岛屿啊，可以说是山庄湖景的灵魂所在啊。所以说很多游客啊逛山庄就容易什么呀，走马观花了啊。所以说请舒老师给我们来简单聊一聊啊，你看这秋日里这几座岛分别看点是什么，是吧？那我们呢怎样有一个最好的最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游览顺序啊，打卡的机位，是吧，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指指招好不好
1: 啊？当然好，咱们这个山庄咫尺间是直坐万里关，有一种移君于天缩地在君怀的感受啊。比如说像环碧岛，它就是小巧玲珑，
0: 嗯，
1: 秋天呢吹过岸边的这个

0: 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哈。
1: 啊，嗯，是这样，咱们避暑山庄啊，8460亩，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也有8个故宫那么大。它其中啊，其实只有2%的面积是在宫殿区，但是我们一般导游员带这游客去讲解的时候，大概最少都在1个小时以上。
0: 哦，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些文物特别特别的珍贵。
0: 嗯，
1: 就是尤其好多东西啊，你乍一看呢，觉得没看出咋这，但是经过导游这个一讲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它是一个工艺特别繁复精美啊，是清代宫廷的代表性的重器。嗯，其实啊，这个掐丝珐琅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啊，它呢是在景泰年间发扬光大的，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最早的其实是最早是成吉思汗呢去征战的时候啊，他看着这个好会懂得这个工艺的人呢，他都会带回来，所以这个工艺其实就传我们中国就有了啊。但是到了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宫中啊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呀把所有的瓷器都烧坏了，但是皇帝一发现就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没坏，
0: 就他没事
1: 啊，
0: 就是这个工艺的东西就没什么事儿。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派这个工匠就研究他，最后把这一项工艺啊这个发扬光大了啊。因为这事儿是在景泰年间办的，把它俗称为
0: 景泰蓝
1: 啊。哎，他因为这是纯手工的，这个东西什么掐丝、制胎。那个然后那个什么粘胎，最后打磨，这个点蓝烧蓝水浸、
0: 反正很复杂，
1: 很繁复的这么一个工艺，就是能成为一样顶尖的一个艺术品啊，真是这个融合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这个技艺在里边和智慧在里边啊。
0: 没错，
1: 所以你一看他那个色彩呀、纹饰啊，就会感到这个宫廷这个工匠的这个巧思，园林风光再配上咱们这个国宝文物，就是更加的丰满了啊。
0: 对，没错啊。刚刚的时间呢，舒老师啊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顺序，也能听出来舒老师您的意思主要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多逛逛避暑山庄的这个湖区里面这几座岛，因为在这个季节啊比较出片是吧，这几座岛呢大家去拍一拍呀、打一打卡呀是吧，这个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对不对、
1: 对，它除了这个出片以外、其实它还是不累，
0: 对，
1: 因为你要上山、毕竟你得爬山，但是湖区呢都就是沿着湖边走会很舒服一点，
0: 没错啊。然后顺带着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避暑山庄的博物馆里去看看咱们刚刚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是不是、去看看咱们避暑山庄里面的这个文物啊，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些能工巧匠们的这些巧思啊，也是可以去理解当年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历史一些文化哈。

0: 还有一站叫
1: 住在大学城这一块了，就是咱们承德的高新区这一块了，对不对？
0: 啊，对。
1: 这块在奥体中心也有一站啊。如果说您的宾馆选择在高新区这边，您就到这奥体中心去那儿集合，等待这车出发，是不是？
0: 对，
1: 半道第二站也能拉上你。
0: 对，你这个下单的时候直接他就选了，你是选在避暑山庄上车，还是在奥体中心上车？因为他会原路去，原路回。你比如说要是住在南站附近，那你在奥体中心下车不就连火车都能赶上
1: 啊？没错没错，
0: 方便的、啊、
1: 对，很方便的。
0: 然后下午中、这是上午到了那儿之后大概9:40左右，你这一天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的时间都可以在景区玩啊。下午4点的时候从金山岭原路返回，
1: 对，
0: 还是先到高新区奥体中心，然后再到避暑山庄停车场。
1: 大家放心啊，这个6个小时绝对够你在金山岭长城上逛啊、打卡呀，就绝对够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们还要即将出台另外一个就是看晚霞日落的这么一个行程。
1: 哦哦哦，
0: 也即将上架，如果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持续咱们关注一下啊。
1: 就是说咱们有一个专门看晚霞的这样的一个车次，在不久的将来呢也会开放，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还是挺合适的啊。刚刚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啊咱们金山岭长城景区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便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吧，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想坐这个咱们金山岭长城直通车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用您的这个微信啊搜索这个城旅集团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一下您的选择的班次点就可以了，是不是？石老师，
0: 是的是的。
1: OK， 那祝大家啊可以在咱们金山岭长城啊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玩得愉快啊，玩得开心。刚刚也提到啊，马上咱们这个黄金周这个时间也就到来了，对不对？舒老师，那很多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比较关心，你看在这个过节期间啊，避暑山庄开放时间有没有调整，有没有举办一些特色的这种游玩活动，是不是？刚刚呢咱们是给听众朋友说到这个

0: 开阔，尤其哈、啊、要防风大风，因为它海拔高嘛。
1: 对，
0: 只要是一刮风，你就会很凉啊。
1: 特别是很多朋友到了这个乌灵山的锦山店，
0: 嗯
1: 啊，大家还得真得备点厚衣服了。
0: 对，
1: 那块那个温度，我估计跟冬天就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是吧、哦？得穿点羽绒服是吧？应该
0: 是
1: 的啊、嗯。
0: 是是是，就是防风吧。
1: 防风的。
0: 然后还有这个兴隆山，它是峡谷奇峰，山石与秋叶相映，这个栈道穿行在彩林当中，体验感很强啊。还有这个金山岭长城。
1: 嗯，
0: 万里长城再配上这个漫山红叶啊，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对，你看，我记得咱们金山岭长城每年呀、
0: 啊，
1: 也都会搞很多这个关于摄影的一些比赛，是不是？
0: 嗯。
1: 啊，一些大赛，包括喜欢这个徒步的朋友，喜欢跑步的朋友，比如说前两天的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马拉松，是吧？
0: 啊、
1: 也是刚刚在金山岭举办完，是不是？
0: 27号
1: ，也是给大家举办过很多关于摄影啊，或者是体育的这种赛事，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个季节来到金山岭呢，绝对是非常值得的，是不是啊？去看看美景，然后去感受感受金山岭的赛事也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嗯，
1: 刚刚啊和大家说完咱们这个秋天山上的这些美景呢，那接下来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是想听完舒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就去感受一下承德的这些大山嘛。你看进山游玩需要怎么样一些准备呢？舒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0: 是这样啊，就是。它这个受这个海拔的影响、
1: 嗯、
0: 山区这个气温呢一定是比城市偏低的、
1: 嗯、
0: 尤其是山区它早晚温差大，红叶观赏呢集中在九月末到十月上旬啊，所以提醒大家进山游玩一定要多备厚外套，
1: 对，
0: 最关键的是配一双特别跟脚的好的鞋，
1: 哎，就是别穿高跟鞋、
0: 哎、对，别光为了美，美丽动人，
1: 对，这个必须得穿这个舒适的旅游鞋啊，这是必须的，你就登山嘛，对不对啊？鞋还是很重要的啊。同时啊，舒老师，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很关心，刚刚咱们聊到比如说这个乌灵山呀、兴隆山呀、金山岭啊这些景区啊，最新的一些开闭园的情况如何，你看自驾过去方不方便，票务上有什么提示呢，舒老师？
0: 在这个山区的景区啊，它随时会受天气的影响，
1: 哎，这个没错，随时的，
0: 所以偶尔有调整、嗯、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出行前呢请务必呢查看官方公告，确认开闭园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尤其这个节假日人流量大呀，尽量早出发，错峰抵达。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跟我们的游客说，就是我们可能提前10分钟到那儿就少排半个小时的队，
1: 嗯，你像刚刚舒老师也提到了，去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一些账号，而且很简单了，比如说我要去金山岭长城呢，我就去关注一下金山岭长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对吧，他们有什么关闭园呀、啊、或者因为天气临时闭园这种情况呢，就会在第一时间啊在自己的官方的公众账号发布，是不是？比如说那同样我要比如说我去这个乌灵山啊、兴隆山，那也简单，我就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呢，大家如果说啊，我这个下周我去乌灵山看一看，你就随时每天都关注一下他们账号，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这种情况出现啊，这就很简单的问题。
0: 就我们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偶尔会有调整。
1: 这个山区确实这样，不跟咱们市区这些景点是吧？
0: 对，
1: 它也是关心游客朋友们的这个安全，是吧？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特别你看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汛期的时候，对不对？那是一下雨，那闭园很正常，是一个像您说这很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啊。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秋季美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

0: 咱们除了游山玩水啊，旅行当中啊，美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每次节目啊，我都说了啊，你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景不景色的无所谓，反正这几天旅游这几天吃得我得吃好了，不能饿着自己，对不对？营养还得均衡，还得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啊。你看，说老师，那来到咱们承德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市区的这些美食，你包括了咱们丰宁，对吧？县区这些县域里也藏着很多的地道的山野烟火味道。你看，舒老师，这样接下来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些地方啊，哪些美食千万您不能错过。
1: 嗯，民以食为天嘛，咱们吃是一定放在最先的啊。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的丰宁县的这个草原风味手把肉，还有这个油面呢系列的美食啊，都是当地的特色。还有承德县的山野菜呀，还有农家炖菜，这个食材呀就取自大山，非常的鲜美，这个现采现吃，有的甚至啊，然后很多藏在乡镇农家院还特别有名呢，尤其它这个远离商业化啊，所以味道更地道。
0: 哎，我就跟大家简单说几个吧。你看我吃过的啊，你看在咱们市区还真吃不着。你看，比如说一个是宽城的那个豆腐啊，还有一个宽城的水库鱼，是不是啊？在县区，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这几项你还真得去到这个县区里面，而且这真的是咱们承德的一大特色，对不对？因为他那边做豆腐好像这个
1: 水也
0: 特别重要，是吧？咱这边他那个宽城那边水还确实非常好，那包括鱼啊，大水库养的，是吧？我们这边就管它叫水库鱼，反正是挺好吃的，哎。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啊，当各县吧，咱们城的每一个县都有每一个县的自己的独有特色。就像舒老师刚刚说的，那很多朋友来到坝上，比如说来到咱们丰宁大滩，你怎么能晚上不吃一只羊呢？
1: 对，咱们也得烤个羊腿不？羊
0: 这个
1: 羊排吗？
0: 对，这个我觉得看人数嘛。比如说你一个团去了十几号、二十几号人，对不对？你就来只全羊。比如说你就一家四五口，是不是？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带着孩子呀，带着老人啊，这种的，对不对？你就烤个羊排或者是烤个羊腿，
1: 对 对, 对，
0: 就差不多了。真的，咱们也是得节约，就不能浪费啊，根据人数而定嘛，对吧？反正就
1: 一定要尝。
0: 对，但是你这个烤羊，不管你烤哪儿吧，你喜欢他吃的哪个部位，反正一定要烤一下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哎，这还是很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各地方的这个美味哈，一定要尝一尝啊。你看，舒老师啊。很多的咱们的京津冀的游客朋友们来到咱们承德当地啊，他肯定会担心，您一般说到吃饭或者是等等等吧，他就觉得会不会踩坑啊，会不会挨坑啊，对不对？
1: 都有这样的担心。
0: 或者是咱们也不熟悉这家店，是不是就根本就不好吃啊，对不对？哎，选择这些农家院的餐饮的时候，你有什么小建议小技巧吗？
1: 我的建议呢，就是优先选择本地人常去、口碑好的这些农家院。点菜呢也得先看食物，然后按需点餐。因为咱们山区，尤其咱承德人又很实在啊，他这个分量特别偏大。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这个去点太多的菜品。这个按需啊，按需，看人数，然后游玩和美食呀要相互搭配。游览完了这个景区之后呢，就近体验农家风味，这个旅途啊体验会更加的松弛。
0: 对，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可能一般人不注意，其实我们承德人的口味是偏咸一点
0: 啊。是，确实是
1: 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点菜的时候可以跟
0: 老板说一说，
1: 说一下啊。尤其是南方来的游客，一定这个
0: 得注意一下，确实是因为最近我在很多的网络上啊，看到很多朋友在咱们承德旅完游发了号出去说，哎妈，咸死我了。
1: 要不然就是说菜量太大了，你这一份定我们这三份。
0: 对。就是咱们承德北方这边口味可能是确实相对于还是重了一些哈，重了一些。然后您根据您的口味，您是怕辣呀，还是怕咸呀，是吧？提
1: 前
0: 交代一下，
1: 说一下。
0: 还有舒老师说的那个，一定要去根据本地人的一些喜好， 您这对吧、啊？这很简单，咱们大家出门旅游嘛，也不怕张嘴问一下，是不是？
1: 嗯、多说一句话、
0: 多说一句话，当地人都很热情，绝对会告诉你咱们承德的这些藏在这个小巷子里面那些馆子哪家好，都是本地人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相对来说啊，咱们承德人很质朴，其实大家选择到这个哪家馆子都还不错的。就像您就是刚刚说的什么踩坑挨坑。

0: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对，现在都这么透明化，他也怕被上网曝光。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啊，在咱们承德啊，选择餐饮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因为说实话，你看咱们承德人对这个吃喝还是特别讲究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年啊，把这些商家拷打的也差不多，
1: 是，
0: 对不对？
1: 都历练的特别成功了，
0: 都特别成功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也不用有这方面吃喝的这些担心，对不对 ？OK， 那刚刚咱们舒老师啊，也和大家分享完了咱们选择一些饭店啊或者农家院的一些小知识啊。OK， 那像舒老师啊，马上啊，咱们这个黄金周也到了，是不是？很多景区啊会推出一些

0: 是吧？
1: 是
0: 啊，包括咱们金山岭也有。你看，舒老师这样帮我们汇总一下，咱们承德各大景区针对这个教师啊，或者一些特殊群体都有哪些优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咱们不少景区啊，持续是落实这个教师的优惠政策。
0: 嗯，
1: 凭这个教师资格证啊，也可以享受门票减免或者是折扣。其实咱们这最多的啊，就是针对的老人
0: 对对对
1: 军人这个群体相应的这个惠民政策会更多啊。大部分景区五 A 级景区以上基本都是60岁以上都
0: 免
1: 票了，
0: 对对，
1: 哎，然后呢，包括这个军人。现役的还是退役的，这个证件呢都非常有用啊。

0: 非常相关的证件啊，然后提前呢查阅一些景区的官方通知，确认优惠政策的执行时间。哎，这个尤其咱们中秋国庆期间呢，部分景区还会推出一些主题活动啊。那根据这些活动，也会相应的有些政策出台啊，政策出台。
1: 对，反正各位好朋友们就记得。不管带上您的身份证也好，是吧，或者是您的各种能够证明你职业的这些证件，是不是啊，您来到这种咱们城的景区啊，一般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的哈，反正把证件带上就对了，对不对，然后提前关注一下您想到的这个旅游目的地这个景点的官方公众账号去查阅一下啊，还是非常简单的。 OK， 那舒老师，咱们承德啊也是山区。

0: 对，
1: 哎，然后呢，山区呢弯道多，切勿超速。
0: 嗯，
1: 哎，弯道也不要超车。秋季呢，山区部分路段呢，它早晚会有露水，所以这个你有的地方就会起霜。
0: 哎，没错啊，邵老师你说这特别对，特别是
1: 路面啊比较湿滑，
0: 对，你到了这个坝上地区更得注意了，
1: 哎，对对对，尤其这个坝上啊，它一定要谨慎驾行，道不是特别宽，主要是
0: 没错。嗯，
1: 节假日呢，高速呀、进山路段呢是容易拥堵，所以尽量错峰出行啊。酒店呢、民宿呀，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尤其这个黄金周房源紧张，避免抵达之后那个没有落脚之地啊。
0: 对，这会儿就定吧，听完这期节目就
1: 定
0: 吧，
1: 必须得提前定啊。
0: 这个确实啊，说老实说特别对，一个是安全，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落脚点，这务必提醒大家现在就定吧，
1: 嗯，
0: 别等了，是不是？嗯，OK， 那咱们直播间啊已经开放了一些线上的互动通道啊，收音机前还有新媒体端的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啊来咱们承德游玩啊，比如说门票啊、路线呀，还有穿衣指南啊，这些疑问啊都可以留言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挑选几位听众的问题啊，让舒老师在咱们直播间一块来回答一下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啊，他问了一下说这个国庆去承德需要带什么样的衣服，舒老师。嗯，
1: 这个承德呀温差昼夜差距非常大，白天十几度，20几度啊，夜间会更低，所以建议啊这个薄外套加就是厚外套，采取的是叠穿的方式，
0: 嗯，
1: 以便你随时增减衣物啊。
0: 哎，
1: 你比如说风来了你有挡风的，然后呢太阳起了咱有伞，你必须得随时根据这个天气来变换衣服。
0: 没错啊，就是现在这个秋天啊，在咱们承德就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脱了一件又一件。
1: 对，
0: 早上套着好几件是吧，
1: 是
0: 中午基本剩个半袖啊，
1: 必须随时增减啊，
0: 随时增减啊。有的时候你别关注这个冷着了，
1: 嗯，
0: 现在说白了你热着了也不行，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也不能让自己热，冷热都，咱都不受，
1: 尤其咱这山区又有风，
0: 对，
1: 嗯，
0: 没错啊，
1: 还得防风。
0: 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叫杨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现在带老人孩子出游，咱们承德哪些路线是比较省力的啊，就不想受累，可能带的人口比较多嘛，老人小孩的哈。
1: 其实这个呀在各个景区其实也替您想到了啊，比如说咱们的避暑山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啊，少走长路，山区有山车，然后那个平原区有这个也有小电瓶车
0: 啊，对，
1: 湖区呢
0: 有
1: 还有这个船啊，所以你真的不用走太多太多路啊。
0: 对，像刚刚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这几个，比如说兴隆山吧，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它上山有索道。
1: 对
0: 啊，然后也基本也不用爬，你要爬有那个好汉坡你可以爬，
1: 对
0: 对吧，但是它有这个腾龙观光电梯，一下词儿下好几百米也上去了，
1: 对，它都根据这个体力合理选择啊。
0: 那，哎，真的像很多朋友现在就说了，光一想到爬山就是啊我必须得有体力，如果我没有体力的话我就不能来爬。
1: 哎呦，现在景区早替你想好了，又有索道，
0: 嗯，
1: 你比如说金山岭它又有索道，又有接驳车，都有小交通的，
0: 对对，咱们最近的游玩了这个避暑山庄，来到这个棒槌山，
1: 嗯，
0: 不是棒槌山，你上去现在你不也先坐索道吗？
1: 对，
0: 这要光爬上，说实话，甭说你累了，我也累。
1: 所以不要强行徒步啊，只要有交通工具代步就行了。
0: 对，所以说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哪些路线都比较省力。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想走道，有的是机会不走道。
1: 对对对，只要你来就行。
0: 对，反正你过来就行啊，这个都是比较省力的，车啊，什么电车都很方便。
1: 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啊。OK， 那也是感谢舒老师啊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些细致的回答吧。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承德啊真的是现在啊这个秋季啊特别适合大家来这个打卡游玩一番啊，也是正好马上啊就到这个黄金周了嘛，是不是？哎，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咱们承德啊玩得开心。那说到玩得开心这个问题啊，咱们不得光说景点啊，你先得吃好了那才能开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从外面景点再好，景色再美，你这个没吃饱，我觉得这一天啊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是不是？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这样啊，舒老师咱们细致的和咱们的好朋友们推荐啊，您这个季节来到承德推荐大家吃哪些小吃还有大餐，今天给大家多说点，是不是？小吃大餐咱俩都给覆盖上，
1: 对，咱俩一从早晨早餐开始。
0: 行。

0: 晚上，然后加小吃，你这一摞了三天没保准不重样啊。
1: 那早餐的这个我觉得我记得舒老师对咱们这个羊汤是最有兴趣，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泉羊汤最有名。它是用这个羊杂羊骨是慢慢的熬，然后汤色呀奶白，再配上这个吊炉烧饼啊，绝对是经典的早餐吃法啊。
1: 对，早餐啊，其实啊也不一定，比如说您起晚了，咱一般这块能营业到中午头的
0: 啊，
1: 12点左右，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现在已经不拘的早餐了，您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
1: 现在这个羊汤啊，这一般就是，反正你要请朋友早上起来喝个羊汤是挺大气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哎，挺好客的，对不对？
0: 现在咱们这个条件也好了，那个环境，这个羊汤的餐厅也都条件比较好。
1: 没错没错啊，不像咱们以前理解的那个那种小餐摊，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装修都特别好。
0: 上档次了，
1: 很上档次了。算是一个在承德很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早餐，
0: 对
1: 对
0: 对，
1: 请个亲戚朋友还是挺有面子的。比如说咱们家有这个客人要到来，是不是？
0: 那得吃件大餐，
1: 你得吃个大餐。就比如说，你看咱们这边啊，满族，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满族迎接客人，就会给大家做这个满族八大碗。
0: 对，这是婚丧嫁娶压轴大餐。
1: 哎，没错啊，这里面包括各种荤素搭配，丸子呀、扣肉啊，是不是啊？
0: 甚至有一些野味儿也是，
1: 对
0: 这个不可避免的。都是佳肴啊。
1: 没错啊，那说这么多，
0: 所以向大家推荐的那个满族八大碗儿，一定得去尝尝啊。
1: 对，这也是招待贵宾的这个一个菜系。哎，同时啊，说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不行，齁着了啊，这是大鱼大肉的。那这样，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承德的杏仁茶吧，老师，我觉得这个女士肯定特别有发言权。
0: 杏仁茶早晚都能喝。
1: 早晚都能喝。

0: 你包括除了杏仁茶之外，如果说家里人带回去呢，这个杏仁茶可能不太好带。
1: 杏仁酥，
0: 杏仁酥、杏仁制品或者是饮料，比如说橙子露露，都比较适合这个老年人去品尝一下的，对不对？带点这个承德土特产。
1: 现在咱们承德特产已经这个也挺上档次的，而且都
0: 包装也好，
1: 健康主要是
0: 很健康啊，确实都是健康制品，包括咱们承德的这个山楂制品，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杏仁制品等等等等。
1: 咱们我听说咱们承德都是有200多家经营山楂的企业
0: 啊，非常确实是非常多，
1: 就是说明需求量大，主要是
0: 最大的还是宜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最大的还是宜达，
1: 是
0: 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个电视上的广告，对不对？
1: 嗯，
0: 宜达还是咱们承德本地地区啊，做这个山楂制品，老字号的这个企业，对不对？同时要说完这些企业呢，说完咱们承德这些可以带的土特产，给家里人带的土特产之外啊，你看还有很多的小吃，比如说咱们承德的凉粉，对不对？它也是这个绿豆粉制成，酸甜麻辣。相传啊，有个小历史啊，也不知道真假啊，是当年咸丰皇帝曾以马褂抵账，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出去没带钱，就又馋了，看这个凉粉想吃，说那我没东西，说给你个黄马褂吧，就拿这抵账吧，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我觉得凉粉哪个地方都有，但是你看咱们承德为啥有的东西呢大家想吃一口呢，就是传的比较神嘛，都是挂这个
1: 跟皇家字号有关，
0: 跟皇家字号有关，很多呢都是源于宫廷，对不
1: 对，
0: 源于宫廷的这些美食啊。你看这个荷叶鸡，以前呢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说这个叫花鸡，对不对？但是呢通过咱们这个当年啊皇上这么一品尝，给他加了个玉字儿，他也是啊当年荷叶包裹这土鸡，用咱们这个离宫，也是咱们避暑山庄黄土焖烤，有着这种皇家风味的这样的一道硬菜。
1: 其实现在也算硬菜。
0: 对。我记得小时候啊，家里过年说家里能一只熏鸡，是吧，再弄条鱼，这就挺不错的，
1: 吉庆有鱼，
0: 吉庆有鱼，没错啊。那会儿像鸡和鱼这两道菜是家里这个聚会或者过年必备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在承德呢，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这个玉土荷叶鸡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说完这些呢，那这样舒老师给大家推荐几个点心吧，是吧，方便大家可以带走的哈。
1: 要带走呀，一定是选这个方便拿的，便于拿的，不怕摔坏了的啊，不怕磕不怕碰的。一个呢就是我向大家推荐这个南沙饼。南沙饼啊，它用这个猪油起酥的这种工艺，外面这个层层酥脆，康熙时候就钦定这个是贡品点心了啊！
0: 就是每年我必须得吃的，
1: 对，有历史的这个是，
0: 必须得进贡了，我就爱吃这个南沙饼。
1: 然后呢，再推荐一个就是这个鲜花玫瑰饼啊，古代呢能这个甜啊，就是特别难，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就能得到啊。这个鲜花玫瑰饼呢，鲜那个甜。然后香融在一起啊，它因为用新鲜的玫瑰花入馅儿啊，所以它看上去是外皮酥到能掉渣啊，这个清代已经是御用的糕点了啊。
0: 没错啊，
1: 这个鲜花玫瑰饼这两个啊，都是我一定要首选推荐的。
0: 首选推荐的啊。同时啊，可能很多朋友来到承德呢，说我来到北方了，我一定要吃品尝一下北方的这个面食，对不对？那这样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北方的面食好不好？
1: 那面食啊，那肯定我得先说这个玉波面啊，玉波面
0: 这个一定是有历史的哈。
1: 因为这个呀，在乾隆啊，乾隆去这个木兰秋显啊，那从这个途经一百家子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
0: 一个地名
1: 龙化县啊，
0: 张三营，
1: 他奔这个围场县，他过程中啊，这个一百家子就是龙化的张三营，当地这个江氏兄弟用这个白荞面、白荞麦啊，那和面，然后用这个龙泉水和面，就是再配上这个老鸡汤的卤汁儿，这个乾隆皇帝啊，连吃了两碗，并赋诗啊。后来呢就赐名了玉波面，从此这个白荞面呢自此有名啊，一百家子的波面。 最有名啊，最后进入皇宫，作为了这个皇帝平时也能吃到的好吃的。
0: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想品尝咱们北方的面食，尤其你到承德，咱们承德面食还真的是相当厉害。
1: 嗯，
0: 你除了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白面做这个拨鱼面，是不是白荞面做的，包括咱们的荞麦饸饹，是吧？
1: 啊，对
0: 啊。
1: 而且它那个低糖，
0: 对，低糖也都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啊，咱们承德的美食啊，大家来了之后绝对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的，
1: 对，
0: 是吧？还没玩呢，心情已经先好了，带着这份好心情呢再去看看咱们承德秋季的美景，我觉得啊大家会在承德玩得更加通透啊。 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咱们经济的好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啊在咱们承德玩得愉快。感谢舒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您了。
1: 哎呀，太客气了。
0: 嗯，好，那咱俩一块儿跟咱们的经济的好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1: 啊，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6: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5: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
6: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6: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6: 国庆出行高峰将至，北京1039位有效满足车主的出行充电需求；
5: 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
6: 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京津冀普通自住购房者迎来利好；
5: 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在北京前门开幕，市民足不出京便可遍尝全国地道美味。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3: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3: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国庆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预计北京晚高峰将提前至下午3点，持续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下午4点到6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段。前往火车站、机场客流量大，请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
6: 国庆假期期间，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高速公路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出行高峰将至，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据北京市城